0: 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讲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较真儿。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修订出版了，有读者发现此前引发争议的一些不当的解释都已经做了修改了。比如说他在这个解释玩弄这两个字的时候啊，这个词的时候，他举的例子啊，这个组的词叫做玩弄女性，现在这个修订版把这个玩弄女性改成玩弄手段啊。还有的他说这个什么累赘的时候啊，他说举的例子是孩子小成了累赘，是这种用法，现在把这句话改成，把这个例子改成了行李带多了成了累赘。很多网友也直截了当的评价说这改得好。我看湖北日报发了个评论，说字典不是普通读物，它是无声的老师，是识字的起点，是标准本身。读者较真不是挑刺儿，每一次较真都是在给文化质量上保险。较真必求真，求真必认真。一个允许较真、鼓励求真、崇尚认真的社会，它的文化地基才不会松动。确实啊，我个人认为，我个人作为这个语言文字工作者啊，我个人认为这样改的确实是好。因为你要组词的话，有很多那样的这个词组可以用。为什么要把这个玩弄这个举个例子啊，组词组成什么玩弄女性呢？实际上就是说，这样的词啊，或者说这样的词语啊，在文化当中虽然是有使用的，但它不能代表我们整个文化的这种整体的水准，甚至是什么呀？它相当于是，某些不雅的一些这个用法，然后呢，在这个字典当中体现啊，对整个文化的品味、文化的格调啊、文化的真实度，实际上都有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改成这样就非常好了。下一个变味儿，什么国创赛啊、挑战杯啊、大广赛等等，这些国家级大学生赛事，既是大学生竞技的舞台，也是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的实验田。这些赛事本来应该是公平竞技的舞台，但是红星新闻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一些中介机构通过挂名和项目整体售卖的方式，在网上明码标价出售这些赛事奖项的挂名，甚至有工作人员说拿不到奖我可以给你退钱。在有中介机构提供的价格表当中，作者位次都是明码标价的。记者在社交媒体搜索发现，不少博主打着数学建模、国创大赛、三大赛、大广赛等挂名包过的口号进行宣传，只要在下面留下评论，后台就能出现来自不同中介机构的私信。这种挂名什么意思啊？因为那样的这个高级别、高标准、高水平的高规格的这个比赛是吧，那个获奖之后，那会有很多的对你以后的什么升学呀、就业等等有很大的好处的。但你又没这水平，又想揽省事儿，然后你又想这个沽名钓誉，那沽名钓誉怎么办呢？花钱。那有这样专门做这种生意的黑中介是吧，你花钱，然后我就给你挂名，你挂在第二位还是挂在第三位，价码不一样。你看，就像我以前说的，现在哪行哪业，什么产品啊，什么商品啊，怎么着，好像你一琢磨吧，水都挺深。你万万没想到，就这样国家级的大学生赛事，它都能成为某些

这儿也得查清楚。下一个，自相矛盾。近日，广西含山高速收费站在 ETC 通道布设了破胎器，还设置了冲卡破胎后果自负的警示牌，这在网上引发了热议。不少私家车车主支持管控，认为摩托车防护制动性能差，骑手上高速有安全风险。另有网友质疑，这个高速运营企业没有执法权限啊，你们私自安装破胎器属于是越权的行为。6月16号，高速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个破胎器是经过我们公司领导和相关部门申请后同意设置的。当天下午，高速客服的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又表示，这个事情正在调查中。律师指出，广西高速禁止摩托车上高速，这是合规的，这个骑手如果闯卡则属于违法行为，但是高速公司并没有这个执法权，他不是执法部门，没有权利私自设置破胎器这类危险阻车设备，其单方免责标语无效，如果引发事故，高速方仍需承担相应责任。这个事件发酵初期啊，客服笃定说这个破胎器是经过相关部门审批同意的，等舆论持续发酵了，又仓促的改口说启动调查，这个前后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可能侧面印证了这个设施的布设流程是极不规范的，所谓的审批许可也可能是缺乏完整合规手续的啊。你比如说你设置个破胎器，高速公司没有设置这个的权限，但是高速警方是有设置这个的权限的，对吧？你如果经过高速警方的同意，或者经过相关部门这个有权限的部门同意之后你设置，那可能就没问题。但是从他这个高速客服的回复来说，看来他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同意。他弄这个破胎器主要是拦阻这些摩托骑手上高速的，那摩托骑手上高速又单人单车速度又快，在跟那工作人员矫情过程当中把那杆一推，哗一下他就闯卡，他就过去了，所以他在那设置这个破胎器，是吧？是拦阻这些这个非要硬上高速的摩托骑手的。但是你设置破胎器这类危险的阻车设备，有没有法律授权？所以企业是只有管理权没有执法权的，这两个概念可不能混淆，这里边涉及到是执法还是违法的问题。下一个关键词，黑吃黑。近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在二手平台购买铁路积分受让的时候遭遇骗局。记者联系上了这个网友，据他说，自己是4月3号在二手平台花了249块钱下的单，购买这个铁路积分。按照铁路12306的官方规则，积分受让人需要通过自身份核验，添加满60天之后方可生效并兑换车票。这个网友等待60天之后就联系不上卖家了。他发帖之后发现多名受害者表示有相同的遭遇，而且卖家是同一个账号。这个网友说已经向平台举报并进行追赃，但暂时还没有结果。对此，涉事二手平台客服回应说，如果欺诈举报查实，将对涉事账号采取限制措施，并督促卖家还款直到纠纷处理完毕。那关于这个铁路积分是否可以出售的情况，铁路12306表示，铁路积分禁止出售，相关技术部门会对此类行为进行监控。你看，这里边有好多不合规的地方，是吧？购买铁路积分、出售铁路积分本身就是不正当的行为，是吧？而且你看那个卖家，他打的是这个时间差，他号称卖给你之后，你交了钱了，要等60天之后，按照铁路规定，要等60天之后方可生效并兑换车票，对不对？这是铁路方面的规定，那就等60天，这60天足以让这些黑心的卖家啊逃之夭夭啊，让你很难找到他。等到60天之后，你发现联系不上卖家了，你的钱被骗了，而且被骗的不止一个人，对吧？最后一说，你看是在涉事二手平台上进行这种铁路积分受让的，对吧？你现在上当受骗，不知道这都算不算黑吃黑呀？都。下一个，讨好感。这个劳力士豪氏传奇主题展览全球首展在上海西岸穹顶艺术中心开幕。这场展览本来是为了纪念劳力士招牌豪氏腕表诞生100周年而举办的，但是因为一则品牌花钱雇3000人冲场面的爆料而被转移了焦点。6月10号，劳力士豪氏传奇展览开幕不久，就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
劳力士这次展览疑似通过中介招募。

了约3000名充场人员，最终约定报酬是1天75块钱，后来调整为是1天55块钱。群里边有人因为表达不满还被踢出群聊，押金还没退。通过社交媒体检索发现，目前部分兼职信息分享群和讨论帖当中的确有大量的劳力士豪士传奇主题展览的充场人士招募信息，佣金报价在每人20元到70元不等。界面新闻评论说，这次事件之所以会引发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力士长久以来给人以一表难求的印象，这和传闻当中他需要为这次展览花钱刷流量，而且还是这种低价雇群演的做法，充满了冲突感。劳力士一直让人觉着是被追捧的，但是这次展览相关的舆论风波里，他的形象是急迫的，带着讨好感的。我看了这个新闻我就笑啊，这举办个这样展览，有那个招募充场的啊，最高是1天75块钱，这不行啊，人家有的那个房地产开发商，人家开盘的时候人家招人1天还100以上呢，你这么大一个品牌，国际大牌，1天才75块钱，这是挺寒碜的。下一个细节规范。6月16号，杭州有一个网友发帖反映说，他通过外卖平台订购一家小吃店的早餐，食用过程当中发现有那个烧麦底部有大量的血迹，马上报警。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据工作人员到涉事餐饮门店现场调查，是门店店员的手被划伤之后有血滴入了餐盒内，店员没注意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联系了当事顾客，该店员的检测报告和健康证都已经提供给了顾客，双方已达成和解。哎呀，这玩意腻歪的恶心的，带血的外卖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是警示意义不小。这个不是小题大做，也不是要放大恐慌和焦虑，而是从商家到平台还有消费者都应该意识到，食品安全从来没有什么一劳永逸，还是要靠日常化的细节规范来支撑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着平时啊，好像食品安全这个事儿我们想的不是太多，但是一旦出了这样的事儿，极端个例的事儿，你就发现食品安全极其重要。那消费者发现这个事儿之后，你知道最当时做的什么？不光是报警处理，差点去到医院去买那种什么阻断药，怎么那谁知道这血里边有没有病毒啊，我要吃这个，我要染什么，你说造成多大恐慌。所以食品安全无小事啊。下一个过渡。6月17号，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博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说，6月12号，我区某快餐店内发生一起治安案件。经查，6月12号，49岁的男子苏某，还有36岁的女子徐某，在就餐的时候，与邻桌15岁的女孩宋某因为口角，先后发生肢体冲突。案件是由这个现场视频监控、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6月17号，我局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给予这个男子苏某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给予徐某罚款处罚，对那个15岁的女孩宋某不予处罚。据媒体报道，山东淄博市博山区最近一段视频在网上热传，一名男子和女友在店内就餐，邻桌3名青少年说说笑笑，声音太大，其中一个女生还把脚搭在旁边一个凳子上，这个男子出言劝阻不成，与对方发生言语冲突，进而与其中一名未成年女孩发生肢体冲突，事件引发网友关注。事后该男子公开道歉，承认作为成年人动手打人是错误行为，尤其对方还是未成年人，并表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这个新闻当中报道的时候，文字咱听着啊，这个男子道歉了，但是他的道歉视频怎么说的，我看啊，语气挺硬，是吧，我道歉，我打人不对，打未成年人不对，希望大家在公共场合，是吧，保持自己的文明礼仪。那看起来还是有怨气，还是不太服啊。这个小女孩呢，他们仨人在那坐桌呢，大声喧哗那么吃饭，是吧，然后呢，这个小女孩那个把脚蹬在旁边的凳子上，很不雅，这个49岁男子去劝阻，没想到遭到小女孩的反唇相讥，最后这个男子气不过，把这小女孩打了几巴掌，是吧。劝阻公共场合的不文明行为，这没错，但是上升到肢体冲突，对未成年人进行殴打，明显过度了，所以被法律处罚一点也不冤呀。下一个关键词，回馈。近日，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一名辅导员在班级群里边发通知，直接从共管班费里边扣除每人3块钱，作为真情回馈母校的捐款。这个金额最初定为15元啊，现在就扣了3元。学生提出

议之后，钱款虽原路退回，但是校方却对外矢口否认收费行为，回避这个辅导员违规操作的核心问题，仅一句事情已经处理就草草搪塞。杭州市教育局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说，相关业务处室已经跟进处理，接下来将进一步核实情况。拿着回馈母校做道德包装，只是单向的要求学生付出，这样的说辞只剩生硬的摊派意味，这背后暴露出基层管理的明显失序。一个辅导员擅自制定捐款这个捐赠扣款的方案，事前无报备，流程不合规，舆情发酵之后，学校不自查制度漏洞，不向学生诚恳道歉，反而一味的回避诉求。所以真正的母校情怀啊，从来不是毕业之前一笔不经许可的扣款，尊重学生的选择权和财产权，才是一所学校最该交给毕业生的一课。下一个文化，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期多位游客在网上反映说，浙江绍兴鲁迅故里景区游览动线规划不合理，前往百草园、三味书核心景点需要途经多家商铺，参观体验大打折扣。对此，景区运营管理方绍兴鲁迅故里有限公司表示，为了串联一期、二期这个旅游区域，景区在转弯或者岔路口都设置了指引标识，但是有少数游客没有留意多条游览通道，由此产生了误解。后续景区将通过设置多条弹性游线，迭代升级标识标牌，优化全景导览图，提升伴游服务，加强人员现场引导等举措，全面提升景区的游览品质。我看新京报说，网友吐槽文创店里找故居，也是在提醒景区在文商旅融合发展当中应该厘清主次，把握好商业与文化的关系，不要辜负游客寻访地方文脉的热忱。尤其是在一些历史人文景区啊，这一点尤为重要啊！人家奔着历史人文去的啊，一路走来购物店不少，是吧？这个在历史人文景区，如果这商业氛围或者商业浓度过高，看似赚了眼前的收益，实际上挤占了文化空间，对这个文化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冲击，甚至是不敬，模糊了这个游览的核心。长此以往，很可能会消耗这个文化 IP 的长远价值，让游客无法感受到应有的文化体验，甚至给这个历史文化名人都抹黑。人一说哪个历史文化名人的景区，说那个景区不能去啊，那儿不能去，那儿一去怎么怎么样啊，那那么多店儿怎么怎么样。你看，这不单单是你景区的形象受损，你们给历史文化名人的脸上也没有增光啊。下一个曝光，据广东电视台6月16号报道，广东揭阳在汕站，就是汕头到湛江的高速双向的金河服务区南区，记者暗访一家茶叶特产店时，店员以一个光头男唱双簧引诱记者购买产品。记者在网购平台查到了这个光头男推荐的中药，名叫旭阳草，价格最高也就每克3毛钱，而服务区却卖15块钱。隔天记者到同一个服务区的北区，遇到同款的套路，当记者提出太贵之后还遭到辱骂。随后记者拨打服务区的投诉电话，发现前来沟通的茶叶店经理是第一天的那个所谓的那个顾客光头男啊，就是那个唱双簧那个。辖区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表示，曾经接到过这两家茶叶店的相关线索，当地公安部门也向他们了解过情况，接下来会对记者反馈的情况进行核实。你这话说的，以前也接到过线索，也调查了，然后不了了之的，不知道这次记者曝光会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啊。下一关键词，丢人。据荔枝新闻报道，知名奶茶连锁品牌又见鲜茶宣称产品使用鲜果鲜奶制作，但是记者走访江苏、安徽、广东、湖南等多地的门店及总部调查发现，他所谓的鲜果茶大多是用果酱、果汁、罐头调制而成，多肉葡萄等产品当中并没有新鲜葡萄，而是用预制好的果粒和果汁。鲜奶冰淇淋实际使用的是含有多种添加剂的预制奶浆，宣传当中鲜奶只用越鲜活也只是噱头，每杯奶茶当中仅添加了10至20毫升的鲜奶，其余的为其他原料。在又见鲜茶总部的培训教室，记者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果汁、果酱以及罐头。招商人员表示，
这些就是他们做鲜果茶的原料，由总部统一。

0: 配送给全国的各个门店。招商人员坦言，用真鲜果成本高，赚不到钱，低价策略之下只能打概念。目前这个品牌在全国有近千家门店，以低价吸引大量学生和年轻消费者。你看，以低价吸引大量学生和年轻消费者，这要不说嘛，便宜没好货，而且这个的学生和年轻消费者呢，那个追逐低价，好像就是说商品的低价对他们来也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啊。怎么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大品牌做这样的生意，我觉得挺亏良心的啊。我在街头见到那个街头卖鲜榨果汁的，是吧，眼睁睁就看着他把那个果子扒了皮，是吧，放到那个榨汁机里边呱呱那么榨出来，什么10块20块钱一杯的，人家一滴水都不添，是吧，人家还在那说呢，有些这个水果是能榨汁，有些水果不能榨汁，因为有些水果它含水量太小，还举了个例子特有意思，说你比如说这个什么那个说是那个叫什么榴莲，你看榴莲没法榨汁吧，又有味儿，然后呢它那个含那个水分又少。你看人家一个街头的小商贩，一个小姑娘，人家都是敢这样把自己这个鲜榨果汁这个整个过程亮出来，你那么大个这个品牌，你在这儿这样忽悠消费者，轻点说是虚假宣传，严重点都是诈骗了。作为一家知名奶茶连锁品牌，干出这种事儿，着实是有些丢人的。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现打现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前些天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吗？山西运城一个17岁的高中生小雷啊，然后被人冒充警察，被一个高三学生，然后找了个社会青年，冒充警察骗出小区，然后接连遭遇施暴事件，把他打一顿，是吧？事发之后，打人者王某，那个高三学生王某，还有冒充警察的社会青年24岁社会青年张某，分别被行政拘留12天和7天。但是说是6月3号啊，6月3号这个拘留期满，然后呢，这个打人的这个高三学生王某还顺利的参加了高考。这个事儿前些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啊，现在又有了新进展了啊。这个被打者的这个家人也是发现了一些新情况，就在网上爆料。6月15号，小雷的父亲赵先生得知事件当中有第3名参与者，至今未被处罚，因为打人的时候打人的是那个高三学生，然后那个社会青年。说是冒充警察社会青年的24岁张某在旁边拿手机拍摄，哎，现在说又发现有第3名参与者，至今没被处罚。而打人者王某，他的妈妈也被爆出来，是当地另一个区的一个公安民警，啊，这个是他妈妈这个作为。

一个公安民警，因为他儿子涉嫌这样的事件之后，他妈妈必须要做出相关的书面说明，他妈妈写的书面说明里头暴露出来的。16号上午，当地的盐湖区公安分局公务员表示不再接受采访了，可与运城市公安局联系。记者又找运城市公安局了解到，已将案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将会对调查结果进行通报。看这起未成年人之间的这个欺凌霸凌案件相当恶劣啊！小雷先是在家门口被那个高三的学生王某抱摔致伤，然后他的父亲赵先生当晚报警之后，第二天的王某又伙同他人冒充民警，以补充笔录为由，把小雷骗出家门，再度施暴，不仅对他拳打脚踢，还逼他下跪喊爸爸，旁边还有人全程拍摄视频。目前两人因为分别殴打他人还有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被行政拘留12天和7天，而现场拍摄视频的第三人至今未受处罚。那这种处罚结果恐怕很难抚平受害者所遭遇的身心创伤，更留下一连串亟待回应的追问。第一个问题，首次案发报警之后，接警处置工作是否存在敷衍缺位？因为这小雷说是跟那个高三学生王某，那王某说是要替什么女友出头，这个小雷也不知道跟那个这个高三学生王某的女友发生了什么纠纷，然后呢，这个王某就替他女友出头，把小雷打了一顿。小雷第一次被打之后，当即报警他家长也报警了，第二天上午也完成了笔录了，警方已然掌握了施暴者的信息和案件事实了，那为什么没有马上去抓这个施暴者呢？就对这个施暴者采取应有的约束措施或者传唤措施你就没有及时防范后续风险，反而给了施暴者心怀不满伺机报复的机会。那施暴者还知道小雷他家报警了，所以说你看，报警不但没有让受害者得到保护，反而成为他二次受害的导火索这个施暴者然后第二天又找了个社会青年，俩人冒充警察把小雷约出来，说补充笔录约出来，然后这个施暴者王某又把小雷打了一顿。那这究竟是为什么？你当地公安的这个处置处警是否到位，是否合规，这需要查的。再一个，那个社会青年张某冒充警察骗人，然后呢把人骗出来之后任由他人施暴，对他处以行政拘留7天是否过于轻飘了？他的行为表面上是骗人，实际上是利用警察身份作为暴力工具，是对执法公信力的恶意侵犯，对受害者心理的摧毁，叠加暴力殴打、人格羞辱、恶意拍摄网暴素材、辱骂受害者去世的母亲等多重恶劣情节。这个情节较轻的认定是当地的公安机关做出的，而且短短7天的行政拘留处罚，这就给人一种轻拿轻放的感觉。冒充警察这么严重的这个违法乃至涉嫌犯罪的行为，就这样行政拘留7天就完了，一说还情节较轻。第三，也是我们刚开始提到的，施暴者家属的态度和身份更是让这个舆论持续发酵。据报道，这个打人者王某的父亲起初把这个事儿描绘为是什么小孩子打闹，说我们两家挺熟的，小孩子之间打架不是什么大事儿，认为那个赵先生就是被打的那个孩子家长是吧，赵小雷他爸爸报警那是小题大做，这是无视暴力羞辱给未成年人带来的身心重创。之后最新进展什么，他家是要拿出22万元赔偿金，提出一个封口式的和解。怎么叫封口式和解？赔你22万，是吧？要求你家公开声明，这个案件圆满解决了，我们不再追究责任了。如此傲慢且毫无认错悔过之心，为什么这么做呢？再叠加上打人者王某他的妈妈是另一个区的民警，这个特殊身份难免让人心生疑虑。就案件的处理仿佛挤牙膏一样，处罚结果也难以服众。是否存在家属利用公职身份的隐性包庇、办案流程敷衍变通的情况？而且这个案子启动提级调查了，这是回应民意、恢复执法公信力的一个应有之举。民众选择报警是相信警察，相信这个执法者能够保护弱者、维护公平正义的，是相信法律能够驱散暴力和黑暗的。如果求助警方反而引来更凶狠的报复，施暴者得到的处罚和受害者受到的伤害严重不符，那参与暴力行为还能逍遥法外，势必会击穿大众对执法公众的信任底线。所以每一个选择相信法律的人都在等一个公正的回答。
所以对于这个案件所涉及到的疑点，当地警方或者相关部门

提及调查之后的相关部门应该严查到底。法律的威严在于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在于公正从来不缺席，所以必须要给受害方一个交代，也向社会亮明底线啊！任何挑战法治尊严、践踏公民安全感的行为，都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不然的话，首当其冲的是当地的执法队伍形象受损。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

0: 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激光优品商城玩转618的狂欢福利活动啊，进入倒计时4天了，各项优惠马上就要收官，还没有赶上薅福利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最后的机会。今天呢，一次性把这个全场的优惠再给大家讲明白，教大家怎么下单最划算。比如第一个，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块钱享9.6折，满398享9.2折，满618直接享8.8折。第二，进店就享免费幸运抽奖，最高能抢到6折的优惠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很多朋友不清楚怎么凑单性价比最高，这里给大家整理一个直白易懂的实测的凑单案例，手把手教大家薅进优惠，轻松拿捏最优下单方案。我们先来说说咱们的爆款好物啊，戴森 HD08 款的经典吹风机，这是吹风机界妥妥的爱马仕，颜值实力双在线，一直在观望舍不得下手的姐妹们可以直接冲啊！市场价2000以上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激光优品商城老款清仓啊，618福利，原价是1399，现在下单直接享受8.8折的优惠，也就是说1231.12块就能到手。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一个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顺丰、京东随机发货，超值划算，多款颜色可选啊，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因为是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卖完了也不再补货了。这次戴森玩转618专属宠粉价已经进入倒计时，只剩4天时间，错过了再没有这样的抄底价。喜欢的话就别犹豫，赶紧下单，把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带回家。而且618是一年一度囤货最划算的黄金节点，囤什么合适呢？还是囤一囤经常用到的大牌美妆最合适，因为它经常用到啊，消耗量也大，这时候趁着实惠可以多买2瓶啊。再说说朋友们很关注的雅诗兰黛永远 C 位的那个小棕瓶的特润精华液，100毫升的特大容量，是维护肌肤稳定的扛把子，换季泛红、熬夜暗沉、干燥粗糙，一瓶全搞定。而且今天下单还有雅诗兰黛他们家的小棕瓶眼霜作为赠品， 一小瓶小棕瓶眼霜是5毫升。

0: 赠送您两瓶，就是十毫升了。这样一瓶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加上5毫升两瓶的眼霜，蚂蚁溯源，品质保证，顺丰直发，还给大家贴心配送礼袋。激光优品商城618大促，只需329元。这样一个组合，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液，加上5毫升两瓶，一共10毫升的这个小棕瓶眼霜，只需329。而且现在还能享受打9.6折的优惠活动，到手只需315.84元。咱们后台可以看到有朋友搭配了价值299元的 CPB 隔离霜啊，37毫升的两瓶，一起下单合计628，直接享受满618打8.8折的优惠，更加超值划算。数量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刚才都是实打实的这个阶梯满折。进店还能免费参与幸运转盘抽奖，最高能抽到6折的优惠券，专区商品就可以享受6折的优惠。给大家举两个这个参考啊，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6折券，只需179.4元；原价199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啊，1箱6瓶的，用上6折券，只需119.4元。海量热门大牌美妆、轻奢箱包、日用服饰都参加这次的618活动。灵活凑单就能享受阶梯折扣，叠加免费抽奖福利，双重省钱。618活动倒计时只剩4天了，一年仅此一次的超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不要再犹豫了。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小米集团的创始人雷军啊，6月15号在武汉参加一个论坛，他在这个论坛开幕式上发言的时候，就提到了自己就当天早上说我在武汉过了个早，就是武汉人把在外面吃早饭叫过早，过早晨嘛。雷军在武汉过早遇到了俩小孩，一个是小男孩啊，那小男孩坐他旁边了，说想跟他拍照，他的家长说这个小帅哥想跟你拍照啊。坐旁边的雷军问人家，是吧，成绩怎么样啊，喜欢什么运动啊，是吧，多大了，怎么怎么样，把小男孩问的有点约束，哪有上来问人成绩的。但是他俩正在那聊着呢，有一个背着书包的一个从他俩身后经过的小女孩，那可厉害，是吧，一边走一边撇着嘴，很不屑的，吃个早饭还要那么多人拍照。来听一下吧，啊，看能不能听得清楚啊。
3: 你是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好，你有这么谦虚
0: 的。可能听不太清，隐隐约约的，因为我们看着视频听还行，是吧，光让大家听这个录音不见得能听清，相信很多朋友也看到类似的视频了。雷军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是在互联网上有巨大影响力的网红。那网红想要保持自己的流量啊，走到哪儿都要有曝光度，是吧，你走到哪儿都要是出头露面，你不能说那个顺边溜，是吧，面悄咪咪的，那不行，只要一出门前呼后拥，反正就是造出来的声势，那得有曝光度，不管别人真不真看得见，反正我在网上得呈现出来。所以这个作为一个企业家，同时也是个网红，他吃个早饭周围也围满了人，有他自己团队的人，也有围观的人。那从互联网的属性来说，现在的企业家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类是网红企业家，一类是非网红企业家。这非网红企业家咱就不说了，咱就说网红企业家。360那个周鸿祎算是后来居上的啊，他想当网红的时候他就说过，如果有可能企业家都要去当网红，因为说什么，人们的大脑已经被短视频和直播格式化了，是吧，企业你要是没个网红，你发产品都没人知道，你想发产品你得找那网红，或者你企业家要是不网红的话，你的产品都没人知道。但他那句话我觉得挺刺激人，说因为人们的现在大脑已经被短视频和直播格式化了，有道理吗？你想想有道理。你说现在人们平时这个什么看报吗，是吧，看电视吗，听广播吗，可能都不行，是吧，人们现在更多的是短视频呢，直播呀等等，是这样的。所以周鸿祎才说人们的大脑已经被短视频和直播格式化了，所以就得搞网红这一套，你不搞网红这一套

0: 啊，你作为一个企业，你发产品都没人知道。网红也不是说全都是不行啊，网红企业家流量巨大，可以给企业节省广告费，可以让自己的产品迅速的被市场知道和了解。当然了，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对不对？网红就要承受网红的代价，比如被人褒贬啊，对吧？这个雷军吃个早饭，然后呢有好多人追捧，那也有好多人在背后蛐蛐的。你包括那小女孩背着书包从他们背后过，那雷军他们坐在那个街边啊，吃那个武汉的早餐过早，是吧？那个后边就是那个小店儿，是吧？人家的小女孩从他们身后和小店门口中间那么穿过去，是吧？在人行道上穿过去，看围那么多人，是吧？人家大声的蛐蛐啊，吃个早饭还要这么多人拍照，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啊，很多的时候是在演。你包括网红的行为什么，其实也是在演。咱不是说不对啊，你网红得有曝光率，是吧？所有的人也对这种演习以为常了。从网红角度来说，这种演也是必须的。但是在孩子眼里，他认为世界应该是真的，不应该这么演。你吃个早饭，你不应该是围满了人拍照的，至于吗？所以他不理解你这个作为一个网红，为什么吃个早饭有这么多人围着。更重要的是，这个小女孩对这种演很不屑，所以才有了这段名场面嘛。小女孩我看了个个头啊，应该是小学生，弄不好还是一个10后甚至是20后呢。呵呵，看不惯，再长大点吧，长大点可能慢慢就习惯了。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先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最近靠着一幅所谓的书法，曾经的那个小马云范小琴再次出圈啊！这个因为这个小孩长得特别像那个马云啊，这相貌长得像马云。之前就曾经是一个小网红，但是呢，他是被操纵的啊。近日据报道，一段这个范小琴写毛笔字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当中，范小琴在别人的协助之下提笔蘸墨，歪歪扭扭写下自己的名字范小琴，笔画顺序也多处出错。但是令人意外，一些网友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啊，说有的解读为什么唐宋八大家、骑牛游春图，甚至是一笔出八仙，还有自称是书法圈的这个专业人士站出来分析，说他写这种字在书法圈叫执着。

0: 是吧？稚嫩是吧？笨拙，但是呢，好看是吧？天真烂漫啊，显然这些都是调笑和讽刺。范小琴的小孩再次被推到流量的浪尖上。实际上，自从曝光之日起，这个孩子身上的流量链条就挥之不去。回看一路的经历，好多年了，范小琴的定位始终是很清晰的，他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流量工具，通过摆拍消费他，操盘者获取流量，收割粉丝进行变现，并给予范小琴一家一些微薄的利润。那这种扭曲的剥削式的操作，如果用在别人身上，可能早就舆论哗然了。但是因为主角是范小琴，不少人在鄙夷的同时，又表示了一定程度理解。那大概就是因为他的家庭比较特殊，他本人呢，就脑瓜就不太灵便啊。他的父亲截肢，母亲智力障碍，哥哥智力残疾，全家曾长期依靠低保度日，所以流量也确实给了他家一定的生活保障。但是仅仅看到流量解决这残障人士收入问题远远不够啊，更要看到把范小琴当流量木偶的游戏显然已经越界出格了。此前有这个报道说，有视障人士透露曾经收到某 MCN 啊给他发来的招募公告，希望他是配合团队拍摄计划，并优先招募女孩啊。那不久前那个引发广泛关注的盲道被撞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就一个视障女孩和这 MCN 公司合作。如果说的范小琴一家还属这个就地取材的话，那些 MCN 机构的操作就属于纯粹的制造编造现实，把残障人士的困难当作剧本，把公众的善良当作燃料了。我看有网友说他写的字算不上笔墨功底，单凭着早年撞脸马云的流量红利收割观众，不少人就猎奇下单，二手平台还趁机的炒作加价，这波流量变现属实荒诞。还有网友说，现在大家似乎知道了为什么现在丑书横行，因为这个丑书背后是一群丑人在给他撑腰啊。还有网友说，不过是玩梗罢了，没必要上纲上线，总得给人一个吃饭的路子吧。我想说的是，我查了一下，前几天这个十八岁的范小琴在他表哥黄新龙的操作下开启直播，书写自己的姓名范小琴，并对外售卖，定价是228，有记录显示十分钟内冲出了3000多单，净进账70多万。我定很好奇，我真的是，难道有人为了猎奇买这种东西吗？也不知道后面这些人会不会退单呀、啊？但是这个事儿，你说是给他家一定生活保障，某种程度上来讲，可是我们对这样的家庭的这个整个的社会保障，是不是当地也应该审视审视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前往比利时参会，并力促防务责任分担，要求北约盟友的国防开支提高至其 GDP 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亚洲新军乌兹别克斯坦将对阵南美劲旅哥伦比亚。本场比赛也是两队本届世界杯的首次亮相，而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今天在贵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江西益阳的方志敏

0: 在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六点半出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2: 这么热的天，不冷呀，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
1: 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3: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
4: 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1: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
0: 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
1: 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五六十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零食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吧。
0: 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 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
5: 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
0: 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6: 对对，买菜啊，卖饭啊，都我经常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工作，心里蛮舒服的。
0: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
6: 同事徐苗苗说：“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
0: 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是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愁烦的一些问题。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5: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把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0: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7: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0: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

0: 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1: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0: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1: 方志敏同志在溧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0: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溧阳县方。

0: 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1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益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益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日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新发布会，进行了经济数据的例行发布。刚刚发布的五月经济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发展韧性持续彰显。那消费端和投资端呈现出怎样的新特征？新兴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又如何为经济注入新动能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持续来关注这场重磅发布会。首先请听国家统计局新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宁辉，请副司长为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五月份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
1: 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五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

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一、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制造业增长4.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7.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分别比上月加快1.2和2.3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股份制企业增长5.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9%，私营企业增长2.7%。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4.4%、40%、27.9%。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3.9%。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358亿元，同比增长18.2%。二、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1.3%、10.9%、7%和4.8%。一到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4%。五月份全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4%。其中，铁路运输、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三、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万6031亿元，同比增长1.4%。一到五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83177亿元，同比增长5.9%。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52718亿元，增长5.0%。网上服务零售额30459亿元，增长7.6%。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5741亿元，同比下降0.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349亿元，增长1.5%。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36485亿元，同比下降0.7%。餐饮收入4605亿元，增长0.6%。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持续增长，限额以上单位饮料类、服装、鞋帽、真纺织品类、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1%、3.8%和2.5%。四、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

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0.6%，制造业投资下降0.4%，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亿132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9366亿元，下降13.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0.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6.8%。民间投资同比下降7.1%，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下降3.5%。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五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下降1.91%。五，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同比增长16.9%，比上月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5878亿元，增长13.8%，进口18638亿元，增长21.5%。一到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206827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37亿元，增长11.8%，进口87691亿元，增长20.5%。一到五月份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8.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5.5%，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六，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一到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2%，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小时。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扩大。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下降0.1%。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9%，衣着价格上涨1.4%，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8%，交通通讯价格上涨5.4%，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3%，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1%，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9.9%。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中，猪肉价格下降16.1%，鲜果价格下降2.2%，粮食价格下降0.3%，鲜菜价格上涨1.6%。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一到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5%。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5.8%，环比上涨1.3%。一到五月份，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0%和1.6%。总的来看，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共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好，谢谢副司长的介绍。那么五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已经发布了，如何来评价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的表现？另外，当前经济运行当中主要的亮点有哪些呢？继续我们请国家统计局新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请副司长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1: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这个情况啊，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那么具体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生产平稳增长。那么从农业来看呢，今年的夏粮啊，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那么从工业的情况来看，创新引领的作用在增强，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的增加值呢，同比增长4.5%，增速呢比上个月是加快了0.4%。那么在工业当中呢，装备制造的这个对工业生产的支撑作用呢，这个比较明显。那么成为工业生产加快的重要的这个支撑力量。那么五月份呢，这个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9.5%。那么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的贡献率呢接近80%。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现代服务业呢增势较好，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这个发展向好，那么推动了服务业的增长。那么五月份呢，服务业生产指数是同比增长4.4%，增速呢比上月呢是加快了0.1%。那其中呢，这个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了10.9%，保持较快的增长。同时呢，工业生产的这个较快增长呢，也推动了货物运输的需求的扩大。我们也看到呢，五月份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生产指数增长了4.8%，啊，增速呢也比上月是加快了0.5%。二是发展动能向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数字融合和绿色转型呢这个持续深入，新兴产业加速成长，有力支撑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那么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发展向好，五月份的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呢增长了9.5%，增长了15.1%，啊，比上月是加快了2.3%。那么新兴服务业也是蓬勃发展，五月份呢，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同比是增长了11.3%。那么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呢，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数字消费也是快速发展，网上零售的增势较好。那么前五个月呢，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

0: 额啊，同比增长了5.9%。第三呢是这个外贸的韧性彰显。那么在全球经贸增长这个比较艰难的背景下，我国的外贸呢保持了较快的货物进出口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不仅反映了制造业大国的这个硬实力，也彰显了经济的韧性和活力。那么5月份，我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呢，同比是增长了16.9%，增速呢是比上个月是加快了2.7个百分点。那么其中出口和进口呢，均保持了2位数增长。那么我国货物贸易的较快增长呢，为世界经贸发展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这个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四呢，是民生保障有力。那么就业呢是最基本的民生，那么今年以来呢，各方面呢加大稳就业的力度，推动就业呢保持总体稳定。5月份呢，全国城镇地下失业率呢是5.1%，比上月呢是下降0.1个百分点。那么30到59岁劳动力主体人群，还有这个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啊，也就是主要是农民工啊。这个失业率呢，均比上月呢是有所下降。那么价格变化呢，跟百姓的生活呢息息相关。那么尽管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冲击呢，我国呢强化民生商品的保供，居民消费价格呢总体平稳。5月份呢，居民消费价格呢同比上涨1.2%，这个涨幅呢和上月是持平。那么主要农产品市场呢供应充足。食品价格呢保持总体稳定，那么1到5月份的当月啊，食品价格呢是同比下降1.7%。那么面对部分地区入夏早，这个气温偏高、用电负荷快速增长的形势呢，各地呢也是强化电力的保供。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这个发电量啊，同比是增长4.2%，增速呢比上月是加快了1.6个百分点。那么，居民生活和企业用电的这个生产用电呢，都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当然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还比较多，国内供强虚弱的矛盾还比较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下阶段呢，要全面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强化宏观政策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强化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

0: 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了一场发布会，进行了经济数据的例行发布。刚刚发布的五月经济数据显示呢，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发展韧性持续的彰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重点来关注这场发布会。那么固定资产的投资数据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五月份的投资增速是有所波动的，我们该怎么看待投资结构上有哪些新的特征呢？我们继续请国家统计局新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宁辉请副司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么对于投资的这个增速的变化呢，我觉得呢可能还需要全面客观辩证的来看。那么我们观察投资变化呢，不仅要看总量规模的这种变化，那还要更要注重啊投资的这种结构质量效益的情况。那么一到五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呢增速呢是有所这个降幅呢是有所扩大的，那么这当中呢有这个局部地区啊高温多雨的因素的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客观反应。那么尽管投资增速下降，但是在政策这个发力的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的带动下，我们看到呢投资的结构在持续优化。那么投资在强基础促转型惠民生的方面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主要表现在呢，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呢是稳步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呢是畅通要素流动、促进经济发展、服务群众生活的重要保障。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保持了小幅增长，增长0.6%。那么我们也看到呢，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呢在加快建设，交通物流网络持续完善。那么一到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7.1%。那其中像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的投资分别增长了23.3%和21.7%。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第二呢是这个新兴产业的投资呢较快增长。那么创新引领作用在增强，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不仅拓展了投资的增长空间，更为培育新产业、塑造发展的新动能呢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那么创新驱动呢成效明显，那么一到五月份呢知识产权产品投资是同比增长了9.3%，这个增速呢比一到四月份是加快了0.4%。那么拉动全部投资呢是增长了1.1%。同时呢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呢增势较好，一到五月份呢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了4.5%。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我们看到呢这个一到五月份相关的产业投资呢增速较快。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呢分别增长了11.1%、24.9%。那么信息服务业投资呢增长了13.8%。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政策呢也有力带动了企业的改造升级。一到五月份呢这个设备工期继续购置的投资增长呢增长了9.3%。第三呢是民生领域的投资呢再继续加强。我国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农业、农村、公共设施、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投入呢持续增加。乡村振兴相关投资呢较快增长。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我国的这个农业还有渔业的投资呢，分别增长了10.7%和27.5%。城市更新建设、改善人居环境相关投资呢稳定增长。一到五月份，生态环保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3.5%。2026年呢，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的专项资金的规模呢，达到了970亿元，那么有望带动居住条件的改善，惠及更多的居民。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都需要投资的支持。这样呢，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0: 好，谢谢副司长的介绍。那么从前几个月的数据来看呢，新兴产业保持向快的增长，五月份在产业升级、新动能和新产品涌现方面有哪些最新数据的表现？新质生产力对于经济运行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国家统计局新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请王司长来做一下这方面情况的介绍。
1: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鲜明的特征。今年呢，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呢，取得了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且呢，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首先呢，是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去年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就是全社会的研发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首次超过了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创新资源的有力支撑下，航空航天、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创新成果竞相涌现。近期呢，九章四号量子原型机刷新了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的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的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第二个特点呢，是产业升级加快，工业结构呢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产业的整体的竞争力在提升。今年的前五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

0: 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六成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大到飞机、高铁、船舶等大国重器，小到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电脑、家用汽车等各类产品，都离不开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可以说，装备制造业既撑起了制造业发展的硬核实力，也融入了我们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实实在在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同时呢，随着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五 G 加、人工智能加、工业互联网加等新场景加快涌现，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新赛道涌现出了更多中国企业的身影。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4%。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第三个方面是新兴的需求在释放。从投资来看，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持续的投资布局。前五个月，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飞机制造业的投资同比分别增长了50.9%、24.9%和19.7%。从消费领域来看，居民的消费理念不断升级，不只追求买得到，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高能效等级的家电、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前五个月，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智能可穿戴设备的零售额同比增长呢超过了一倍。从外贸领域看，丰富多样的中国好物广受欢迎，高端、智能、绿色、低碳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前五个月，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六成，是拉动出口增长的主力。第四个方面呢，是发展的质量在提升。随着新旧动能的有序转换，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质效呢，也得到了改善和提升。比如说，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的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每一个单位的工业产出所消耗的能源在持续的减少。这背后呢，是传统产业不断推进绿色化、清洁化改造，也得益于多年来呢，我们持续的构建清洁高效的能源供给体系。再比如，前五个月在汽车产量下降的情况下，规模以上汽车的整车制造业增加值呢保持了增长，这背后呢反映出了汽车行业的产品结构在优化，高附加值的车型占比在提高。总的来看呢，新动能新优势在不断塑造，我国的新旧动能转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同时呢，也要看到动能转换是一个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伴随着一定的压力和阵痛。这也提示我们要保持定力，趁势而上，久久为功，持续的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大力的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经济呢在转型升级当中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的发展。
1: 谢谢王司长的介绍。那么结合五月份的数据，我们该怎么展望二季度的经济发展趋势呢？主要的增长的动力又在哪儿呢？我们继续请副司长来介绍一下。
2: 大家对呢二季度经济增长呢，这个也是比较关注。那么今年以来呢，应该说一度呢，这个增长的增势还是比较好。我们一度经济 GDP 增长了5%。那么二季度以来呢，我们看到呢，受到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啊，国内结构调整这种压力的因素的影响下呢，部分的指标啊，经济指标呢出现了增速的回落。那么一些企业呢，这个经营呢也面临了一些困难。但是呢，如果我们从整个的发展大势来看啊，我国经济运行呢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这种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呢依然明显。

0: 那么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那么具体来看呢，第一呢，这个经济基础稳，韧性强。那么我国产业体系完整，配套能力比较强，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呢不断完善。那么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冲击、化解内部挑战的能力。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呢，面对全球能源市场这种大幅的波动，那么我国经济呢，顶住了压力，保持平稳增长，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那么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5.4%、4.8%，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这个全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啊，1到5月份的平均值为5.2%。那么，这个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均保持了总体平稳。那么，外贸的这个增长较快，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呢，这个1到5月份呢，同比增长了15.3%。那么，人民币汇率呢，也是稳中有升。5月末，外汇储备稳定在这个3.4万亿美元以上，啊，这些情况啊，其实都表明了这个我国的经济的韧性和活力。那么，经济韧性活力的持续彰显，为经济的平稳运行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打下良好基础。二是新动能的成长支撑有力，那么科技创新厚积薄发。产业对产业创新的引领作用呢，持续显现啊，持续显现。那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那么，从产业看，啊，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的发展势头良好。1到5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12%。啊，这是明显快于整体工业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长。那么，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增势强劲，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呢，像存储芯片啊，这个工业机器人的产量都是大幅的增长。那么，从需求来看呢，新兴领域的投资呢也在持续增加，文旅休闲服务消费呢也在不断扩大，为经济发展呢注入了强劲的动能。1到5月份，这个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呢，同比是增长4.5%。那么，旅游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呢，都保持在2位数的增长。那么也可以说呀，这个无论是这个科技发展，企业的生产、交通物流，还是百姓的出行、日常消费，创新的身影，应该说是无处不在。那么，对经济发展的这个支撑作用呢，也是持续的显现。第三个就是特点呢，就是支撑因素呢，就是改革开放持续深化。那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呢，取得了积极成效，市场供求关系呢有所改善，价格有所回升，带动了企业盈利的改善。那么，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18.2%。那么，我国的制度型开放也是走深走实。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呢挂牌落地，开放的高地呢持续扩容。那么，免签政策的有效激发了入境游的潜力。那么，5一期间呢，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的人次同比是增长了14.7%。那么，下阶段呢，我国还将呢持续用力，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以更大力度呢打通卡点和堵点，扩大自主开放，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素的流动，这些都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四是宏观政策保障有效。那么今年以来呢，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持续发力，两重两新政策提质增效，服务业扩能提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重点领域的发展政策陆续出台，有力保障了经济的平稳运行。面对国际地缘冲突外溢影响，我国扎实做好保供稳价的工作，保障了民生和安全发展。那么近期呢，一批国家级的专项规划呢正在有序出台，随着相关政策的落地落细，政策的集成效应还会继续显现。尤其是呢，我国的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总的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推动经济平稳向好发展具有较好的条件。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好的保障和改善民生。谢谢。
1: 好的，再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感谢国家统计局傅宁辉司长还有王冠华副司长的权威的解读，也感谢各位的持续的关注。透过数据看趋势，透过现象看本质，今天的发布会呢，让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了经济运行的脉动，从投资结构的优化调整到新质生产力的加速成长，每一个数据背后呢，都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的生动周角。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再见。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

0: 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4: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二集。
5: 虽然爸爸不愿意，但妈妈还是选择去了深圳。她答应我，只要工作室发展好了，就接我过去读书。唉，就算是我过去，爸爸不过去，那也不行啊。妈妈一直很在意我是不是开心的。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开心，我就会很开心。
6: 徐总，这个挂在哪里啊？
7: 师傅，挂在这里。
6: 好，
7: 这样接待区的艺术氛围会更好一些。对，好，左边一点啊，左边。
8: 徐总，忙着呢。
7: 宋主任，您来了。
8: 这工作室布置的已经有模有样了
7: 啊！快请进，快请进，宋主任。现在啊，还有一点乱，还想着等收拾好了再请您过来喝茶呢。
8: 不用这么客气啊，徐总，喏，哎呀，这个呢是上周末我和我的爱人去花卉小镇给你挑的绿植。我看这个放在接待室就刚好嘛。
7: 好漂亮的百合竹啊。
8: 是吧，花开富贵，竹报平安，祝你接下来在深圳的事业顺利红火。
7: 谢谢宋主任，你们真的太有心了。
8: 不客气。
7: 谢谢。
8: 不客气。哎，这个师傅挂在墙上的这件艺术品很漂亮啊，是那位艺术家的大作吗？
7: 这件霓裳是我爸爸很多年前从云南带回来的。我非常的喜欢，就带到深圳来了。
6: 都弄好了，徐总，还有事吗？
7: 师傅，好了，你先忙去吧。
6: 好。
7: 宋主任，来坐，喝杯茶。
8: 好。哎呀，这件艺术品看来很有故事啊。
7: 我小时候听爸爸说，布朗族是没有文字的，所以您看这些衣装上的刺绣纹饰就是他们重要的文化传承方式。这些纹样里面容纳了宇宙、天地、山川、河流。
8: 是啊，看着这些神秘的古老符号和纹样真的很有意思。就好像是在解读一部无字天书。哎呀，看我这脑子，我差点忘了，其实我今天来呢是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的。
7: 什么好消息啊？
8: 是这样的，明年5月份召开的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深圳市委市政府特别鼓励香港的设计师一起参与。如果呢你能赶在这个时间前创作出自己的原创设计作品，
9: 就可以在文博会的艺术长廊上展出，到时候啊，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作品。徐总，我认为你刚才所介绍的民族风格，如果我是说如果啊，要是能融入到参展作品中，一定会很有意思。
7: 哎，这的确是一个好机会啊。只不过，
9: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7: 宋主任，原创设计需要实地调研，寻找灵感和素材。不怕您笑话，这么多年我很少回内地，更别说有多少机会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了。再说工作室刚刚成立，我怕来不及。
9: 徐总，我的意思是前提是你想要做这件事，那其他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对吧？刚才呢你说到你父亲带回来的霓裳，我呢刚好认识一位云南布朗族的姑娘，她呀是广东艺术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一直在用短视频推广她的家乡，帮助村里脱贫致富。这个年初的时候她还特意来深圳做了宣讲，我想是不是可以请她做你的向导，你看怎么样？
7: 那太好了，去云南可是我多年的愿望啊。谢谢宋主任。
9: 不客气。
5: 妈妈装修好工作室，正好我学校也放假了，妈妈说要带我去一个阿公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的美丽的地方，云南。
10: 这边，快点看啊！月玲姐，现在啊，我们到家的。
7: 依依，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这次真的麻烦你了。哎
10: 呀，宋主任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照顾好你们。你谁哈嘿？大黑，别叫了。
11: 阿爸阿妈，我们回来的。
12: 依依。
7: 哎呀，
12: 欢迎远方的客人，
7: 叔叔阿姨，你们好，
10: 好，
12: 好。
10: 鑫仔，快向爷爷奶奶问好啊！
5: 爷爷奶奶好，我叫鑫仔，很高兴见到你们。哎，
12: 这娃好乖呀、啊！来来来，坐到火塘边上，先喝杯烤好的夜茶。
13: 你们先坐着休息哈。我可以看看酒桶饭，应该很快就烤好喽。
7: 谢谢叔叔阿姨，真的辛苦你们了。
5: 妈妈，依依姐姐好漂亮啊！哎，原来这边真的有人穿着阿公墙上的老衣服出门啊！
10: 老衣服？我们布朗族的姑娘都这么穿？
7: 不是的，鑫仔的意思是说，你的这身衣服真的好美啊。
10: 谢谢鑫仔。
12: 依依，请你的朋友过来，围着篝火一起喝酒跳舞吗？哎，
7: 喝酒？我不太会喝酒啊。
10: 走嘛，族人们都很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嘛。
7: 走。而且我也不太会跳舞哎。
5: 妈妈，一起来嘛。哦，看着好好玩啊。哎，那边还有几个小朋友在跟我招手呢，
10: 就是来嘛，让我们跳起舞，感谢山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一起来的啊！走嘛，
7: 乡亲们，
10: 妈，我们来的，
14: 跳起来，
10: 妈妈，快跳起来！
15: 启明，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呢？
16: 起来了。
17: 别提了，袁林去深圳开工作室就算了，哼，这下可好，还带着鑫仔跑云南去了。
15: 启明，袁林去云南是他多年的心愿，

0: 谢启明啊，你太高看我了，我可没那么大的能耐。现在又为什么要去云南？别人不清楚，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当然应该知道啊。可我更知道，他把公司的烂摊子扔给我一个人啊！我还知道他心心念念的都是袁他爸的什么霓裳梦。
0: 你他妈的混蛋啊！你居然这么想袁林！你小子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混蛋！什么叫把公司的烂摊子扔给你？什么叫袁他爸爸的霓裳梦？你知不知道袁林去云南前特意拜托我，说你们公司这段时间很难，他让我联系拍卖行，要把他爸爸的收藏卖掉一部分，帮你度过眼下的难关啊！
1: 你说什么？他想卖他爸爸的收藏？
0: 是啊，我今天回香港就是为这件事儿。
1: 不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是陪他从小到大的宝贝，是他和他爸爸之间的回忆啊。我谢启明再怎么难，也不能让他去卖掉最珍贵的东西吧。
0: 你们呢，嘴上都硬得很，可心里又都装着彼此。
1: 我以为袁林是在跟我赌气，没想到他
0: 启明啊。袁林去云南是因为他父亲的云南情节，他想去云南找灵感，想用自己的 IP 作品参加明年在深圳举办的文博会。
1: 原来是这样，哎呀，那我真是该打。
2: 那个晚上，我和妈妈围着篝火，跟着依依姐姐和她的家人们一起唱啊跳啊，妈妈特别开心。好久我都没看到妈妈这样笑过了。跳累了，我和小伙伴们坐在篝火前，抬头看着星星，天上的星星闪亮亮的，似乎一伸手就能碰到。我从来都没有在香港看到过这样的夜空，好美啊。再后来，累得不行的我们一倒头就呼呼大睡了。妈妈，你在画什么呢？
3: 现在你看可爱吗？
2: 妈妈，你画的这个胖娃娃好可爱呀，像昨天篝火晚会我刚认识的那个布朗族小朋友。
3: 之前啊，妈妈一直在想怎么给现代的潮玩穿上传统的衣服呢。妈妈画了好多都觉得不够好。哦，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妈妈突然想到新仔之前说过的话，为什么妈妈不能设计出专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潮玩 IP 呢？
2: 潮玩 IP 感觉很牛。那妈妈，你多创造一些不同的角色，也要给他们起一些名字，比如擎天柱、威震天、大黄蜂这样的。
3: 哎，现在啊，你知道这么多的变形金刚的种类，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吗？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3: 我们中国啊有56个民族，布朗族就是其中一个。
2: 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吗？
3: 那当然啦。哎，不仅如此啊，他们还有独属于自己的服饰、风俗和传统。
2: 那妈妈，你知道布朗族的服饰、风俗和传统吗？
3: 这个，这个妈妈其实还不太懂哎。
2: 妈妈，这是什么歌？好好听哦，
3: 好帅。姐姐好像在唱。

0: 边
1: 啊。
0: 现在走，我们去看看。
1: 好。

0: 这里的空气好甜啊。到处都有花木的清香。我们布朗族啊是茶与木的守护者，我们该先祖将布朗族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又在森林里，花瓣茶树深，茶及花树香，所以啊空气都是香啊。哇，
1: 这真的是人间仙境啊。
2: 依姐姐，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布朗族的故事吗？
0: 好啊，星仔，姐姐先摘下一芽两叶给你放在手心看看。
2: 哇塞，好嫩的绿色，这片叶子是茶吗？
0: 是啊，苦别小看了这片叶子哦。1800多年前，布朗族的祖先帕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哇，觉得神清气爽。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一下就驱散个瘟疫，拯救了部众。
2: 我试试。哇，好苦好涩，不对，
0: 这是生茶，当然有苦味。回头姐姐给你烤一壶竹筒茶，你就会觉得又香又甜的。
1: 小小一片叶子，竟然有这样的历史，所以布朗人才将茶树视为神灵啊，这就是万物有灵的护佑啊。
2: 茶叶有故事。那依姐姐，你们身上的衣服有故事吗？
0: 当然有个。传说傣族有一位七公主，当时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就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之间才化干戈为玉帛。所以我们布朗女孩啊，像七公主一样，个个会纺织的。
1: 个个会纺织？对了，依依，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昨晚来不及请教你。以前我的父亲从这里带回去了一件霓裳。你看看，这是我用手机拍的照片。
0: 这好眼熟。到屋里看，我给你们看过东西。来，你们看看这件衣服。
2: 哇，跟阿公挂在墙上的老衣服好像啊。
0: 袁玲姐，你这件衣服是哪里来的？
1: 这是我父亲的。父亲说他第一次去云南，那里太美了，他边走边拍照，不小心就从山坡上滚落了下来。
3: 有水吗？渴。
4: 你姓耿？
3: 你是谁？我怎么会躺在这里？
4: 你属上耿。
3: 你是谁啊？
4: 我叫艾桑，我去山上采药，看见你属上耿。你不要动，你的腿摔伤的，要躺住。我给你腿上敷上药膏，很快就能好的啊。
3: 谢谢，谢谢你，我好渴。
4: 你口渴，我可给你倒杯茶水来啊。
3: 好，谢谢。
1: 就这样，我父亲被艾桑救下。一周后，父亲在艾桑无微不至的照料下，腿伤好了。离别前，艾桑把这件霓裳送给了父亲。回到香港后，父亲便把它挂在墙上，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带我去云南，去见艾桑。可父亲还没有等到我长大，就因病去世了。 父亲再也不能带我去云南，他也再见不到哀桑了。但父亲把对哀桑的感恩和对云南的爱一起传递给了我。
5: 哀桑，哀桑，
1: 怎么了，依依？你知道哀桑？
5: 走，你跟我去爸爸房间。
1: 你爸爸认识哀桑？
5: 云林姐，你跟我来嘛。爸爸，爸爸，
1: 爸爸。
3: 哎，依依。
5: 爷爷去世前一直说想见的香港朋友是不是叫许孤山？
3: 许孤山好像四个。
5: 爸爸，你再看一下袁林姐手机里的这件衣服。
3: 哦，这这就是你奶奶的嫁衣啊。袁林，她是
1: 叔叔。我就是许孤山的女儿啊。
3: 哦，
1: 爸爸一直想等我长大些再带我来云南看哀桑爷爷，没想到真的找到你们了。
3: 依依的爷爷临终前也一直在讲，他要感谢香港的朋友许孤山，说是他告诉我们可以把这里的茶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你爸爸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1: 不不不不不，哀桑爷爷才是我爸爸的救命恩人呢。
5: 爷爷去世前对我说，把山里的茶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是我那使命。袁林姐，是你爸爸哄我爷爷冥冥之中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袁林姐，
1: 依依，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你可以穿上这件衣服让我拍个照片吗？
5: 我还没有准备要出嫁呢，穿出去还不被人笑话死。
3: 哎呀，依依，磕吧，袁林不是外人。
1: 依依，明天我就要回去了，我想将这件衣服的美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上面的一针一线记录的不仅仅是我父亲和你爷爷的故事，也将会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5: 好吧，那我快换上。咋姑娘，
1: 哇，太美了。
2: 妈妈，我之前不该说这样的衣服老土，我觉得依依姐姐穿上它比香港街头的明星还好看。
1: 是的，星仔，妈妈好像已经找到灵感了。依依姐姐就是我们的灵感缪斯。
2: 耶，妈妈找到灵感了。妈妈的云南之行收获满满，回到香港爸爸在高铁站接我们，说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上车后爸爸把我们带回了渊明公司。爸爸，今天是有人过生日吗？怎么还摆上蛋糕，还开了香槟？这门背后还藏着……
3: 嘘，儿子，先别声张。
2: 爸爸，干嘛呀？
3: 暂时保密。
2: 什么？搞得这么神神秘秘？
6: 欢迎妈妈呀！
7: 第一个好消息，老板娘的设计方案通过啦！
8: 我宣布第二个好消息，恭喜老板娘的魔法熊设计方案入选了。
1: 魔法熊啊，启明，你当时不是否漏的方案吗？
6: 其实那天我还是组织了一次会议，大家觉得你的方案更有人文和艺术性，所以大家一起投票选了你的方案。
9: 对，
2: 爸爸，我早就说过吧，妈妈说句的娃娃自己会讲故事。
7: 嗯，新仔说的对，还是我们徐总厉害。
10: 对呀、
8: 啊。哎，徐总，我们后来听财务说渊明没项目时，您还想卖掉您父亲的收藏来给我们发工资。
10: 嗯，谢总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一大早就带着我们一起布置，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没想到正好又收到了作品入选的通知，双喜临门，真是太开心了。
5: 对，大家开心我也很开心啊。情话的初稿我已经做完了，接下来的深化方案和其他相关领域的拓展就交给你们啦。我相信大家在过程中一定会发现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美的。
11: OK， 老板娘。
6: OK，那大家先去各自忙吧啊！我跟徐总还有事要聊一聊。
3: 哎，好嘞，
10: 好
3: 嘞，
10: 好
3: 嘞，
6: 辛苦辛苦。嗯，老婆，你的方案终于通过了，魔法熊也入选了，说明你原来的坚持是对的。以后，老公我会无条件的全力支持你。哎，老婆，你以后还是多点时间待在香港吧。
5: 启明。对不起啊，接下来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还是会放到明年深圳文博会的参展作品上。
6: 可是苑琳，我需要你，新仔需要你，这公司也需要你啊。
5: 启明，你知道吗，原来我对深圳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现在我发现深圳很现代化，但同时又可以接触到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深圳对艺术、对产品设计的需求很大，我能获得的机会也更多。启明，请你相信我，也请你支持我。
6: 你为什么非得去深圳呢？啊，我们在香港继续做下去很好啊。不瞒你说，这段时间我也在研究深圳的政策，我承认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我们也许可以等到渊明忙完这段时间再考虑过去，对不对？不必急于这一时吧。
5: 启明，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别人的故事，却对我们自己的文化视而不见。我想我们是时候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12: 穿云海，情话绣出山。

0: 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二集，谢谢收听。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三集，
1: 妈妈回到深圳后就投入到了创作中，她说她一定要做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原创 IP。
2: 怎么都找不到感觉。
3: 许渊林啊许渊林，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江郎才尽了？到底该给他设计一件怎样的服装呢？
4: 爸爸，
5: 嗯，
4: 您给我讲讲这件霓裳它到底好在哪里啊？
5: 渊林啊，你看这绣线，
4: 嗯，
5: 金线是朝霞，银线是月光，一针一线织出布朗族翻山越岭的历史。你摸摸，这里的每一道凸起的波浪都代表布朗族祖先帕艾冷带领族人翻过的一座座大山。
4: 啊，那这些花纹又是什么呀？
5: 这个呀，这是布朗族人最爱的茶花。布朗族姑娘出嫁时要在嫁衣上绣99朵茶花，祈祷他们的婚姻啊像茶树一样长青，所以爸爸才留着给你呀。
4: 婚姻像茶树一样长青。
5: 嗯，
2: 爸爸，原来这件霓裳一直穿在女儿的心里。我决定了，我要给布朗族的民族娃娃穿上这件霓裳。秦晋，
6: 习总，你好。
2: 宋主任来了。
6: 我来看看你。是这样啊，我听说你已经在电脑上完成了 3D 立体建模了。
2: 宋主任，原来啊我还不会用这款软件，到了深圳才算是真正突破了技术关。现在 IP 模型的初稿倒是出来了，想要优化它的皮肤却怎么都找不到突破口。
6: 我已经看过你的设计了，那个大胖小子看一眼就让人喜欢。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家里墙上贴的年画娃娃，哎，手里啊都会捧着象征丰收的东西，比如鱼啊粮食啊，是吧？
2: 嗯，
6: 这个娃娃呢把布朗族最珍爱的茶苗捧在手心，我觉得这就是民族自豪感呐。
2: 是的，宋主任，我就是想结合年画娃娃的感觉去创作 IP。
6: 嗯，
2: 他们的形象胖胖的很有福气，有幸福的寓意在里面，也非常招人喜欢。
6: 是的。
2: 能够被您解读到我真的好开心啊。
6: 鑫仔跟我说过，说妈妈创作的娃娃自己会说话。徐总，你知道吗，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看不够，除了布朗族的娃娃，我还想欣赏到更多其他民族的娃娃形象。
2: 哦，其他民族的娃娃？
6: 对呀，我会想知道其他民族的服饰是什么，他们又会把什么捧在手心里。我觉得呢，你可以以 A Shopping Baby 为创作蓝本，融入传统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元素，制作出多民族的娃娃形象。
2: 对呀，我儿子能够记住这么多奥特曼和变形金刚的名字，但是他却说不出56个民族都有哪些。
6: 对呀，
2: 主任，您说的对，与其盯着一个娃娃的形象苦思冥想，还不如放宽视野，用各具特色的娃娃形象讲述56个民族的故事。
6: 对，如果文博会上我们能看到56个民族娃娃聚集在一起，既有民族文化多样性，又有民族团结性，那一定是非常震撼人心的。
2: 对对对，这个 IP 就叫做民族娃娃。
7: 对了，
2: 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手捧着自己民族最宝贵的东西。
6: 对，
2: 但是
6: 怎么，是有什么困难吗？
2: 我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布朗族的娃娃，是因为依依告诉了我很多关于布朗族的历史、风俗和人情，所以创作很顺利。但是56个民族是一个庞大的数量，需要采风找资料，这样的话恐怕赶不上明年的展览。
6: 哎，徐总，这个你不用担心，也不难。我们呢，可以在图书馆的数据库找到不同民族的相关资料，包括他们的服装特色、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等。哎，对了，依依也可以帮帮你啊。这样，你这边呢，先打磨初步的民族娃娃模型，等到56个民族资料搜集的差不多的时候，再开始批量创作，也不迟啊。
2: 对呀，对呀，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6: 是吧？
2: 哎呦，谢谢您啊，宋主任，您可真是让我脑洞大开。
8: 袁林，袁林，
4: 啊，佳远，你怎么一大早就跑来了？啊，
8: 又熬夜了吧？是有人急着找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等一等啊。哎，依依啊，你自己跟袁林说吧。啊
9: 啊，好。
4: 哎，依依，好久不见啊，你还好吗？
9: 袁林姐，我很好。我接到宋主任的电话，他说你要创作民族娃娃的作品，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族人们，他们都很高兴。让我转告你，我们云南就有好多个不同的民族聚居，族人们可以帮你一起收集资料啊。
4: 真的？
9: 嗯，
4: 谢谢你。
9: 另外，我还在学校群里号召不同民族的同学们提供自己民族的素材和资料。啊，喏，你看看他们发来的，好多同学拍下了自己穿着民族服饰的照片，还搜集了很多老物件和口述的资料啊。
4: 依依，代我谢谢你的同学们啊。
9: 好呢，袁林姐，等着吧，我马上把资料发你手机。
4: 嗯，太好了。哎呦，
2: 佳远，也要感谢你啊。
8: 我们两个还用说谢谢啊？太见外了吧。宋主任说，作为我们中国的设计师，可以设计出一个代表自己国家、代表民族文化的原创 IP，向全世界的年轻人甚至孩子们去传播我们的文化，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啊。我们所有人都支持你。
4: 谢谢，谢谢你们。
8: 太见外了。袁林，你的电脑屏幕上这就是民族娃娃的形象吗？
4: 对啊，你看，我把布朗族娃娃做成了女孩的模样，再把这些细节结合到了娃娃的服装上面，你看看这样好不好看？
8: 我看看。啊，哎，电脑上看啊，这效果还不错。但如果要是做成立体的，那就要考虑服装的还原度，特别是纹样和缝线，需要前后对齐。这个颜色也需要重新校对。
4: 是的。
8: 哎，对了。我们今天正好要去工厂打样，袁林，你现在就把建模发给工厂，让他加急 3D 打印出来，我们一起去把把关，怎么样？
4: 好啊，太好了。
10: 哎，高总，您来了。
8: 王厂长，你好啊。
10: 哎，
8: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许渊林，许总。
10: 哦，许总，你好啊，欢迎你啊。
2: 王厂长，你好。哇，大家好专注啊。都在埋头做着自己的事情。
10: 那是当然的啦，潮玩虽小，但做工要求极其精细， 不管是画一条眉毛还是染一个手细，都需要高度专心，如果分神呢，就不会通过最后的成品检验了。
8: 怎么样，袁林，你想不到吧，这么多国际大 IP 的潮玩都是从这间工厂走向世界各地的啊。
10: 术业有专攻嘛，好的设计也需要好的落地还原吗？哦对了，高总啊，您发来的设计打样已经做好了。
8: 好、哦、
10: 我们的西服还在调细一些细节，跟我来看一看吧。
8: 好，哎，袁林走啊，过去看看。
2: 好。哇，这么快，不愧是大弯曲速度啊。
10: 但这个设计要求很复杂，特别是服装上的金银线，我们建议用手工扎上去，虽然成本会贵一些，但是效果会更好啊。
2: 你们还能为每一个娃娃手工制作服装吗？
10: 是呀。
2: 这得多大的工作量啊。

0: 我们这里啊，有一批训练柔术的驴工，他们心灵手巧，只要你将制作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试着按照比例还原呢。
1: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每一件霓裳都带着手工的温度，千百年来绣女的传承在民族娃娃身上得到延续。王厂长，
0: 哎，
1: 刚好今天大家都在，我们把服饰细节对好，可以尽快优化第二版方案出来。
0: 没问题呀。
1: 喂，启明。
2: 袁雷，你现在能赶回来吗？
1: 我在工厂这边盯打样，正忙呢，晚点再回电话给你啊，我先挂了。
2: 哎，等等我。
3: 怎么了袁雷，有事吗？
1: 是启明。
3: 啊，
1: 没关系，我忙完了再回他电话吧。啊，佳媛，我们先对一下方案。
3: 好。
4: 终于忙完了，好累啊！在高总的亲自指导下，沟通很有成效哦。
5: 哈哈，老同学，看你工作起来那种忘我的样子，我就又想起了在大学的时候，你一个人躲在学校图书馆里画图，让谢启明一通好找啊！哎，对了，你赶紧看看手机啊，下午启明是找你有什么事吧？
1: 哦，对了，我刚在工厂把手机静音了。天哪！
3: 怎么了？
1: 鑫仔高烧住院了。
3: 啊！
1: 佳远，把我直接送到深圳湾口岸。
3: 没问题。

0: 来了。
1: 清明，现在怎么样了？
0: 先别过去，已经打了针，睡着了。
1: 现在高寿住院，你应该告诉我呀。
0: 我第一时间就打给你了，是你直接挂掉了我的电话。
1: 那你也没有说新仔病了呀。
0: 我是，你让我说了吗？啊，我也给你发了信息。孩子发烧那么厉害，我肯定得立马送医院。
1: 我要是知道新仔病了，我会马上赶回来。
0: 赶回来，我是可以等你回来。新仔发烧等得起吗？啊，你心里除了民族娃娃，除了工作室，你还有什么？
1: 我，
0: 啊，不说这些了啊。护士给新仔喂了药，做了雾化，现在刚睡着，别吵着他。
1: 这段时间是我没有好好陪他。
0: 其实我就想不明白，这个作品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啊？啊，重要到你为了他离开我们父子俩？
1: 我哪里要离开你们了？你忘了吗，启明？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不是说过吗？每一个设计师、艺术家都要有一个使命，要去讲自己的故事，传播自己民族的东西。
0: 不要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创作重要，家也重要。我一个男人，顾着公司就顾不了家里。袁林，我一直说，其实我们把渊明做好，不必要非得去深圳发展。

0: 孩子很懂事，不肯说出口。我就是担心，再这么分，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2: 妈妈，
1: 鑫仔，
0: 鑫仔，
1: 鑫仔，我的宝贝，你醒了，
2: 妈妈，妈妈，你老不回家，是不是不要鑫仔了？是不是不爱鑫仔了？
1: 不是的，不是的，妈妈怎么会不爱鑫仔呢？只是妈妈这段时间真的是太忙了。
0: 你忙？你知道鑫仔为什么会发烧吗？是他晚上开空调开到最低，故意不盖被子，冻感冒发烧的。
2: 我没有。
1: 鑫仔，真的吗？你这是干嘛呀？你怎么这么傻呀？
2: 我想我病了，妈妈肯定会回来。
1: 现在你要是想妈妈，你就告诉妈妈呀。你这样让妈妈真的好自责，真的好自责。
2: 妈妈，
1: 现在妈妈错了。妈妈对不起你，是对不起。
2: 妈妈，
3: 真神奇，妈妈抱抱，现在就感觉好多了。
1: 怎么会啊？妈妈又不是药，现在就是会哄妈妈开心。
3: 真的，爸爸，你摸摸看，我也不烧了，头也不疼了。
0: 你摸摸看。哎，真的退烧了。哎呀，鑫仔，今天真的把爸爸给吓坏了。
1: 鑫仔病了，妈妈没有守在你的身边，妈妈真的好难过。
0: 好了好了，雨林，你也别难过了啊。现在鑫仔不是好多了吗？
1: 启明，对你我也该说句对不起的。
0: 其实我刚才的态度也不对。
3: 耶，爸爸妈妈和好了，你们要一起抱抱鑫仔。
0: 好。
3: 其实鑫仔一直好怕爸爸妈妈会分开，我不要你们分开。
1: 傻瓜，谁说爸爸妈妈要分开了？
0: 对，我们不分开。
3: 我病好了，我们现在就回家。走啊，回家呀。妈妈，你的民族娃娃设计好了吗？
4: 还没呢。
3: 那妈妈明天又要去深圳。
4: 妈妈明天不去深圳，妈妈想多陪陪你。
3: 太好了。对了，爸爸，我的 iPad 呢？
0: 鑫仔，你这病刚好就想玩游戏啊？
3: 才不是呢，我是想给妈妈看看那个 AI 软件。
4: AI 软件？
3: 对，这段时间我和爸爸在研究这个，爸爸说也许可以帮到妈妈。妈妈，你看，
4: 哎，这不是我之前画的布朗族娃娃吗？
3: 对呀，我给他看过布朗族娃娃后啊，再让他模仿生成朝鲜族的同款娃娃。朝鲜族不是有打年糕的习俗吗？我输入朝鲜族年糕，然后生成同款娃娃。妈妈，你看，
4: 哇，一下子就出来十几个类似风格的图案，哎，还挺对路的，
3: 神奇吧？但我呀，这还只是入门级别。

0: 爸做的那才叫厉害呢。爸爸，别不好意思，你快把你熬夜设计的成果给妈妈看看嘛。
1: 袁林，之前呢我也跟公司的设计师们讨论了一下怎么可以用 AI 帮到你。这段时间我训练它生成了蒙古族的娃娃形象，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0: 爸爸说蒙古族有敖鹰传统，他就在蒙古族娃娃的手臂上设计了一只老鹰停留在上面。妈妈你看帅不帅？
2: 启明真的很有创意，而且这里面竟然结合了我的手绘风格，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0: 其实爸爸呀一直珍藏着妈妈的设计手稿，这段时间他把每一张都扫描下来了，输入给 AI 去学习你的创作风格。
2: 谢谢你启明，没想到你一直在默默地帮助我。哎呀，
1: 能帮到老婆就好。我想啊，你要设计56个民族娃娃不能都是一种风格吧，其实可以考虑搞几个不同的系列嘛。哎呀，
2: 老公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看我现在想到的是表情包系列，生活系列啊，还有美食系列，
1: 还可以设计自然系列、动物系列之类的。
2: 对，
0: 是啊，妈妈还可以设计一组比心系列。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哟。
1: 爸爸也爱心仔，
2: 爸爸妈妈都爱心仔哦。
0: 经过一年的时间，妈妈的民族娃娃系列终于做出来了。对她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里程碑。这里面不仅有大家的支持，我和爸爸，哈哈，功劳也不小呢。今天文博会开幕了，妈妈的作品民族娃娃作为 C 位出道，成了热门打卡点。一姐姐穿上了漂亮的民族服装，带着族人从云南赶来了，在民族娃娃面前拍照留念。而妈妈身边更是围满了一群记者，争着问妈妈各式各样的问题。
3: 真可爱，
4: 观众朋友们，我身旁的作品是无界展区最受欢迎的一件展品，来自香港设计师许渊林的民族娃娃，刚一亮相就被全球知名运动品牌预定，将以民族娃娃为灵感推出民族主题限量款潮服。
5: 宋主任，哎，启明啊，我刚刚遇见在洛杉矶美术馆展览部的老同学了，他想邀请我们明年去美国做一个无界合作巡回展。
6: 好啊。
7: 是吗？
5: 是、啊、
7: 太好了。哎，我还有个动画片制作人的朋友，他觉得56个民族娃娃如果做成动画，还可以到海外去发行，一定会大受欢迎的。哎，
8: 这个好啊，动画出海，文化无界。秦仔，你瞧你妈妈的民族娃娃要漂洋过海啦。耶，
0: 妈妈的民族娃娃要出国喽。
1: 无界 Boundless， 深圳与香港无界，中国与世界无界。
7: 哎呀，佳媛，还是你厉害啊。啊，主题策划和艺术设计样样都行，不愧是我们班里最优秀的设计师。
5: 少来了，我们班最优秀的正在那儿接受采访呢。
4: 徐总您好，你的作品在文博会很受欢迎，可以为我们讲解一下民族娃娃这个作品吗？
2: 好的。民族娃娃系列展示了娃娃昂首阔步的走路姿势和不倒翁的形象，寓意着56个民族就像不倒翁一样永远都不会倒下来，更象征着中华民族昂首奋发，不会停歇，继续前行。
4: 最近黑神话悟空和五句咏春都大受欢迎，引发了世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捧。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2: 其实好的文化产品都是依靠本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为载体，进而影响辐射到海外的。 黑神话悟空和破圈出海的舞剧咏春，都证实了传统的也可以是潮流的，民族的也可以是世界的。
4: 对，
2: 我们作为中国故事的传播者，应该书写属于新一代的中国故事。
8: 哎，对了，谢总，你们申请的低息贷款批下来了。啊，
5: 低息贷款？喂，兄弟，你已经决定要来深圳啦？
7: 怎么，你们能来，我就不能来啊？切，我们可以利用香港国际化资源的整合能力，与深圳的产业链和规模化生产完美结合，成为链接全球创意与内地产业的桥梁。我呢，跟袁林已经商量好了，深圳的新公司名字也想好了，就叫新渊明。金仔，哎，这次别再说爸爸妈妈不带上你了哟。
0: 耶，深圳，我们来喽，我们回家喽。
3: 我很开心，爸爸妈妈终于又强强联手了。我更开心的是，新公司的名字还把新仔的心放在了第一位。爸爸妈妈都说我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6: 穿云海，情话绣出。

的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三集，音乐左派陈辉全，主题歌作词王思乐、杨清柔，作曲马国华、陈辉全，演唱徐建奇，音响效果居刚，录音张赫，制作居方群、唐飞，剧中人许渊林由季冠霖演播，谢启明由惠龙演播，高家远由任杰演播，依依由王蒙演播，新仔由杨颖演播，宋庆杰由杨默演播，许顾山由胡博豪演播。谢谢收听。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4: 刘黑闼再犯大唐，卷土重来了。这时候魏征呢，给太子李建成提了一个建议。秦王李世民那儿功劳特别大，而您这儿呢是太子的位置，仅仅是因为您年纪比他大，论功劳啊，你跟他比不了。现在正好有这个机会了，刘黑闼呢兵败过一次，这回啊咱们去打他的话，摧枯拉朽一般。
5: 刘黑闼这次复出，说明秦王的武功并不彻底，刘黑闼再次叛乱势力已经很弱了。这时候殿下如果向陛下请战，彻底剿灭刘黑闼，则天下言论必定站在太子这边。要知道潼关以东是秦王所辖，太子这次东征必定结识山东河北一带的英才，这才是与秦王抗衡的上策。
4: 李建成听了以后是深以为然呐。我自己身为大唐帝国的堂堂的储君，却在李世民的光芒之下黯然失色了，这不行。武德五年的11月初7，李建成带着舍我其谁的表情向他父皇李渊主动请缨。李渊这儿啊也顿时感到了一阵由衷的欣慰，之前总不让他上场啊，怕他是在战场上刀枪无眼，如果他以身犯险的话，那伤了国储可了不得，可老这么下去，这太子这不服众啊。秦王那头分量越来越沉，眼下呀得加太子这边的砝码。李渊当天就颁发了一道诏书，命太子李建成率军征讨刘黑闼。李建成这次得到的职务是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从事。整个潼关以东的所有唐朝的将吏全受李建成的一体节制，赋予了他临事专断之权。
6: 殿下，这回咱们总算有自己的统兵权了，
5: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东西。
4: 11月22，在得知兄长李建成率领大军已经从关中出发了，李元吉这儿啊也终于鼓起勇气跟这个刘黑闼打了一仗。他在魏州击败了刘石善。11月26，刘黑闼率部南下攻克了元城，就是大明县的东边，附近的州县纷纷归附，只剩下魏州总管田留安仍然是在坚守孤城。刘黑闼随即呢把这个魏州就团团围困了，日夜猛攻。等到了12月中旬，李建成的大军进抵中原战场，跟李元吉这儿会合了，在昌乐那块列阵扎营。刘黑闼一瞧魏州这儿我先不打了，调转头来直接和唐军对峙。我打不过李世民，我还打不过你吗？以双方的军事才能和军事实力来看呢，最终这场仗真要打起来的话呢，未见得谁输，也未见得谁赢。可是刘黑闼万万想不到的是，李建成的身边呢有一个魏征，自己这儿呢将会失败，而且是败亡。原因是李建成跟他打了一场不见血的战争。
7: 魏征给李建成献出什么计策，不费兵力就将刘黑闼击败并擒获？当初誓死追随刘黑闼的部下为何在最后纷纷倒旗投降？杜伏威归顺唐朝后一心想要得到李渊的信任，但辅公时的反叛让他有口难辩，他将何去何从？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4: 就在两军对峙的时候，魏征呢给这个李建成出主意，说当初击破刘黑闼的时候，咱们只要是抓住他的将领就现场处死，逃亡的全部通缉，这些将领的妻子啊儿女啊 一块都给扔到监狱里边，所以迫使他们呢会反抗到底，因为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降过来以后妻儿老小都被宰了，那肯定是咬着牙发了狠的跟咱们打呀。这回啊，咱们虽然说改变战略了，你看前不久呢，齐王李元吉宣布了大赦令，可是刘黑闼那边的将领呢，包括普通士兵啊，他们都不敢相信，以为这是一个陷阱。所以现在咱们该做什么呢？把手里边所俘虏的刘黑闼手底下的汉东军呢，全给他们放了，安抚优待，送他们各自回乡，到时候都不用咱们动手，就可以坐视刘黑闼的部众离散。
5: 河北久经战乱，这正是需要我们安抚的时候，赶尽杀绝是会激起更大的反抗的呀。
6: 你是河北人，
5: 正因为我是河北人，才了解河北人的心思。不仅河北，现在整个天下都需要安抚，殿下迟早要君临天下，就要更多的赢得一些人心呐。
6: 好，就按你的意思办。
4: 李建成这儿就听了，并没有跟刘黑闼正面对决，在战场上啊，两次列阵，却有两次鸣金收兵。刘黑闼一瞧，咱们应该是决一死战，你把阵型列好了，没打就撤了，这肯定是设有伏兵啊。刘黑闼这儿啊，没有敢贸然进攻，没有在战场上决一死战，他还觉得以后有的是机会。可是他不知道啊，这次的两军对峙是他一生当中最宝贵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这辈子就错过去了。随后几天里边，正如魏征所说，刘黑闼军队里边断粮食了。更为要了亲命的是什么呢？魏征的策略对他的部队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他手底下人一瞧，即便是被俘的，唐朝那边啊都会给放了，那咱们投降过去，愿意走就走，愿意留下就能留到唐朝那边，还会给官做，那咱就反了吧。有很多士兵甚至把他们的将领捆上就投降唐军了。刘黑闼倒是想发动进攻决一死战，可是他又担心呢魏州的田留安从背后攻击自己。思前想后，刘黑闼一琢磨，要不我先撤吧，以后找机会再说吧。可是没有以后了。刘黑闼想的倒挺好，我先退回到我河北的根据地，我先休整一阵子再说。12月25，刘黑闼趁着茫茫夜色向馆陶方向撤退了。就当他撤到永济运河的时候，李建成的大军撵着腚尾随而至。刘黑闼让王小胡背靠运河列阵，然后亲自督促士兵们赶紧给我搭设浮桥啊。桥很快就搭好了，刘黑闼带着数百名的亲兵和骑兵跨过浮桥，冲到了运河的西岸。过了桥了，一回马鞭，兄弟们过来吧，要不然呢唐军很快就追到了。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啊，留在对岸的部众全都是乖乖的放下武器，高举双手投降唐朝军队，投降李建成了。这把这个刘黑闼看的是目瞪口呆呀。哎，这不对劲儿啊，兄弟们这边过来呀。好，他这正喊着，唐朝的军队过来了，骑兵们冲上浮桥往他这杀奔而来。刘黑闼这一瞧，得跑吧，带着这几百名的亲兵头也不回的落荒而逃了。唐朝的军队并没有远追，1000多骑兵冲到对岸了，结果这个浮桥啊轰然倒塌了，大部队过不去，那就先不追了吧，反正刘

0: 继续流亡突厥呀，也没有别的选择了。而李建成呢，派出唐军大将刘洪基在背后疯狂的追赶，刘黑他这一点也不敢停下来，就带着这几百人跟唐朝军队打，打个溜啊，打毛线呢。
1: 大王，我追您一天多了才把您追上，我们的人死的死，散的散，大王怎么办呢？
2: 跟我走。
1: 哎，
0: 在马不停蹄的逃亡的路上，刘黑他也在琢磨，我这怎么了？为什么就不战而败呢？即便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李世民，跟自己过招的时候啊，也得杀的是昏天地暗，日月无光，还要靠绝地泄洪这样的损招才把我的主力给吃掉。可现在这个李建成连仗都没跟我打，就把我彻底击败了，想来想去也得不出结论。他唯一知道的原因呢，就是部众叛变。那为什么忽然之间这么多人叛变呢？图啥呀？因为刘黑闼这儿啊，是一个合格的将领，但是他不是一个政治家。有关于人心向背的问题。

0: 武德六年的正月，普天之下的人们都在迎接新年呢。刘黑炭带着最后100多名的亲兵，还别说吃饺子了，连口热汤面都吃不上，疲惫不堪地奔跑在逃亡之路上。这年的大年初三，这群饥寒交迫的逃亡者终于跑到饶阳这儿了。这饶阳就是咱们河北省的饶阳县。刘黑炭的部下饶州刺史诸葛德威亲自出城来迎接了。等您很久了，赶紧进城吧，我们这好酒好菜招待您众位啊。可是刘黑炭的心里边呢，他犯嘀咕，他已经成了一个惊弓之鸟了，看到部众那么多背叛的，这个诸葛德威他对我有没有二心呢？对对方一点也不信任。但是诸葛德威这儿人家是真情流露，万分悲伤的留下两行热泪：大王您赶紧进城吧，这大地冰封，寒风凛冽的早晨。两行清泪打动了刘黑炭的心了，人间自有真情在呀，这么多人背叛我，还是有对我好的呀。于是带着100多号的弟兄进了城了，吃口热乎饭，喝点热酒，暖暖身子。可酒还没过三巡，菜还没过五味，这众人还没吃饱呢，诸葛德威这儿又送来大礼了。送的什么呢？啪嚓一声摔杯为号，骑着康昌几把钢刀啊架到这100多人的脖子上了。刘黑炭一瞧，得，怕什么来什么。诸葛德威这儿把刘黑炭和他弟弟刘石善抹肩头拢二背全给绑上了，然后高高兴兴的押赴洛州，在那儿就地斩首。你说事儿都到了这份上了，临死之前说几句漂亮话是吧，18年以后老子仍然是一条好汉。可是刘黑炭临死之前呢，说了一句非常没有英雄气概的话，他说：你看我本来在老家好好的种菜，都是高雅贤这帮人呢把我害到今天这步田地呀。哎，临死之前呢他后悔了，而且始终没搞明白这人心向背怎么变化这么快呢，自己忽然崛起又忽然败亡，这个原因到底在哪儿呢？琢磨不透。
1: 斩首，将首级带回长安。
2: 是，还不如在家种菌啊。哎呀，都是叫高雅贤那帮家伙把我给害的。
0: 其实啊，也难怪他琢磨不透。您看他第一次起兵的时候气势如虹，所向披靡，那时候为什么没有人背叛他呢？首先他接手的是窦建德的政权，虽然说李唐凭借着虎牢关一战消灭了窦建德，但是啊，人家窦建德手底下中下层的将吏呢，在河北那儿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李唐王朝不可能通过一场战役的胜利彻底收服这帮人的心。更何况呢，虎牢之战本来就是窦建德离开本土作战所导致的，他的手底下众将官人家输得不服啊，一夜之间兵败了，从心底里边啊接受不了，让他们马上向李唐王朝这儿俯首称臣，献上忠心，这有点强人所难了。他们希望在刘黑炭的带领之下重整人马，再造河山。其次啊，李渊他们收复河北之后呢，采取的政策是高压政策，窦建德手底下投降的那些军官呢也不被信任，对前途更加的渺茫。在这样的情况下，刘黑炭这儿重操旧业，把这些人收拢过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所以说没有人背叛他，更何况之前给您说过，窦建德呀在掌管燕赵大地的时候，河北民众呢对窦建德的政权满意度是非常高的，口碑也是非常好的。而李渊的这个政策就是高压政策呀，就跟压弹簧似的，把这个弹簧压到底儿了，最后这些人呢必定会高度反弹的。刘黑炭揭竿而起，众人顺从他，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 夏王对咱们不薄，叫他们杀了，咱们应该是报仇才对呀。
3: 对，
4: 报仇
1: 好。
0: 可是这一回呢，李唐的朝廷啊也调整了对河北的强硬的政策，把这个高压政策改为安抚为主。魏征呢也正好是看准了这一点，积极的采取了安抚政策，迅速把这个弹簧反弹的压力给他释放出来。刘黑炭在一夜之间呢就丧失了部众的拥戴。临死的时候呢，面对失败的时候丧失勇气了，丧失信念了，说了那么一句英雄气短的话。总而言之吧，复仇之神刘黑炭的结局实在是不够漂亮。行吧，武德六年年初，李渊这儿欣喜地看到燃烧多年的烽烟仿佛正在散去，遍及天下的战火已经在逐步熄灭。

0: 你看正月初的时候呢，刘黑闼败亡，黄河以北被平定了。到了二月份呢，徐元朗也是势穷力竭，弃城而逃，然后被流民所杀，大河以南也被平定了。三月下旬，梁师都那儿，他手底下大将贺岁，还有一个叫索同的，率领着下辖的12个州也降了唐了。梁师都大势已去，日薄西山，再难有所作为了。到了年中，就是六月下旬，范君章呢，这就是刘武周的旧部啊，被部下发动兵变所驱逐，也逃亡到东突厥了。所以说，到了武德六年的初秋为止，虽然说还有高开道这种人呢，在小范围之内袭扰劫掠呀，其他地方有一些零星的小规模叛乱呢，但是天下趋于稳定，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四海人心经历多年战乱之后，都是渴望和平，期待统一的。对于老百姓来讲啊，甭管是谁执掌天下，甭管是谁揭竿而起，最苦的就是他们。就这么跟您说吧，全国的户籍，就是能够统计户口的人数啊，在杨坚开皇元年的时候是460多万户，在杨广那时候，大业五年的时候，已经增长到890万户了，而在隋末唐初呢，只剩下200多万户了，一下少了1/3呢。那您琢磨琢磨，这得死了多少人呢？好，终于到现在，李渊在武德六年呢，看到了这种景象了，天下一统，偶有险界，不足为患。可是就在这时候，又有一波反叛者，这反叛者呀，那也是豁出性命玩了一次心跳。此人名叫辅公石。要说这个辅公石啊，先得给您说杜伏威。杜伏威也就是那个杜瑶。杜瑶在大业九年的时候呢，他就联合了辅公石率众起义，他就是造反的。结果在武德二年的时候啊，这俩人呢都投降了唐朝了。杜瑶、杜伏威呢，他被封的官也挺大的，他比如说扬州刺史、东南道邢台尚书令、江淮以南安抚大使、上柱国、吴王、赐姓李氏。后来打那个李子通的时候呢，他还帮着秦王李世民平定了洛阳，又升了一个太子太保。上朝的时候啊，他这个位置那是排在李元吉的前边的。结果在武德六年的8月初9，杜伏威之前那个好朋友，也就是辅公石啊，在南京那儿又叛变了，造反了。杜伏威原来所有的部众和辖区都跟随着辅公石接起反旗了。辅公石这儿也被称为叫复叛，就是第二回又叛变了。这消息传到长安，杜伏威这儿就好像被武林高手拍中天灵盖了，根本就缓不过神来。自己呀，担心了很久的事儿，没想到竟然还是发生了。其实在此之前，像刘黑闼、徐元朗和高开道这些人造反反对大唐，这个杜伏威啊就有点如履薄冰了。因为隋末唐初的时候，自己是折腾的比较凶的反王之一，很多人呢都在怀疑，你这小子杜伏威这杜瑶这有没有复叛的企图呢？杜伏威咱们客观来说呀，是忠心向唐的，可是过去你有这种身份呢，你有黑历史啊，大家伙不信任你的忠心，这是有原因的呀。李渊这表面看来呢对他没有猜忌，但是杜伏威很清楚当皇帝内心真实的想法，自己呀能够揣度得透，朝野上下对自己也是倍加提防。那到底该怎么做呢？怎么样打消众人对自个儿的疑虑呢？想来想去啊，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我入朝为官，不在地方上掌兵掌权了，我到李渊的身边，就是我向你表忠心，你什么时候想杀我，或者说把我这个乌纱帽打掉，随时我就去您身边。于是武德五年的7月份呢，那时候杜伏威呢驻守丹阳，他就向李渊这儿上表请求，我要入朝。杜伏威这种主动避嫌以示忠心的聪明做法，李渊心里边倍感欣慰，好小子忠心耿耿，行吧，来吧。于是随即召他入朝，并任命他为太子太保，遥领行书台尚书令之职，宠誉啊比以前更盛了，真正的在朝堂之上，朝会的班位啊排在齐王李元吉的前边。随同杜伏威入朝的还有他的干儿子叫阚陵，他这个义子阚陵呢也被李渊给升了官了，被拜为左领军将军。天子这么信任，这么礼遇，杜伏威啊是既感激又满足，对现状是很满足的，但是他特别担心呢有人会破坏他。 谁会破坏呢？他最担心的就是府公石。表面上谁都以为啊，杜福威和府公石呢是生死之交。想当年你们造反的时候，你们这俩反王是在一块儿的，杜离不开府，府离不开杜。可事实上啊，自从他们归降唐朝以后呢，这种惺惺相惜、生死之交的关系早已经是改变了。想当年一块造反的时候啊，两个人呢也算是相濡以沫吧。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变，两个人是渐行渐远了。以前呢恨不得穿一条裤子，后来就冷淡了，有隔阂了。再后来呢，互相提防，互相猜忌。再后来呢，杜福威的地位那是越来越高了。府公石这儿又羡慕又嫉妒，但是府公石这个人呢，城府特别深，从来不表露，表面装的呢满不在乎。我呀，乐于跟朋友聊天，我想要游仙，我想要炼丹，我不食人间烟火。其实呢，这是掩盖自己的锋芒，淡化杜福威的戒心。杜福威那也是一个政治家呀，一瞧就明白你小子心里边有事儿。对这个老朋友府公石的这种戒心呢，始终就没有解除。常在刀口上舔血生活的人呢，没那么容易被人麻痹。当然了，表面上还是不错的啊。你府公石这表现得如此低调，杜福威呢也没什么理由跟人家翻脸，所以说始终把这个府公石放在了二把手的位置上。外人一瞧还觉得俩人关系相当好呢。可是后来这个杜福威啊，他必须得入朝了，打消朝堂之上这些朝臣包括天子李渊的猜忌，他得到长安去了。临行之前呢，把这个丹阳的行政大权只能是交给二把手了。哎，临出发的时候啊，他把自个儿麾下的猛将叫王雄旦安插在了府公石的身边，让他呢来掌管军权，并且仔细的小声的嘱咐他说，我去到长安以后，如果一切顺利，估计我就留在那儿了。你记住啊，千万不能让府公石这有变呢，要不然我的命也难保。
1: 当然，父王走后，你来掌管军队，福将军，其他的事情就由你全权负责。
0: 王雄旦，你必须得承认，这是一员勇将，但是有勇无谋啊，胆识和忠心都是有的，但是策略和心机那是木有的。所以说，杜福威这儿刚走不久啊，府公石呢略施小计，就把王雄旦的兵权给拿过来了。什么样的小计策呢？他只是让人呢放出风去，说自己呢接到杜福威的一封密函，信里边啊对王雄旦的忠心表示怀疑。看来这小子我得看着他呀。王雄旦一听啊，竟然怀疑我的忠心，从此啊他这变得是心灰意冷。他就说，我生病了，我也不去掌握兵权了，好，军权就落到了府公石的手里边。府公石做好了一切叛变的准备，最后啊通知王雄旦，来吧，加入我们吧，咱们一块造反吧。王雄旦这如梦初醒，一拍大腿，但是后悔莫及了。他对来的人就说了，说现在天下平定，吴王就说杜福威啊又在京师呢，大唐是兵多将广，所向无敌，就你们这府公石无故反叛，这不是自求灭族吗？他这一反叛，给杜福威啊也会带来灭顶之灾。我呀辜负了杜福威对我的信任呢，我也不敢自陷于不义之地。他这不想入伙，那后果就不用说了，被府公石给勒死了。府公石这儿迫不及待地接起了反旗，在丹阳登基称帝，国号为宋。你这多搞笑啊！我们知道这个朝代唐宋元明清，结果唐朝这成立不久，这儿出来一个国号为宋的。而且当时呢，府公石是设置文武百官，又联合了江西南昌的便民首领张善安，任命张善安呢为西南道大行台。府公石这儿叛变了，朝堂之上的杜福威这是百口莫辩的。更何况府公石啊是处心积虑的打着杜福威的招牌，说是自己奉了杜福威的密令，这摆明了就是借朝廷之刀要杀了杜福威。杜福威一瞧，行吧，我的功名富贵，我的身家性命，就这么着被这个府公石啊一夜之间全给我毁了。8月28，李渊下诏命各地唐军兵分四路，一同去讨伐府公石。9月份呢，府公石命大将冯惠亮、陈当世率领水军3万进驻了博望。

望山，另外派出陈正通、徐绍宗率领步骑三万进驻青林山，两军互为犄角之势，协同攻防。此外呢，他的宋军又在梁山一带，在这个长江两岸呢拉起铁链，横断江面，阻挡唐朝的水军，并且在沿岸呢修筑了大量的堡垒，绵延长达十多里，最后在长江西岸安营扎寨，严阵以待。你们来吧，咱们打吧。十月到十二月，四路人马破围突进，直接呀向长江下游挺进了。这一路上可以说是势如破竹。而就在这个坎节上，杜伏威呢忽然在长安暴毙了，他死了。杜伏威的死非常的蹊跷，史书里边的记载呢就很简单。您比方说《资治通鉴》里边啊，只用了一个字“轰”，《旧唐书呢》说了俩字“暴卒”，就是忽然死亡的意思。只有《新唐书》里边呢，算是给解释了原因了，说杜伏威这个人呢，号神仙长生之术，吃云母被毒死了。云母啊，这是道家炼丹的时候使用的一种药，可见杜伏威呢是服食了丹药中毒而死的。可问题是，这个丹药是他自己愿意吃的，还是被人逼迫着吃的？换言之，杜伏威到底是自杀呢，还是他杀呢？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

0: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隋末年间呢，诸路反王里边有这么一个叫杜伏威的，他呢造反的时候拉上了一个朋友辅公石，后来这俩人呢都归顺大唐了。杜伏威是一心归降，可是始终被李渊呢，包括朝里边重臣呢所猜忌。杜伏威一瞧，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我别在地方上执掌着军政大权了，我入朝为官吧。李渊自然是很高兴，给他封了非常高的官啊，又是行台尚书令，又被封为太子太保，在朝会上啊，他的班位在齐王李元吉之前，表面上给了他十足的信任和礼遇。可是

0: 这个辅公石呢，他始终心里边不满，也不甘心。
1: 杜伏威入长安表忠心，为何还是被李渊怀疑？南北方都已平定，大唐王朝疆土统一，但人心却暗自浮动。李元吉联手李建成，使用什么手段一见李渊和李世民的关系？他们各自的心里又有着怎样的盘算？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0: 杜伏威走了，丹阳这个地方的行政大权呢，就落到了二把手辅公石的手里。他竟然是造反了，借刀杀人，还说是跟杜伏威里外勾结，你在朝堂上，我在地方上，是你给我下的命令，就是想借李渊之刀置杜伏威于死地。对于李渊来说呢，先把这个造反的给平灭掉吧，派出四路人马前去剿灭。李孝恭和李靖是势如破竹。就在这个时候啊，杜伏威忽然在长安这儿就死了。死亡的原因呢，《新唐书》里边说呀，长期的服用丹药，有一味药叫云母，吃过量了他就死了。他真的是服用丹药过量吗？自杀呢还是他杀呢？这个问题呀，史书里边没有答案。但是呢，咱们可以根据后来的结果往前推这个原因。首先呢，一个多月以后，李孝恭呢就平定了辅公石了，抄出了很多杜伏威和辅公石之间所谓的反书，上报给朝廷了，说这个杜伏威啊是辅公石叛乱的幕后主使。李渊这儿竟然是二话不说，当即下诏追夺了杜伏威的官爵，并且把他的妻儿呢全部是即墨为奴。以前的杜伏威所受那么大的恩宠，有太子太保的身份，有吴王的身份，如果有反状的话，那是应该通过有关部门进行周密的调查审理呀，找到确凿无疑的证据才能够定罪呢。那你李唐朝廷不经过任何的正常的程序，仅凭着别有用心的辅公使所炮制的所谓的反书，就迫不及待的进行秋后算账，那你李渊肯定有一些真实用意吧。跟杜伏威一块入朝，一块到了长安的他那个干儿子阚灵，此后的际遇更是不堪呐。攻打剿灭辅公使的战斗里边，阚灵的表现是非常抢眼的。从这一点也能看得出来呀，杜伏威跟这个辅公使啊不可能是内外勾结的，所以辅公使的这个供词呢也是绝对靠不住的。唐朝军队把丹阳拿下以后啊，李孝恭不但没有按功行赏，反而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抄没了杜伏威、王雄旦和阚灵在丹阳的所有的家产。理由就是啊，辅公使被捕以后呢，他就招认了啊，这阚灵啊、杜伏威啊都是跟我串通的，他们让我谋反的，我跟他们是有串联的。前面说了，他的供词靠不住啊，这一点谁都瞧得出来呀。可是阚灵这儿不但无功反而有罪，人家当然不服了，据理力争。你争是吧，我让你争。李孝恭索性以谋反的罪名把阚灵啊就地斩首了，连上报朝廷的环节都给省略了。你凭什么不经过朝廷同意擅杀一个朝廷命官，而且是评判有功的功臣呢？这说明啊，李孝恭的背后有朝廷给他做主，有天子李渊的暗中授意。还有一个更加意味深长的事实，就是后来贞观年间，李世民登基即位以后，刚登基的第一年呢，就给杜伏威平反昭雪了。起码说明了一点，就是这个事儿啊，肯定是冤假错案，他不是李渊朝廷的无心之过，就是借助辅公使的叛乱痛下杀手，剪除了以杜伏威为首的江淮小集团了。众所周知，杜伏威是隋末最早的割据势力之一，在江淮一带拥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虽然说归顺了唐朝了，但是他和李唐朝廷之间呢是有相互猜忌的。杜伏威才会在刘黑闼、徐元朗等人复叛以后，自己赶紧主动申请，我要入朝为官，我跑到长安去，我把我的性命放到你的刀底下，以此来表忠心。
2: 父皇，长安如同龙潭虎穴，此去必有危险呐。
3: 杜伏威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李渊表面上不动声色，对这个杜伏威呢恩宠有加，事实上内心还是有猜忌，还是有怀疑的。他心里边越是怀疑啊，表面上越得给他恩宠。

0: 怀疑越大，恩宠越大。而辅公石公然复叛以后，在江淮大地上振臂一呼，应者如云。李渊也感受到了这股江淮的旧势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稳定因素，倒不如趁此机会呢，把这个包括杜伏威在内的所有人赶尽杀绝，一劳永逸地铲除后患。所以说杜伏威啊，他不是什么暴毙身亡，他最大的可能就是死于被谋杀。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读史书的时候呢，经常把自己带入，那我们在古代的时候，比方说就是在大唐风云里边，你说咱们是李渊呢，是李世民呢，还是李建成呢，还是李元吉呢，甚至说咱们是王世充呢，还是窦建德呢，换到他们那个位置上，比方说咱们是王世充或者是窦建德，怎么样抵抗，或者说用什么样有用的战术才能够避免走向灭亡呢？如果咱们是太子李建成，怎么样能够避免玄武门之变呢？这种事情咱们可以假设，可以琢磨琢磨，挺有意思的。但是以咱们的身份和地位来说啊，包括您也包括我，咱们既不是王世充，也不是窦建德，那更不是李渊了、李世民了、李建成了，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我们会是谁呢？我的回答呀，可能会让您非常的失望，咱们肯定是无名氏。您看啊，大业年间，就是隋朝的时候啊，全国890万户，等到隋末唐初的时候才200多万户，这一下死了600-700万户啊，好几千万人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咱们呢就是在史书里边压根就没有留下名字的几千万分之一的那个无名的普通平头老百姓。咱们看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我要是嘉靖的话，我肯定比他勤奋，我不会见天的不上朝。
1: 朕有多少天没上朝了？
2: 奴才记不得了。13年。
1: 有那么久吗？
0: 哎，如果我是海瑞的话，我应该怎么做？我更圆滑一点，我不会那么轴。列位，其实啊，咱们要是在那个年代的话，咱们就是被毁堤淹田的普通的老百姓，日子都过不下去了。整个朝堂之上，清流张嘴闭嘴就是，哎呀，先苦一苦百姓吧，让浙江先乱一乱吧，这样的话就能够打击严党了。而严嵩、严世蕃他这父子二人呢，那就更不用多说了，眼里边更没有百姓了。这严嵩呢，也算是嘉靖皇帝的白手套了，负责替皇帝捞钱，他自己也中饱私囊。嘉靖皇帝这儿呢，那就更没有普通百姓了，真正的替老百姓着想的、替老百姓说话的，不也就是一个海瑞吗？
3: 天下大弊不割，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严党要惨，皇上要贱，治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这样的道理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不敢向皇上进言？
0: 有朋友说，那都说以史为鉴，既然我们成不了历史当中那些闪亮的星，群星闪耀的时候也没有我们平头老百姓，那我们读历史干嘛呢？以史为鉴呢，其实是让咱们呢拨开层层缕缕的各种非常复杂的关系。就说这个杜伏威吧，自个儿这个集团呢，相当于被大公司给并购了，并购以后他待在原来这个小公司里边，旗下所有员工都听他的，你从这个总部这儿调任何人过去，这个被收购过来的小公司呢，铁板一块，根本领导不了。那怎么办呢？公司大老板、董事长就把这个小公司之前的领导啊，给调到总部这儿，你当个办公室主任吧，给你加工资、加奖金、配豪车。可是心里边始终对他放心不下，因为你是后来的，以前呢还是我的竞争者，现在虽然被我收购了，你心里边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啊。哎，正好原来你这个公司的副总啊，因为某些原因吧，比如说贪污受贿了，生活腐化了，借这个机会正好把你呀也从公司的管理层给你剔除出去，你原来那个小公司的所有人员呢打散了，放到别的岗位上。您看古今它是一个理儿啊。说着说着就说远了，辅公石这儿叛乱被李唐朝廷给平定了，是李靖率领部下率先攻至丹阳城下，辅公石打不过怯战，放弃丹阳了。最后辅公石啊抛妻弃子，只带着数十名的亲兵再度逃窜，逃到武康的时候呢，遭到当地流民的袭击，他被生擒了，押赴丹阳，直接被开刀问斩了。至此江南就彻底平定了。就在江南平定之前，河北自称燕王的高开道 是早于辅公时呢走向灭亡的。在背后向高开道捅刀子的是他最信任的干儿子张金树。武德七年二月份，张金树发动兵变，把这个干爹干老高开道的府邸给包围了。高开道一瞧，好儿子真孝顺，他也知道在劫难逃了，把妻妾子女全都召集起来，跟自个儿啊一块是饮酒，甚至还让这个乐工呢奏乐，这凄凉的绝命酒喝了整整一宿。等到桌上杯盘狼藉，人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天也快亮了。高开道手里边拿着一根绳子，摇摇晃晃的在大堂上走了一圈，把妻妾子女挨个给勒死了，然后自己啊上吊自杀了。高开道是落了这么一个下场。那他这个干儿子就是张金树，砍下了干爹高开道的头颅，派遣使者向唐朝投降，成了大唐帝国北燕州的都督了。从来只闻新人笑，有谁听见旧人哭啊。自从隋朝大业七年，邹平人王勃在齐鲁大地唱响了一支振聋发聩的无相辽东浪死歌，再到唐武德七年高开道和辅公时等人的相继覆灭，一个历时十三年的天崩地裂血雨腥风的时代终于画上句号了。咱们听这个评书里边，隋朝末年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到这儿这种时代啊就画上句号了。贫贱穷通生死荣辱成败利钝得失祸福，在很多人的身上相互意味，正所谓日月双飞剑，乾坤一转弯。公元624年阳历三月份，春暖花开，万物生长，新生的大唐帝国经历了一连串的血与火的洗礼之后，终于呈现出了海晏河清的太平景象。那时候除了依然盘踞在朔方的梁师都以外，四方群雄皆灭，天下复归一统。李渊父子以及他们的政治军事集团经过了七年的浴血奋战和不懈努力，终于重新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恢复了瘫痪已久的社会秩序，重新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治权威。一切似乎呢都走向了正轨了，天下看似好像已经是太平了，可是背地里一场可怕的政治风暴却已经在缓缓酝酿着。风暴的起源呢您自然是知道了，在朝廷之上啊有两大水火不相容的集团，他们之间呢政治博弈已经久矣。从大唐王朝建立，从武德初年开始，围绕着帝国的最高权力，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集团和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就一直在寸步不让的暗中较量。您等到天下大致平定武德五年以后啊，这种暗流汹涌的政治博弈就逐渐的变成公开化，越来越激烈了。齐王李元吉呢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啊做出了自己的政治抉择，加入到了李建成的阵营，联手对付李世民。
3: 二哥是想做太子，大哥你可得提防着点啊。
0: 李元吉这儿之所以帮这个大哥李建成呢，并非出于对于长兄的感情，说白了还是为了利益。因为李建成这儿啊他同样怀有个人的政治野心，图谋取代储君之位，李元吉这儿也在觊觎着皇权呢。他一琢磨，如果拥戴战功显赫威望卓著的李世民夺嫡继位，那自己这儿啊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可如果说跟东宫联手先铲除了秦王李世民，回过头来呀再一脚踹开太子，我这不就有希望了吗？他是帮着弱的打强的，把强的打完之后自己再把这弱的给灭了。他把这个李建成啊当成了一块跳板，所以他才义无反顾地投靠东宫。
2: 你是老四怎么会有天下？
3: 老四怎么了？父皇、大哥、二哥都死了，三哥早死了，不就是我了吗？
2: 都死了？
3: 有可能吗？
0: 唐高祖李渊晚年的爱情生活呢，也是丰富多彩的，后宫嫔妃成群，终日莺歌燕舞。他在后宫里边最宠幸的，有一个是姓张的婕妤，这婕妤啊，是帝王嫔妃的一个称号啊，还有一个是姓尹的德妃。 哎，这俩人啊最受李渊的宠幸。太子跟秦王呢，为了能够让嫔妃们在枕头边啊对天子实施这个枕边风，于是不约而同的呢把这个斗争阵地啊都延伸到了后宫了。对于这些年轻的嫔妃而言，天子李渊年事已高，随时可能啊一命呜呼，自个儿这儿呢可能没孩子，有孩子的话呀这小孩还小呢，没孩子的你想跟李渊这儿生一个，哎呦这老头儿的身板儿够呛，有孩子的想让这孩子将来当皇帝继承皇位基本上也没什么希望。那怎么办呢？必须得在年长的皇子当中寻找政治靠山。于是有的呀就自愿加入到太子党了，有的加入到秦王党了。秦王和太子呢那也得是结交后宫争取内援呢，最起码传递点消息呀。李世民这做的呀比较谨慎，并没有亲自出马，而是让妻子长孙氏在后宫里边开展活动。当时后宫嫔妃呀也自动分成了亲太子和亲秦王的这么两派。太子和齐王也就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呢在后宫之战里边稍微的占据上风呢。因为这哥俩呀跟这个张隐二妃的关系非常好。这俩嫔妃呢又是最受李渊宠爱的。那枕边风一吹跟龙卷风似的。
4: 齐王还好，秦王啊就是老绷着脸。太子好，如果这回是太子和齐王来，齐王接手长安就好了。
0: 李建成和这个张隐二妃拧成了一股绳了，他们毫不犹豫的要对李世民出手了，故意制造事端引发冲突，从而离间李渊和李世民的父子关系。太子的离间之计非常成功啊，给您举几个例子啊。有一次杜如晦骑着马从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的府门前呢经过，尹府的人忽然冲将出来，把这个杜如晦拽下马来暴打一顿，把杜如晦的一根手指头还给掰折了。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指着杜如晦的鼻子咆哮，你是个什么东西，过我们家门口你竟敢不下马。
5: 这是尹德妃之父尹老太爷的府邸，
6: 赶快滚下马来，
7: 我们走，
5: 你不下马就别想走。打、
0: 尹德妃这儿呢恶人先告状，跑到李渊身边去哭诉啊，秦王的左右欺凌妾家，我们家啊受欺负了。
8: 秦王的手下他们欺负到父亲的门上，父亲的仆从只是说了他们两句，他们就谩骂不止，甚至还动了手，父亲如今门都不敢出了。
9: 这个孽子啊。
0: 李渊一瞧，哎呦，小美人哭得梨花带雨的，可气死朕了，不分青红皂白，回过头来呢斥责李世民，说我嫔妃的老家尚且被你左右的人欺凌，那更何况普通百姓人家呢。这李世民赶紧解释啊，但是李渊呢压根就不相信，他不想相信。
9: 朕相信德妃不会欺骗朕，朕没有责怪你也就罢了，你却得寸进尺。
0: 还有这么一回啊，李世民把长安附近的几十顷的良田赐给了淮安王李神通。太子集团一瞧，嗯，这是个小尾巴，他们马上采取行动，让张婕妤去向李渊求情。这小娘们找到李渊这儿了，说长安外哪哪哪啊有这么几顷地，能不能把这块地赏赐给我父亲呢？李渊压根不知道这块田产呢已经赐给李神通了，这等小事二话不说下了一道手诏，把这块地赐给了张婕妤的父亲。
8: 陛下还记得赐我父亲的那块良田吗？
9: 怎么样，
8: 秦王已经赏给淮安王了。
9: 我的是赤，秦王只是骄，你父亲有我的赤，良田当然是他的。
0: 有朋友说，你甭管是怎么着吧，反正现在天子下令了，那就属于是国丈爷的了。其实啊不是这么回事，武德年间的中后期，太子下的命令，秦王下的命令，包括齐王下的命令，可以和天子诏书并行，具有同等效力。那么有关部门对此就无所适从了，你们爷四个谁的命令啊我也得罪不起，最后形成了一个惯例，先收到谁的命令我就听谁的。既然如此，李神通手上有秦王的赐令，当然不愿意把这个土地让出来。张婕妤这抓住把柄跟李渊就说了，您赐给妾家的田地被秦王夺走了，转赐给李神通了， 现在我们想要回来呀，人家不给。

0: 王就是不给，说秦王的轿在前，陛下的翅在后。
1: 哎呦，把这个李渊给气的呀，勃然大怒，立刻又把李世民叫过来训斥一顿，下了一个通牒，说难道我的诏令还不如你的手令了吗？言外之意，你小子找不自在呀。
2: 出去，你不要再跟我提什么淮阳王，出去。
1: 就通过这些刻意制造出来的摩擦，太子集团呢达到目的了。李渊对李世民越来越失望，他甚至曾经跟那个左仆射裴寂就感叹道，说此儿，就是指的李世民呢，点兵祭酒，在外专制，唯读书汉所教，非父我昔日子也，不是我以前的儿子了，带兵打仗时间长了，怎么变成这德行了？
3: 这个孩子常年在外面领兵征战，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搅坏了，已经不像是我的孩子了。
1: 武德五年以后，随着天下逐步的被平定，李渊经常在宫里边大宴群臣，每逢这个时候呢，李世民就会想起自己早逝的母亲，他说我妈要活着能看到这个场面，她该多幸福多欣慰呀，感叹自个儿的亲生母亲不能够陪同父亲君临天下，一念及此呢，总是黯然神伤，独自垂泪。
4: 可惜呀、母亲看不见了。
1: 你说这喝大酒正喝到兴头上的李渊，一瞧自己这个二儿子，嚯，那张脸拉拉的跟鞋拔子似的，郁郁寡欢，还抹眼泪呢，你给谁看呢？你想干什么？就想扫我的兴是吗？愉悦的心情一扫而光，心里边不舒服。
2: 二郎，你刚才说什么？你给我滚出去！百姓，我滚！
1: 这嫔妃们呢，更是借此那添油加醋。宴会过后，嫔妃们不时时机的就跟这个李渊说：“说您看，现如今四海升平，陛下您呢年事已高，唯一的养生之道呢就是娱乐。您呢大宴群臣，可是秦王这儿呢总是哭泣败兴。您知道他为什么吗？不是思念他母亲，是恨妾身我等。等到陛下您万岁以后，妾身母子们必不为秦王所容啊。”
0: 今天呢，就是秦王扫兴了，唉声叹气的，好像天下发生了多么大的灾难似的。像我这样陪伴在陛下身边的人，在秦王眼里，可能和苏妲己也没什么区别，只会祸乱陛下视听。
1: 你这要是换一个明白皇帝，一听就是挑拨离间呢，那就顺坡下驴吧。哦，你们怕发生那种情况是吧？没事，我死了以后把你们都殉葬吧，你们陪我一块死吧。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可是李渊瞧着这群哭得梨花带雨的嫔妃，听着他们伤心的啜泣，他竟然是跟着这个嫔妃一块儿啊，长吁短叹：“我这二儿子他是真不懂事儿啊，跟我真不是一条心呐。”哎，您看他跟次子李世民之间的那道裂痕就成了鸿沟了，这道鸿沟也就难以逾越了。当然了，李渊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他也知道太子李建成、李元吉呀，他们跟李世民之间矛盾是日益的尖锐，李渊这儿有点忧虑，当然也会恐慌的。历朝历代，这都是难以避免的政治隐患和亲情危机，天家无天伦之乐。那这事儿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啊，历史上那种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悲剧在自个儿身上重演吗？这不行啊，这得想辙呀。当然，历史上发生的事儿，咱们作为现代人呢，都知道最终的走向了，玄武门之变嘛。李建成、李元吉全死了，李渊呢被迫当了太上皇了。后来这老头呢，被遗弃在了宫城西侧那个不是修缮而且无人问津的大安宫里边。他一直想避免发生这种事儿，还是发生了。而我们必须得说呀，李渊当时做过努力的。面对李建成、李元吉他们和李世民之间的明争暗斗，李渊不是无所作为、听之任之的，一直想着缝合他们兄弟之间的弥缝，煞费苦心地平衡各种的势力，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啊。努力会有结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未必是一个好的结果。 李渊的努力就在武德七年夏天开花结果了，只不过这个结果呀，是让他难以置信的。庆州都督杨文干悍然起兵，而太子竟然是涉嫌谋反。得到这个消息啊，李渊特别的愤怒，特别的震惊，就是蒙圈着愤怒啊。太子谋反，他真的是杨文干兵变的幕后主使吗？你是太子，将来我死以后，这天下就是你的呀，而且我还能活几年呢，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吗？那么我们也得问了，这个太子真的谋反了吗？他谋反又是怎么样东窗事发的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书日月星辰，
5: 下堂河月山川。

0: 观，
1: 坐聊石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在武德七年夏天，太子李建成竟然是涉嫌谋反。真正谋反的呀，不是李建成，而是庆州的都督杨文干。杨文干这儿悍然出兵，李渊得到的消息呀，太子是背后的主谋，他怎么就成了幕后主使呢？
4: 太子李建成涉嫌谋反，李渊疑惑不解，是确凿事实还是诬告？杨文干造反是自愿的意图，还是步入了他人设置的陷阱？李渊许诺李世民获得太子之位，为何后来又食言反悔？他的做法为日后悲剧埋下了怎样的伏笔？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3: 其实，自从武德六年，太子李建成带人平定了刘黑闼以后，终于是扬眉吐气了。我这儿也挣到军功了，也打了这么一个大胜仗，而且天下逐渐平定，你李世民再想挣得军功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他在李世民的面前呢，重拾了失落已久的自尊和自信，自己动摇的储君的地位也由此得到了巩固。
5: 太子辛苦了。
6: 剿灭刘黑闼的兵士已结束，我领各路行军总管交回陛下所赐的统兵权。
3: 这次东征呢，还让李建成这儿得到了两个额外的收获。第一个，他的四弟李元吉和他结成了政治同盟，一块把矛头指向了李世民。第二个收获呢，就是燕王罗毅跟他交往甚深了，把罗毅呀推荐入朝，担任了右翼卫大将军，纳入了自己的阵营了。凯旋回朝以后呢，他又开始不遗余力地扩充武装力量。他竟然是私自招募长安以及四方的骁勇之士2000多人，分别驻守东宫的左右长林门。这支部队啊，被称为叫长林兵，又叫长林军。
6: 回到长安后，你马上着手收编他们，就给他们以东宫长林门警卫的名义，就叫做长林兵吧。
3: 同时，李建成呢，暗中派遣了右虞侯叫可达志，让他前往幽州，从李毅的旧部当中精中选精，良中选良，抽调了300名身经百战的突击的骑兵，屯驻在东宫附近的诸房，准备进一步的充实东宫卫队。李建成这儿私下里边搞这么多的小动作，就是为了对付李世民。
6: 我和齐王的力量加在一起是怎么个情况？
7: 大概有1000多府兵可用。
6: 那秦王呢？
7: 大概有不到800吧。
6: 我们只比秦王多出几百人，不够啊。
3: 可是啊，就在这300名的幽州骑兵刚刚进驻长安不久，这事儿就被人告发了。有人把这个事儿捅到皇帝李渊那儿了，李渊这儿顿时感觉到事态严重。你一个太子，一个储君，居然是背着我，背着朝廷，把一支地方上的军队千里迢迢的调入京师，绝对无法容忍呐！李渊立刻把李建成招过来训斥一顿，把东宫的将领可达志流放到了四川的西昌。李建成这心里就很窝火呀，告密的肯定是秦王李世民的人，但是呢，对方抓住你的小辫子了，你也没法辩解，也无话可说。他这想忍，有人呢却不想忍。他的四弟齐王李元吉，一贯凶暴蛮横的老四，再也不想跟李世民呢玩暗中的决斗了。他频频的怂恿太子，咱们先下手为强啊，干掉李世民得了，派人暗杀，这不就齐活吗？他甚至啊咬牙切齿的跟李建成说，当为兄手刃之，要不然我亲自动手把他给灭了。可李建成觉得呀，时机尚未成熟呢，就没有答应。
6: 你可别小不忍而乱大谋，听见没有？
7: 知道了。
3: 李元吉一瞧，你还给我当老大呢，就这么优柔寡断，自己找机会下手。这个机会呢，很快就来了。有一回，李世民陪同李渊莅临齐王府，李元吉啊，命令侍卫宇文宝埋伏在内室，准备刺杀李世民。李建成察觉以后，及时的就把他制止了。在他看来呀，自个儿这个四弟李元吉，这不是没脑子吗？在你的府上，在天子眼皮子底下行凶杀人，就算你成功了得手了，你手下刺客宇文宝能逃得掉干系吗？万一他招供了，那你李元吉的脑袋还要不要了？就算是他不招，那说来说去，你也是他的主子，难道不得负主要责任吗？现如今谁都知道，咱俩人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不光你是身败名裂，小命不保，就连我这太子也恐怕是难逃干系。在李建成的极力阻止之下，李元吉的暗杀计划被迫取消了。事后啊，他愤愤不平地跟李建成就说了，我这不替你打算吗？我能得到多大的好处啊？武德七年的夏天，天啊特别热，长安这儿呢是又潮又热又闷。李渊就觉得在皇宫这儿待着怎么这么难受啊，他这儿啊上了点岁数，他就觉得热浪团团包裹，浑身乏力，呼吸沉重。太子和秦王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这时候已经进入到白热化了，甚至已经开始出现了武力对抗的苗头了。再加上这天热，哎呀，燥得慌。正好这时候呢，那个著名的人质宫竣工完成了，位于长安以北的宜君县。宜啊，就是适宜的宜；君呢，就是君主的君，君王的君。你看行宫选的这个地方啊，名字上就有一个好彩头。李渊这决定，我要去人质宫那儿避暑散心呢，特意点了两个儿子，秦王李世民还有齐王李元吉，你们哥俩呀，陪我前去行宫那儿消暑度假。同时命令太子李建成留守在长安，负责处理日常的政务，把这哥仨呀给他拆开了，省得他们在一块闹事儿。
8: 我们到人质宫避暑，长安当然要留太子坚守。如果二郎和四郎也在长安，真不知道他们会闹成什么样子。
3: 李渊这觉得自己这个安排呀非常的合理，自己呀在这个风景宜人的人质宫过这么一个安心而清凉的夏天。可是李渊并不知道，他的銮驾刚出长安，有两个东宫的军官呢就随后押着几车物资悄悄地离开了长安城，一路向西北方向急行军，是太子手下的郎将尔朱焕还有校尉乔公山。押送的几车物资是什么呢？都是崭新的铠甲和武器。俩人呢奉了太子之命，准备把这个盔甲呢运到庆州交给都督杨文干。
6: 我在京师留守，我要用这个机会运一批盔甲给庆州都督杨文干，我们和秦王的较量就在今年见分晓。
3: 就跟前几回一样，李建成自以为呢私运兵器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可他万万没想到啊，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脱秦王李世民的眼睛。更没想到的是呢，李世民会抓住这个把柄把他往死里整。且说六月初，就在李渊驾临到人质宫的同时，尔朱焕一行人呢也走到了长安到庆州途中的这个滨州了。武德七年，这场震惊朝野的太子谋反事件就在这一刻东窗事发了。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啊，尔朱焕和乔公山呢到达滨州以后就不再往前走了，而是忽然向滨州地方官举报说，我们两个有重大案情要禀告皇帝。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把他们送到了天子所在地。就在这个风景优美的行宫这儿，尔朱焕和乔公山呢向李渊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准备和庆州都督杨文干、李英麦和，趁天子您不在京城之机发动兵变。
8: 什么事？
9: 急报，有人要叛逆。
8: 什么人？
9: 庆州都督杨文干。
3: 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叫杜凤举的人也从宁州赶赴到人质宫告发了太子。他的指控啊和这个尔朱焕呢、乔公山呢如出一辙。杜凤举是什么角色史书里边啊都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他和尔朱焕、乔公山的背后肯定是有一种相同的力量在操纵着。面对着接踵而来的控告， 李渊这有点坐不住了。

0: 他马上找了一个理由，传令太子到人质宫这儿来面圣。你给我过来，无论太子谋反到底是真是假，他必须第一时间呢把这个李建成给控制住。
1: 陛下让殿下送药到人质宫，人质宫哪会缺药呢？分明是怀疑殿下了。
0: 李建成这儿接到天子李渊的手诏，他有点蒙圈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为什么我父皇平白无故的召自己上山呢？这时候的李建成啊，他并不知道自己派出的尔朱焕等人呢，已经是把自个儿给卖了，还给自个儿扣了一顶大逆不道的谋反的罪名。所以说他的第一反应只能是，难不成我私运盔甲的事儿又被秦王李世民给告发了？这虽然不是什么死罪，但是这回啊问题比较严重。因为你私运盔甲押运的目的地呢是去庆州，庆州都督杨文干这是东宫旧部，是太子的嫡系。李建成当初组建卫队的时候，就是从庆州这儿呢征调过一批将士。这些因素如果综合起来，就会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更何况此前自己调兵入京师的事儿，李渊对他呀已经是严厉的教训了。这回你又犯，这不是明知故犯吗？这不是罪加一等吗？哎呀，看来天子已经是震怒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着急让我去行宫那儿啊。身为储君，暗中和地方将领勾结，频频的征调部队，私运军用物资，这些事儿罗列到一块儿，这就是一个可怕的罪名了，串通地方将领阴谋反叛。想到这些呀，李建成这儿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请顾问团智囊团吧。
2: 那我怎么去见陛下？
1: 现在去凶多吉少啊，快想想办法。
0: 这些幕僚们

0: 殿下的处理失当。
1: 李建成一听事已至此，也就只好这样了，于是带着东宫的属官前往人质宫，距离行宫60里地，就把随从呢都给留下，只带了贴身的十几个侍卫就上山了。一看见李渊呢，太子立刻做出了痛心疾首的样子，极力表明我是清白的，痛哭流涕的就差点背过气去了。而李渊始终是一脸怒容，不为所动，看着你表演，等你表演完了呀，命人呢把太子给软禁了，当天晚上只给了他一碗麦饭充饥，并且让人呢对太子是严加看管，这事儿啊我得调查调查，不能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0: 私运盔甲兵器，视同谋反，
2: 儿臣知罪。
0: 来人，把太子拿下。
3: 陛下，你听我说。
1: 李渊命令司农卿宇文颖持赴庆州，让那个杨文干呢前来面圣，决定把这个案子查他一个水落石出。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宇文颖到了那儿，非但没有把这个杨文干给招过来，反而是激起了他马上兵变。史书里边没有记载宇文颖到底跟杨文干说了些什么，《资治通鉴》里边呢只有这么一句话：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干遂举兵反。那么以情告之，您告诉对方的是什么情况呢？是实情呢还是谎情呢？如果告知对方的是实情的话，杨文干不至于悍然起兵。您看这宇文颖到了以后跟这个杨文干说实情，皇帝啊对这个谋反的事儿有所怀疑，但是没有确认呢。那杨文干凭什么造反呢？你这一反呢，把这个李建成谋反的罪就给坐实了，让太子呢跳到黄河里边也洗不清，你在朝里边这棵大树可就彻底倒塌了。所以杨文干如果得到实情，哦，现在太子谋反的事情真相并没有弄清呢，皇帝让我过去呢只是调查一下，杨文干这就没有理由往这个火坑里边跳。所以说呀，只有一种情况，宇文颖到那以后呢，他说了假话了，告诉杨文干呢，太子已经被皇帝给逮了，随时可能废黜，你们谋反的行迹啊已经彻底败露了。那杨文干一听去那儿肯定是一死，反正都是死啊，我还不如搏一搏呢。哎，最终呢铤而走险，悍然起兵了。如果咱们这个推论是属实的话，我们还得问呢，宇文颖为什么要撒谎呢？他这个撒谎的动机呀，史书里边也是一团迷雾，没给说清楚。这就好比前面所说的，尔朱焕等人怎么就主动揭发检举太子呢？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图什么呢？您只需要看看，这个事儿发生以后，有哪些人会获得利益，或者是消除风险，那么凶手呢，就有可能是他。在太子涉嫌谋反的情况之下，杨文干兵变对谁最有利呢？肯定是秦王李世民呐。在尔朱焕、乔公山、杜凤举、宇文颖这几个毫不相干的人背后啊，有这么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啊应该是李世民的。6月24，杨文干兵变爆发了，这消息传到人质宫，李渊是勃然大怒，同时啊太伤心了，太愤怒了，太失望了。因为杨文干的行动等于自动承认了他跟太子要沟通谋反，整个事情不用调查了，已经真相大白了，还找什么证据啊，不用找了。李渊这儿很容易得出结论，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幕后主使呢不是别人，是太子李建成。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呢，李渊的难过就不必形容了，废李建成立新的太子看来是势在必行了。可眼下当务之急呢，是如何把这个叛乱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二天，李渊派出了左五卫将军钱九陇，让他会同灵州的都督杨师道共同出兵讨伐杨文干。再转过天来呢，也就是杨文干起兵的第三天，李渊召见了李世民。李渊首先问，就说你对当前的形势有什么样的看法啊？李世民这儿不假思索的就说了，杨文干这个庶子，在唐朝那时候啊，包括后来的宋明啊，包括清朝啊，你骂一个人是庶子，这话骂的就很脏了，很难听了。就说这个混账东西竟敢如此的狂逆，儿臣认为啊，杨文干这小子很快会被自己的部将所杀，即使不会呢，咱随便派遣一个普通将领也足以把他给讨平啊。这话里边啊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我不知道这事儿啊跟太子有关系，

0: 二呢，不用派什么大将，也不用我出马，您就随便派一个将领到那就把他给摁倒了。你如果换成正常状态，他肯定得主动请缨啊，您给我3000人马，我到那就给他剿灭了。但是李世民没这么说，言外之意，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也不想通过这个事儿来立功。李渊听完以后呢，他就说了，说不然呢，杨文干这个事儿牵连着建成呢，恐怕呀应者如云，你应该亲自出征，回来以后呢，我就立你为太子。可是我又不能效仿隋文帝，害死自个儿的儿子。我们也知道隋文帝呢是把杨勇给弄死了，换了杨广当了太子了。然后李渊就接着说呀，应该给他一条出路，封他一个蜀王。蜀地那个地方呢比较狭小，兵力比较弱，将来如果建成能够服从于你的话，你就保全他的性命，如果不从啊，你把他制服呢，因为他在蜀地，那你也是易如反掌的。
1: 事情解决的话，太子就是你了，我将废太子为蜀王，日后他再找你什么麻烦的话，也容易制服他。
0: 至此，整个太子谋反事件最大的获益者，您说是谁呢？他不就是李世民吗？正是杨文干的兵变，最终促使了李渊下定决心把太子废了，改立秦王李世民。这么一来啊，前面那些谜团呢就能够吹散了，咱们也能弄清楚了啊，李世民在这个事件里边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到底是什么角色呢？咱们首先要研究一个问题，李建成有没有可能谋反呢？稍微有点脑子您一分析就知道，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第一，虽然说这个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且呢愈演愈烈，但是人家李建成这个储君的地位始终是稳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呢，古代传位的时候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李建成这儿是嫡长子，立嫡以长的原则，这是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不能随意的废立太子。哎，人家李建成这个地位是比较稳固的，他为什么要造反呢？对他有什么好处啊？他爸的身板也不咋好，挡着不就行了吗？而且事实上，当秦王强势，太子示弱的时候，李渊呢也站在太子那边，削弱秦王，扶持太子，人家是这种立场。第二次征讨刘黑闼的时候，派出的不就是太子吗？不就是让他去正战功了吗？李建成成功的讨伐了刘黑闼，声望显著提升，势力有所增强，储君的地位随之更加巩固，不用担心被李世民取而代之。咱们看史书里边啊，武德年间的中后期，天子李渊对李世民呢是恩礼渐薄，而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呢则是转蒙恩宠，对他俩人越来越好了。只要李建成维持现状，等这个李渊一死啊，天子的宝座就是他的了，总体形势对他绝对有利，着什么急呀？人家是既得利益者，而且也是将得利益者，他没必要去谋反呢。第二点呢，就算是李建成想要防患于未然，彻底消除威胁，去除威胁到自己储君地位的危险因素，那么他要对付的人呢，当然是秦王李世民了，而不是他爹李渊。因为直到武德七年呢，李渊仍然是李建成最大的政治靠山，太子这有点什么小动作呢，李渊也是一如既往的信任他，否则他到行宫那儿去度假了，怎么可能把整个长安就交给太子呢？你让太子监国，这说明是很大的信任。
2: 过两天陛下要去人质宫避暑，你和秦王一同陪陛下去人质宫，我在京师留守。
0: 那如果说李建成串通杨文干谋反，他们矛头直指谁呀？那不是直指李渊吗？把这层靠山给拱倒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万一你这事儿失败了以后，以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和在军队里边的威望和势力来看，你这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挖坟呢。第三点，再退一万步来说，李建成铁了心的要把这个李渊和李世民一网打尽，我迫不及待了，我现在就要当皇帝。那么你这个政变的计划应该是在长安那儿发动政变，彻底控制李渊，一举消灭李世民，挟天子令诸侯，挟老爹命老二，掌握中枢大权以后，再让杨文干呢在外围起兵响应，这才是万无一失的。可事实恰恰相反，李建成偏偏的等到李渊离开了长安了，他这才让杨文干异地起兵。太子李建成有这么弱智吗？您看看地图就知道了，杨文干从庆

0: 州起兵。这一道上啊，都会经过李渊仍然有效控制的州县，最后呢才能打到宜君县的任志功。这不但是鞭长莫及，而且是力不能及。你打草惊蛇以后呢，秦王这儿马上发兵。军事方面，你打得过李世民吗？不必反，不能反，不会反，他偏偏反了。所以说这个假想是不成立的。就连《资治通鉴》的编纂者司马光本人呢，也不敢肯定太子谋反之事的真实性。所以他在《通鉴考异》当中引用了相关著述的话，说当时这个事件呢，起因是有人妄告东宫，就是诬告。说来说去啊，我们有理由相信，不管是尔朱焕呢，还是乔公山呢，不管是杜凤举啊，还是宇文颖啊，他们的背后可能是有秦王府的力量在驱使或者说操控。换言之呢，李世民就是幕后那只看不见的手。而就在武德七年6月26日，当高祖李渊对秦王郑重其事的做出承诺以后，李世民呢，他就觉得啊，我在这个 PK 里边我应该胜出了吧。可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呢，又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就在自个儿距离太子之位仅有半步之遥的时候，往前一顾悠就到了那个位置上了。忽然间呢，梦想破灭了，功亏一篑了，一切被打回原形了，兜兜转转又回到原点了。最终的结果是太子依然是太子，秦王照旧是秦王。李世民呢，猴捞月亮，竹篮打水，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老头李渊反悔了。就当李世民意气风发的率军前去征讨杨文干的时候，李建成这儿啊，使尽了浑身解数，动用了自己所有的政治力量对李渊施加影响，其中就包括齐王李元吉自己，还包括后宫的嫔妃群，还有当朝的重臣，最终促使李渊呢回心转意，收回了废立太子的成命。
1: 如果不是四郎的提醒，朕确实误会了大郎，险些酿成大祸。
0: 要说是因为李渊耳根子软，禁不住这些人的软磨硬泡吧，您就太低估他的政治智慧了。前边咱们能分析成那样，李渊夜里边躺下自己稍微一分析啊，也能知道，哦，这个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应该是秦王伸出来的。稍微一琢磨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就会发现呢，太子谋反的事件漏洞百出，再加上身边各色人等给他解释，给他分析，给他提醒，李渊就意识到了自己废立太子的决定做得过于草率了。整个事件当中唯一能够认定太子过失，无非不就是运送盔甲吗？要说杨文干的起兵啊是太子指使的，这明显的证据不足嘛。杨文干起兵造反这个阴谋的背后还有一个阴谋呢，双层阴谋的背后影影绰绰的就是李世民。所以说不是老头反悔了，是李渊反省了。当然他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李世民参与这个事儿了，他只能靠猜。但是就凭这种猜测呢，也能够打消废黜太子的念头。随后李渊呢把太子给放了，仍让他呢回守京师留守，责备太子和秦王兄弟不睦，又从东宫和秦王府呢找了几只替罪羊，把他们全部给流放了。
1: 你们的属下，你们要负责，以后再有此事一律不予饶恕。秦王府的杜淹，东宫的王圭、韦挺一律流放到西周。
0: 就在李渊做出上述决定的同时，李世民也是轻而易举的把杨文干的叛乱给平定了。正如李世民所分析的啊，杨文干是被自个儿的部将刺杀，首级送到长安去了。李世民这儿拍打身上的灰尘，行嘞，起火，打完收兵回去当太子。回来一瞧，当个六的太子当你的秦王吧。可是李渊的这种决定，无论是太子还是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4: 20年后，
3: 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 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十四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7: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8: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3: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9: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0: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3: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3: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0: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3: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

0: 宋华东，
1: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5: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4: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5: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3: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 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

0: 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3: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2: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3: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5: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4: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8: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7: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9: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4: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0: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1: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2: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0: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

0: 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 Participating，
2: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3: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4: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5: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6: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5: 旅客王姿月，
7: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8: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9: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8: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9: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8: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将戴上紧箍咒。6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就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公开征求意见。具体来看，征求意见稿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具体要求上，不得强制平台内的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在监督措施上，征求意见稿提出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并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后，三大外卖平台迅速表态，表示坚决拥护国家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去年开始，多家外卖平台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甚至出现倒贴式补贴，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这次新规的出台正是给已经走偏的行业竞争踩下了刹车。可能一些消费者认为外卖平台补贴大战是消费者的福利，殊不知羊毛出在羊身上。上游供应链被迫降价让利，品质管控空间被不断的挤压，那么最终风险就转移到了我们消费者身上。看似实惠的低价外卖，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在增加，透支着消费者的健康和信任。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不是对平台补贴行为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包括外卖在内的各领域补贴都提了个醒，不能通过补贴搞内卷式竞争。毕竟恶性价格战没有赢家，只会带来全行业的多输结局。外卖产业这是典型的多边市场，一头连着百万餐饮商家，一头牵着千万的外卖骑手，终端是服务数以亿计的消费者。任何平台企业想要稳定运营这一多边市场，都必须平衡好商家、骑手、消费者三方的利益，这才能实现长久健康发展。6月17号，山东省发改委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针对媒体反映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某新基建项目问题，山东省发改委、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山东省国资委已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现场核查，并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项目施工质量开展全面检测，相关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根据之前的报道，山东济潍高速沿线有人用手就掰开了一个国家重点工程的底座，混凝土碎成渣儿，里头塞满了石头，表面只抹了一层薄薄的水泥浆。这个被手撕的工程名叫北斗高精度重大新基建智慧监测系统，这是一项由国家发改委批复的国家重点工程，中央预算内资金是4500万，旨在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对山体滑坡、边坡隐患等进行实时监测。一项国家级重点工程的设备底座竟然是一掰就碎的脆皮工程，这无疑带来了一连串的问号。按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应该是高标准严要求，即便承建单位为了节省成本擅自降低了施工标准，但如果业主单位、监理单位对施工过程进行监督，验收部门按照标准来验收，那么这种脆皮底座也就很难过关。那现在看来，急需要对相关单位各个环节逐一开展调查。另外，最好是对这5000个底座逐一质检，不达标的全都作废，重新施工，重新验收。无论

城建单位还是其他相关单位存在的失职失责问题，一个不少的进行为这个追责问责啊，重新筑牢安全底座。近日，山西运城17岁高中生小雷被人冒充警察骗出小区，接连遭遇施暴事件，引发关注。事发之后，打人者王某、冒充警察的张某分别被行政拘留12日、7日，王某还顺利参加了高考。6月15号，小雷的父亲赵先生得知事件第三名参与者至今未被处罚，而打人者王某的妈妈是另一个区的公安民警。16号上午，盐湖区公安分局工作人员表示不便再接受采访，可跟运城市公安局联系。记者从运城市公安局了解到，已将案件移交给相关部门处理，将会对调查结果进行通报。可以说呀，这起霸凌案件的情节那是相当恶劣。小雷先是在家门口被王某抱摔致伤，他父亲赵先生当晚报警之后，第二天王某竟然伙同他人冒充公安民警，以补充笔录为由将小雷骗出家门，再度施暴，不但对小雷拳打脚踢，还逼迫他下跪喊爸爸，旁边还有一个人全程的拍摄视频。目前有2个人分别因殴打他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被行政拘留12日和7日，而现场拍摄的那个第三人至今没有被处罚。如此的处罚结果恐怕很难抚平受害者所遭遇的严重的身心创伤啊，更留下了一连串亟待回应的追问。如今这个案子启动了提级调查，这是必要的。民众选择报警，这是相信警察能保护弱者、维护正义，是相信法律能驱散暴力和黑暗。如果求助警方，反而引来更凶狠的报复，施暴者得到的处罚与受害者受到的伤害严重不对等，参与暴力行为者还能逍遥法外，这势必会击穿大众对执法公正的信任底线。所以啊，每一个选择相信法律的人，都在等着这一个公正的回答。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老用户想换一个低价套餐的时候，这客服不是说系统不支持，就是说套餐已经下线了，或者让用户自己去线下营业厅办理，反复的推诿。只有反复交涉，甚至表态要携号转网或者向工信部投诉的时候，这运营商才会勉强给一点优惠。为了避免老用户流失，一些运营商除了用户投诉要转网然后才给点优惠之外，同时制造了更高的壁垒。比如说用户携号转网困难重重，运营商通过各种方式架空转网政策，让用户不得不放弃。再加上现在的手机号成为网络通行证了，换号更不现实，运营商借此拿捏用户。有媒体分析，造成这种局面就是因为手机用户的渗透率接近饱和了，运营商更倾向争夺对手的用户。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营收增速都不到1%，甚至还出现了净利润的下降。看一看网上大家对这件事的反应吧，就知道这些运营模式这积累了多少怨气呀。对此相关部门应该发力了，制止运营商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得确保消费者的权益。特别是要把携号转网的便捷处落到实处，让他们通过服务来留客，获得增量，而不是暗戳戳地搞一些小动作。近日，在江苏常州，有网友发文吐槽，自己在当地一景区内餐饮店用餐之后发现碗底印有“那么能吃，你是猪吗？”这个标语，认为遭到了言语嘲讽。6月16号，景区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字样并非刻意的嘲讽顾客，而是和某拉面品牌推出的联名款。接到反馈之后呢，工作人员清查门店，共找出25只印有同款标语的碗，目前已经全都撤下了。无独有偶，去年云南一位网友曾经发帖，说自己在某门店吃麻辣烫的时候，发现碗沿写着“你像猪一样能吃”的标语，也引起了不少讨论。这顾客把饭吃得干干净净的，吃到底儿了看到一句你是猪吗？这么能吃，这换谁心里都不舒服这个时候调侃顾客吃得多，这难道是想让人少吃吗？这种不恰当的比喻不是幽默，那就是冒犯，是对消费者的不尊重。

0: 现如今啊，宣传标语失当已经成乱象了，有的拿着性别开玩笑，有的拿身材说事儿，还有的因为顾客多吃点就评判上了。啊，咱就是说正常宣传点你就不行吗？啊，另外甭说这只是开个玩笑，玩笑只有让对方也觉得好笑才称得上是幽默。烂梗也许能带来短暂的流量，但长远来看，受害的呀是品牌自身的声誉。如果是真的无意冒犯，那么能否在设计标语的环节多一点慎重，把关严一点不行吗？在昨天进行的世界杯比赛中，姆巴佩、哈兰德以及梅西三大足坛顶流全都拿出了出色表现。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是梅开二度，梅西呢，那更是上演帽子戏法。不少球迷纷纷调侃，压力给到了即将出场的 C 罗。啊，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C 罗终于亮相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实现个人第六次参加世界杯的记录，与梅西一同成为唯二的两个出场过六届世界杯的球员。啊，但是跟首战戴帽的梅西相比 ，C 罗的首秀难掩满意呀。葡萄牙队被时隔52年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刚果金队1-1给逼平了，爆出了冷门。尽管葡萄牙队控球高达75%，但在刚果金队的严密防守之下，他们总共才获得了7次射门机会，其中射正就1次。C 罗虽然打满全场，但是3次射门都打偏了，全场没有尝试过过人的场面。啊，在另一场比赛中，凯恩成为又一位上演梅开二度好戏的巨星，他在上半场打进2球，帮助英格兰队4-2击败了克罗地亚。啊，人家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啊，哈兰德、啊，姆巴佩、凯恩双双梅开二度，而41岁的 C 罗首秀零射正，哎，这瞬间呀，就这舆论就从期待变成调侃了，啊，不少网友都说诸神黄昏，只有 C 罗听进去了。其实也不能完全将责任推到 C 罗一个人的身上，这场比赛啊，啊，这个葡萄牙队前后场明显脱节，要论责任，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的责任更大。其实在世界杯上慢热启动并不可怕，2010年的西班牙队、2022年的阿根廷队都是在首战输球的情况下最终夺冠。本届杯赛，巴西队、西班牙队、荷兰队、比利时队首轮都遭遇平局，啊，战平刚果金队并不是世界末日了，但关键在于葡萄牙队必须及时做出调整，解决前后场严重脱节的问题，让群星闪耀的中场为锋线的 C 罗提供更多助力。
1: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高考结束之后啊，这教培机构又在社交媒体上为大学预科班打广告，号召这些还不知道自己要上什么专业、上哪所大学的学生啊，先行抢跑。预科班学什么呢？开始学大学的四六级英语、高等数学啊、计算机编程这种基础课程。有的机构则仅提供大学认知类的讲解。很多孩子呀，都是从辅助报志愿的机构了解到，说有这个高大衔接培训，就高中到大学高大衔接班哈。这推出高大衔接课程的机构，大多也推销保研培训，根据目标院校收费从9.8万元到40万元不等。一条从高考延伸出来的产业链，在高考结束的那一刻，就准备好了下一个收费站呢。事实上啊，在培训机构嘴里跟未来息息相关的成绩呀、发表论文啊这些目标，其实正在大学之间发生着改变。去年北京大学发布公告宣布，自2025级本科新生起，学生学业评价将全面取消绩点排名，成绩单将作为学业情况的完整体现。还有今年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已经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通过毕业答辩而不是传统论文毕业的博士。还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创意写作专业，有36名学生通过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获得了专业硕士学位，不用发表论文了。就这些改革的初衷很明确，让学生啊从分数、论文啊从这上面松绑，让大学回归它本应该有的样子。它不再是高中的延续，而是一个人真正开始学会为自己负责，探索自己的兴趣之所在，追求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你除了这个高大衔接班啊，其实去年的时候模拟上大学也曾引发热议。这些机构打出用一周的时间模拟大学四年的口号，宣称啊能全方位模拟大学四年生活，提前规划大学生涯。有参加过类似培训的学生说呀，说课程中关于学生会社团竞选这种利弊呀、考研保研呢、考公啊等内容，它确实有点用啊。应该承认，如果类似项目精心筹备，也是有助于减少准大学生的信息差啊。虽然是有好处，但是仍然需要追问的是啊，什么模拟上大学、高中大学衔接班、预科班等等，就这种课程啊，这种项目的价值真有想象中那么大吗？换句话说，它真的有利于学生这些准大学生们成长吗？就这些课程面向的是准大学生，再过也就是2个多月吧左右的时间，他们就会收到被录取的高校的通知书啊，就可以入学了，感受到真实的大学生活。你像这种一星期的体验项目，就算模拟的再逼真再全面，也不过是将大学的景象提前2个月呈现在孩子眼前罢了。高考后的这段时光本来应该是考生们放松身心、调整状态的阶段，这家长们迫不及待地把孩子送往模拟大学啊，或者说提前学一学大学的基础课程，那四六级呀、这计算机呀、高等数学呀，这是不是有点过于焦虑了呀？高中毕业生很多已经成年了啊，具备了一定的适应环境、应对变化的能力，还用这种早教班的思维看待孩子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这未免有些用力过猛。中小学阶段学生们的发展路径相对相似家长们为孩子的学业成绩忧心忡忡倒还是能理解，这都到了大学阶段了，每个学生都拥有独特的发展方向和人生轨迹，起跑线的焦虑

到这个大学阶段，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了呀？啊，大学生涯规划固然很重要，但不应该是千篇一律啊、刻板生硬的模板。顺利完成专业学习，争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仍然是大学生的主线任务。但是大学不只有按部就班的学习任务，对吧？大学还充满着各种计算之外的变量，而大学的魅力恰恰就在于后者。比如你可能对其他的学科、其他的专业产生了兴趣，想要调整自己的学习方向，可能遇到值得追随的老师，为此改变了自己的学业规划，还可能遇到了爱情，为了幸福而奔赴远方，对吧？这些变

0: 大学生活就会错过更美丽的风景啊，错过很多值得珍惜的人。另外呢，对很多准大学生来说呀，上大学它意味着离苦，是年轻时代的第一次远行，面对未知感到彷徨啊、焦虑啊、紧张啊，也算是人之常情。但是未来的不确定性不仅是挑战，更是机遇。如果什么都按照规划来啊，完全听从培训机构的指导，这大学还有什么不一样的色彩呀？啊，人生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呀？啊，这段时间呀，就该好好的放松放松，没必要焦虑。未来的大学四年啊，任由你自由的去探索。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竟然有人直接将一名21岁的成年人绑上车，带到了一所所谓的特训学校，失去人身自由整整8天。而受害者被掳走，竟然是得到了父母的授权，理由是他经常熬夜打游戏。根据《潇湘晨报》媒体报道。啊，今年5月份，21岁的刘某看自家店的时候啊，被2男1女用绳子捆住，拽上车，从贵州毕节一路绑到了重庆永川区的特训学校。途中呢，刘某试图逃走的时候还摔倒了，脚部受伤，手腕也因为被绑和拉扯血肉模糊。啊，在校第8天，刘某才得以离开，之后他就向毕节警方报了案。离开这个特训学校之后，刘某看到了父母跟学校签订的服务协议，服务期限6个月，费用3万块。他说父母把他送到这所特训学校的原因就是说我熬夜玩手机啊，说了也不听。其实呢，这还不是刘某第一次被父母送到这种所谓的特训学校，在他14岁的时候就被父母送进去过一次，类似于戒网瘾学校。他不愿意向记者过多的提及那段经历，就是说这那段经历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么结合近年来媒体曝光的种种打着什么特训学校素质特展啊、什么教育咨询等名义实施非法拘禁的案例啊，这小刘14岁那一年的经历，我觉得一定是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啊，体罚呀、羞辱啊，甚至虐待，这都是大概率的事儿。无独有偶，前阵子媒体也报道过一个类似的案例。一位女大学生就因为谈了一个家人不认可的男朋友，被家人编造理由骗上车之后，送到了河南三门峡立轩教育戒网瘾机构。啊，媒体报道中提到，期间她遭遇被拖行、洗澡需要特批、啊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等等情况。今年6月2号，河南三门峡市作出通报，这立轩教育在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已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其实吧，这些特训学校都是打着教育矫治的旗号，吸引着那些亲子关系出问题的家庭和那些对孩子管教束手无策的父母们。这一点从这些特训学校在社交媒体上打出的宣传语就可见一斑，什么帮助家长改变孩子，每天都是新的模样，改变不了环境就不如换个土壤。你看，就这些话，有严重育儿焦虑的父母在这种极具诱惑力和煽动性的广告语面前，似乎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但殊不知啊，就是父母们亲自把孩子推向了火坑啊。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中，以23岁小辉的经历为例，去年7月份，他父亲跟重庆知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现在这个公司改名了，现在叫重庆亨多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跟这家公司签订合同，由教官上门将他强行架走，因难以忍受体罚和看不到尽头的拘禁，之后与另3位受害者选择撬窗后借助床单和被子逃走，导致头部、胸椎、盆骨多处骨折。你看到吧，这些机构的做派简直就像黑社会一样，非法拘禁、体罚、殴打、虐待，这都是在挑战着法治的权威，性质之恶劣，涉嫌非法拘禁犯罪，甚至是故意伤害犯罪。

需要严肃追究刑事责任的。虽然面对质疑，这些机构往往会拿出跟父母签订的合同，想证明此举是得到了父母的授权，甚至体罚也得到了父母和监护人的允许。但这种严重践踏法治、严重侵犯个人权利的合同，在法律上那是无效的。即使是父母也无权做出伤害被监护人和子女合法权益的行为的。还记得当年的江西豫章书院吗？这个学校就是以国学的名义矫正什么网瘾，实施的都是非法拘禁。后来创办人、多名管理人员因非法拘禁罪全都获刑，主犯获刑2年10个月。根据报道，类似的机构在重庆当地还有很多，其实又岂止是重庆呢？这样谋财害命的黑色机构在很多地方都不少见吧。有需求就有市场，大量管教无能的家长依然迷信着棍棒教育、封闭特训那一套，这种畸形的家庭教育催生出了这种黑色的机构。那问题来了，这种违法的矫正机构到底还有多少在营业呀？还有多少未成年人、成年人正在被非法伤害着？日常监管如何落实？我希望各地都对这些特训学校来一次大起底、全覆盖检查，对违规办学的机构连根拔起，彻底根除这一市场乱象啊。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

0: 声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倪岳峰在参加石家庄市桥西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王正甫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2: 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共同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王正甫、陈振林出席并讲话。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行业大咖解读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共谋高质量发展之路。经洽会设置独立采购对接板块，构筑寄货出海新桥梁。
2: 廊坊经洽会记者探馆河北优品全球好物一站购，解锁消费新体验。
1: 河北省三夏生产情况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全省麦收进度过90%，下播预计本月底完成。
2: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1: 端午铁路运输今天正式开启，5天预计8300万人次坐火车出行。
2: 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是石家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级人大代表。倪岳峰来到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8号选区河北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倪岳峰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拿出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投票后，倪岳峰与桥西区人大代表选举投票工作有关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举结果人民满意。王正甫、赵晨新在长安区第90号选区河北省政府机关投票站投了票。王路进、左立、耿长友、葛巧红在桥西区第38号选区河北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张超超在桥西区第155号选区石家庄市委机关投票站投了票。柯俊在桥西区第37号选区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了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分别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2: 今天，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在石家庄召开共同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总结省部合作成效，研究谋划下阶段合作事项。省长王正甫、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讲话。王正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气象局长期以来给予河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气象灾害防御、气象行业统筹、气象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气象防灾减灾和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希望中国气象局一如既往帮助指导河北在人工智能气象应用、防灾减灾技术攻关、高端人才培养、重大气象项目布局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共同推进雄安新区全国智慧气象示范区建设，助力河北提升气象监测预警能力，支持气象数据在各行业应用，推动河北“十五五”气象高质量发展。 陈振林表示，在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双方紧密合作下，河北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现。中国气象局愿与河北省政府携手并肩，加强新一代短林预警业务体系建设，补齐气象防汛体系短板弱项，共筑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依托雄安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活力加强河北气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共同培育气象数据要素多元应用场景，构建气象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格局，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气象保障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更大气象贡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辰昕，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张祖强，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2026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16号举办，行业领军人物、专家学者深度解读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共谋快递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是

0: 国内首个聚焦快递领域国际化水平的综合性评价体系。最新公布的2026年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为 80.0， 同比提升 2.7 个百分点。自2024年首次发布以来，该指数已实现三连升。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主任王月涵
1: 表明，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快递业的国际发展是呈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势头的。首先是离不开我们国家的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我们通过像多式联运呀，还有我们的这个航空的跨境啊，还有中欧班列这样的一些运输方式，去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快递业去走出去，同时也会给我们的制造业去提供一个跨境协同发展的一个路径。
0: 快递业是反映经济活力的风向标，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会上，来自行业协会专家学者与重点企业的代表，围绕拓展广域快递服务、智能体赋能、寄递安全、无 AI 不快递、行业转型等核心议题，为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申通快递党委书记、首席品牌官秦磊：
2: 快递要迈向高质量，大概有三个化。第一个叫做服务的品质化，我们不但是提供普惠高效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也更加的个性和切合商家、消费者这两类客户人群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叫智能化，我们在运输还有分拣环节，我们都实现这样的一个智能，使得我们又高效又安全。第三个呢叫绿色化，就是我们在包材以及我们在运载工具的新能源车辆的使用率等等方面，能够提升绿色可循环的这样的一些能源的使用，也践行我们快递行业在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美好社会这方面的一些价值和作用吧。
0: 浙江卓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健：
3: 整个快递业的周边上下游产业，然后周边产业，甚至一些支撑产业或者说辅助产业，然后把它放到一起，然后来做一起集聚的效应，那这样的发挥的效应可能就更加的放大，协同发展的这个效果也更明显，一个地方的经济或者说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是蛮大的促进作用。
0: 2024年以来，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已经是第三次在廊坊经洽会期间举办，既为我省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十五五”时期快递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中国快递协会副秘书长董晓云：
4: 整体来看呢，快递高质量发展不是单一的维度升级，而是需要科技提效、产业融合、绿色低碳以及人才保障相关路径来协同发力，那么最终实现从规模千亿件的数量增长转向服务品质、产业价值、可持续能力同步提升，这样呢来进一步促进快递高质量发展，更好的服务国内大循环与对外开放。
5: 为推动更多河北优质产品拓展国内市场、扬帆海外，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单独设立了贸易采购对接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共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
0: 在装备制造专场采购对接会上，河北一家纸业公司的总经理王伟华正在向来自美国铸老协会的客商介绍自己的产品。美国铸老协会会长瑞克：
6: 我这次专程过来参展的，我代表美国一家养老护理行业协会前来，正在寻找适老化相关产品。
0: 河北奇森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华：
7: 你像他们用的这个养老的这个用纸擦拭纸巾，刚才呢我们的抽纸让他们拿出来是这个测试了一下，正好是也是他特别想要找寻的这种纸。
0: 美国铸老协会会长瑞克：
6: 我对河北省印象特别好，这里展出的各类产品数量之多着实让我惊喜，很多产品都可以引进到美国，不得不说河北的产品品质出众，这次的收获完全超出我的预期，特别惊喜。
0: 河北奇森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卫华：
7: 刚才都加上微信了，下来之后呢他可能会去我们工厂。这个对接会呢，这个感受首先是能跟他们面对面的这个交流，聊得特别透。今天下午像这十几个老外我们差不多都聊完了，所以收获也是蛮大的。
0: 与王总一样，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来自省内的优质供应商都在抓紧这一难得的机遇，向采购商展示自己的拳头产品。河北华盛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胡志军：
8: 这次对接会对家央企45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很有信心政府搭建这个平台对我们企业往更高层次发展有很大帮助。
0: 据了解，本届

0: 廊坊经洽会围绕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共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涵盖汽车配件、装备制造、日用小家电等14大品类，覆盖全省69个特色产业集群。参与活动的省内供应商达600多家，其中，仅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合计就超过320家。共有700余家国内外采购商到场对接选购。巴基斯坦客商阿里卡西夫：
1: 在这场供需对接洽谈会上，我和3家企业进行了交流，他们的产品和我的采购需求高度匹配，我打算向他们采购产品。
0: 深圳悠阳国际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尚新：
2: 从早上到现在差不多聊了10到20家这个供应商，谈下来感觉都还是挺不错的。刚才我们聊的这位做商用的这个咖啡机的，他说他们的工厂离这个展会不远，明天会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参加一下他的工厂，看一下他的产能和规模。
0: 对接洽谈紧锣密鼓，配套服务保障有力。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税务、海关、银行、物流、货代、信保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进驻会场，随时提供全链条服务。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朱宇：
3: 审批人、还有客户经理以及支行行长，然后共同为现场参会的产业集群的企业提供我们的普惠金融贷款、科技金融贷款，以及跨境结算和针对企业和个人的各类金融产品。
0: 廊坊经洽会采购对接活动负责人李进云：
4: 根据现场的这种采购对接的这种一些需求情况，我们会进行摸排、跟踪、了解，然后以及帮他实现落地。比如说从这个贸易通关上，从他的这个外汇结算上，包括对于他的这种服务政策上，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些这种服务的对接，帮助企业真正实现这种寄货出海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0: 本届廊坊经洽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200多家企业带来了河北的特色产品、老字号商品、代表性文创产品，并专设进口商品和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色展台。
5: 逛展第一站，先来带您看刚刚发布的新物种。这不是普通的购物平台，这是在河北最新落地的城市级阳光采购平台廊易采。简单来说呢，就是想买办公用品，后勤保障，不用再一家一家的跑，一家一家的比价了。在这里下单、比价、审批、追溯，一条线全搞定。
6: 一方面把原有的小额零散采购归集到一起，所有的采购流程更加规范合规，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降低采购单位的采购成本，提升采购效率。
5: 从采购平台出来，一转身我就来到了河北的14个城市地标。没错，这里设置了14个地方特色消费主题展，也就是说把河北各地的招牌货都浓缩到了一个场馆里。
7: 我们带来的是唐小主文创系列，比如说金属冰箱贴，有唐山的各个地标，然后还有一些唐小主盲盒系列，唐小主的杯子，唐小主和唐小燕的这款背包挂件卖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昨天已经卖了大概几十个了。
8: 本次廊驾会呢，我们带来了同福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同福共享平台，它是集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我们靠联厂、栓商、盐店、锁客8字方针打通了整条产业链，经过前链条优化，合作企业配送成本降低了23%，整体物流成本减少35%，真正实现了产业链多方互利共赢。
5: 保定的冰室、河间的工艺玻璃，还有新集的皮革，没走几步就是一个城市的拿手好戏。逛完了河北的招牌货，再来看一看进口货。本次廊坊经洽会还设置了进口商品展和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在这儿啊，您不出廊坊就可以完成一场全球购，而且很多的商品都是首次在河北展销。
9: 塞尔维亚果儿今天第一次来我们的廊坊会，我们带的是最好的东西来到中国，然后来了一些食品类的东西，就是塞尔维亚的一些牛奶饼干、护肤品类一些东西。后期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产品可以带到中国，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多尝尝塞尔维亚的好东西。
10: 这个馆规模很大，服务也很到位，各个国家的哈，还有什么各个品牌的，我在这儿也买了几件了。
5: 一个展馆浓缩的是河北消费市场。

0: 厂的新活力，从采购方式的数字化变革到特色产业与全球好物的同台亮相，河北正在不断地用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去刷新老百姓的消费体验，也让更多的河北好物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球。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河北省三夏生产情况新闻发布会，预计6月25号前后，我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30号前后完成夏播计划。来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的报道。
4: 三夏生产既关系夏粮丰收归仓，又决定秋粮生产基础。2013年以来，我省粮食总产量连续13年保持在700亿斤以上。2016年以来，连续10年播种面积稳定在9500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740亿斤以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孙晨光介绍，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来看，今年夏粮预计能够再获丰收。
5: 受去年10月连阴雨的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为克服不利影响，省农业农村厅制发了奋战140天。强春管、促壮苗、抗灾夺夏粮丰收的工作方案，针对不同苗情麦田分类制定田管措施，分区域制定小麦促弱转让的技术方案，实施冬小麦早春促弱转让行动，为确保小麦产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全省大规模小麦收获从6月6号起自南向北陆续展开，截至17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3077万亩，完成进度90%。孙晨光介绍，预计22号前后小麦主体收获任务基本完成，25号前后夏收工作全面收官。
5: 今年三夏全省预计投入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着眼防范连阴雨等极端灾害天气，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应急抢收抢轰的准备，全省备有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734台，粮食烘干机1424台，日最大烘干能力20.9万吨。
4: 在加强机具储备的同时，我省与山东、河南等8个黄淮海省份签署了黄淮海地区农机应急抢收抢种作业互助合作协议，如果遇到灾情，可及时引入外地机具，保障三夏生产。省农机局局长金宇：
6: 各地也与周边地区建立互援互助机制，如遇灾情，我们可以立即引入外地履带式收割机2400多台，移动式烘干机360多台，确保及时抢收、抢烘、抢种。受近期降雨影响，我省最高峰引进外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达到了1700多台，有力保障了小麦抢收。
4: 抢抓农时、抢收抢种，各地在积极进行夏收的同时，千方百计稳定秋粮种植面积，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孙晨光：
5: 进一步细化各地的夏播任务，组织各地抢抓农时应种尽种，确保秋粮播种面积的落实。今年我们将继续开展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落实关键技术分区域分作物分类型，开展精细精准指导服务，提高播种质量，确保苗齐苗匀苗壮，打好丰收的基础。
7: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近日，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召开政策发布会，发布相关措施。措施充分整合京津冀三地技能人才工作资源优势，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全方位内容。具体来看，一是引进优质培训资源， 在京津冀区域征集遴选6家优质培训机构列入雄安新区补贴。

0: 性培训机构目录，整合三地线上教学资源向雄安新区培训机构开放。二是搭建互动交流平台，组织京津冀高技能领军人才雄安行活动，为新区院校和企业提供教学指导、技术攻关、项目咨询等服务。三是组织等级评价统考，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工种，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四是构建区域性统一规范培训评价标准，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等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培训前置、题库共享和评价标准互通，探索按照北京家政培训考核规范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五是联合开展培训需求调查，向社会公布急需紧缺培训职业工种，引导培训机构将培训资源向雄安新区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聚焦。六是协助建设雄安新区技能生态链，发动京津冀区域相关产业链企业和院校支持雄安新区打造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产教评衔接融通的技能生态链。七是积极承办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利用雄安新区现有条件承办国家级行业赛事，在设备、裁判、技术等方面给予协助。八是加强培育平台建设，支持雄安新区建立京津冀技能大师工作室联盟，利用中国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为雄安新区涵养高技能人才，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九是加强劳务协作基地建设，支持建立以雄安新区为核心的一河多支点河北扶扫劳务协作基地，指导三地家政康养服务企业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劳务协作基地开展合作。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赵进华：
1: 截至目前，雄安区人育全国技术能手四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高技能人才两名，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两名，燕赵黄金台聚才计划拔尖人才技能平台一名，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
2: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6月26号起，我省高考集中填报志愿将分段分批开始填报，考生填报志愿采取远程网上填报方式进行。普通类录取批次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专科提前批、专科批四个批次，其中实行平行志愿的批次，一个专业类加学校为一个志愿，普通类可填报96个专业志愿，艺术类、体育类可填报70个专业志愿。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志愿填报模拟系统从今天起到6月20号开放，考生在规定时间内自愿参加。演练使用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是正式招生计划，模拟演练结束后，系统中的所有信息将全部清除。
2: 今年我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90人。通过报名地招考方考试机构相应资格审核且已完成公示的考生可以填报。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按照学制每人每学年补助3000元生活费和800元住宿费，并按标准免除学费。
0: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出行多以短途旅游、城郊休闲为主，人员流动量、公路车流量将创历史同期新高。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500万人次，日均2100多万人次。
2: 石家庄藏黄县农村信用联社日前主动下沉一线，精准高效护航农事生产、农资供应、粮食收储全流程。针对农户小额短期应急性生产资金需求，大力推行信用贷、循环贷模式，执行惠农优惠利率，开通绿色通道， 以贴心金融、湖水、精准护航三下生产。截至五月末，已累计发放三下生产的贷款资金1291.55万元。
0: 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将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还将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
2: 今年截至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
0: 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
2: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晚上24点，国内汽柴油标准品分别每吨下调515元和495元。调价之后，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车主加满1箱92号汽油将省20元左右。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7号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当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瑞士外交部今天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2: 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的连环冲击，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飙升到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16号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进入第二天，议程聚焦在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等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峰会期间的一系列表态受到媒体的追踪报道。特朗普16号称，俄乌冲突跟美国无关，并表示自己已告知以色列方面不喜欢其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必须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令外界关注的是，特朗普与欧洲领导人之间会如何互动，以及难以掩盖的跨大西洋关系裂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此次峰会的潜台词是欧洲正日益准备独立于美国形势，这片大陆的领导人如今不再将美国视为一个可靠的伙伴。但峰会的表象像

0: 人们展示出美国盟友希望与特朗普政府保持接触。16号上午举行乌克兰局势工作会议时，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坐在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两侧，想表现出跨大西洋团结。地缘政治专家费舍尔15号称，像 G7 这样的集团实际上已经不合时宜了，他追求的是自身利益，而非着眼于国际政治。有媒体评论指出，这场峰会不仅涉及具体的议题，更关乎 G7 在一个日益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采取行动的能力。在这个时期，避免发生冲突，用团结的信息掩盖分歧，已被视作一种胜利。
1: 这则消息是关于 G7 峰会的，应该说这次 G7 峰会还是挺重要。为什么挺重要呢？就是它是传统西方最关键的几个国家嘛，所谓七大工业国呀，就彼此的关系现在有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之前啊，经过了一系列的怎么说叫考验吧，这个考验要解决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传统的西方最主要的这几个国家领袖级的国家彼此之间关系怎么样啊？我们知道不怎么样。那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恐怕还是不怎么样。那何出此言呢？我们简单聊一聊啊。远的不说了，就是特朗普去年1月20号上台成为美国总统之后，他呢有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政策。那这其中呢，就说对他一系列盟友这个态度应该说并不好，很不好。还需要我们列举一下吗？让加拿大做他第51州。加拿大可是 G7 成员啊，也是五眼联盟成员，北约成员啊。你做我51州吧。当年一直渲染苏联的威胁，现在要渲染俄罗斯甚至中国的威胁，可实际上真正威胁西方国家、威胁美国一众盟友的是谁？是美国吗？还要格陵兰呢？另外我们讲这个贸易霸凌，就对等关税，真正对等关税谁中招啊？其实很多小国弱国，我们不能说无所谓啊，也是重大打击，但是他们向美国卖东西，能挣多少银两啊？卖点咖啡豆什么的，说到底还是这些最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就是欧盟啊、日韩这样一些国家。你跟美国做生意，贸易额很大，甚至你还是顺差。那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不单是要给你涨关税，还要求美国出口的工业品是零关税，再就是你还得到美国去投资啊，甚至还要买美国能源嘛。就这一系列的要求，显示出特朗普主要是对这帮西方盟友吧，说到底就是 G7 美国之外那六个成员，我就贸易霸凌你了，我就抢钱抢东西怎么着吧。而且我们也讲过，以前那就予取予求呗，是吧？你要什么我们给什么，我们低眉顺眼啊。这次不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之前针对以色列，这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盟友吧。当然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关系怎么样，这前两天我们也聊了，现在恐怕也不怎么样啊，不说了。总的来看，表面看美国以色列人家还是走得很近，那传统的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那就跟着呗。这次不是了，对以色列就这两年在中东的这一系列表现啊，很多欧洲国家是受不了，甚至直接谴责的，这个态度以前是没有的。针对美国呢，主要就是美国打伊朗之后呢，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美国是要求北约成员，就主要是欧洲国家呀。我们讲过，你得有远洋舰队啊，你得有扫雷舰呢，要不然你去霍尔木斯海峡也是挨炸去了。就是你们来给我打通海峡，没人去，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就说，美国现在和自己的一众盟友，最重要的盟友，其实美国最重要的盟友那几个圈子，五眼联盟得算吧，北约、欧盟或者 G7，最主要的西方盟友就是这些啊。这是构成西方，我们讲西方是一个概念的话啊，它当然不是铁板一块了，但总的来说离美国比较近。如果美国是核心，这个核心圈这几个国家，传统的西方七大工业国，总应该是有共识的，总应该对美国是紧紧追随的吧。可是刚才我们讲了，美国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对美国的态度啊，前所未有。我们不能说做鸟兽散，但现在这个状况确实不乐观。那现在呢，我们知道美国跟伊朗说是停火嘛，当然我们也知道所谓停火和所谓和平协议还不完全是一码事儿。那很多具体的事情恐怕还是要博弈，一个是你要看这个双方两国政府他官宣的这个文件的全文，另外很多语言不详的东西，肯定有很多语言不详的东西，它背后是什么，双方恐怕要各自解释各自表述啊，里边恐怕也还是矛盾重重，这咱先不说。我们就是说在这次G7峰会上，特朗普是携结

0: 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至少是停火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叫东风吧，毕竟停火不是坏事吗？战争结束嘛，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到了 G7。 那有几个问题我们就要问出来。一个，特朗普之前和一众盟友，北约盟友，其实也就包括主要 G7 这几个国家之间，因为和伊朗的战争产生的局龉，这事儿咱就是一篇掀过去了，往事不要再提了，还是咱到算总账的时候了，秋后算账啊。另外呢，霍尔木彩霞是不是还有水雷啊？现在账停了，战争结束了，你们是不是去给我扫雷去啊？这也不失为是一个问题和要求，也是双方恢复彼此的信任和关系的一个选项，这是一个事儿啊。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停了，哎，那俄乌战争又成了重点了。之前美国顾不上，说是调停斡旋，这不顾不上我自己跟伊朗打起来了吗？现在我账停了，我有空了，缓过来了，那是不是还是要斡旋俄乌之间的战争？说的再明白一点，是不是要继续给俄罗斯压力？因为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直接影响到国际油价，就全球能源价格发生了波动，因为中东的油运不出来了嘛。那特朗普也只好改变自己之前对俄罗斯能源的政策，因为大家知道俄罗斯主要是卖油的嘛，没有油气的贸易，它很难支撑自己的经济，也就很难支撑战争。所以美国和西方一直以来针对俄罗斯的这个能源贸易啊，是下死手的。而且特朗普上台之后呢，已经把这事儿做绝到什么程度，制裁俄罗斯没什么好制裁的了，上万项了。那现在谁买俄罗斯油气，我制裁谁，二级制裁，次级制裁，他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那这个政策你也不能说完全无效，很多国家是不敢买了，比如印度。可现在的问题是中东的油气运不出来，全球很多国家开始发生能源危机，这直接对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那特朗普也只好说是见招拆招嘛，那既然如此，那大家去买俄罗斯油气我就不拦着了，我就不制裁了。那现在呢，如果和伊朗的战争结束，那对俄罗斯这网开一面是不是就到此为止？那就继续制裁嘛。特朗普多多少少也表达了这个意思。那下面我们就说，从欧洲立场看呀，这是个机会啊。从乌克兰看，哎，这也是个机会啊。因为一直以来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吧，和拜登有很大的不同。就在 G7 峰会上，特朗普还讲过这样的话，说俄乌打仗打呗，是吧，我们就卖点武器啊，这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看乌克兰离我多远呢，对吧？这是特朗普现在的态度。那这个态度对乌克兰对欧洲绝对不是好消息。他们是希望呢特朗普能回头啊，重新加入到敌对俄罗斯的这个阵营之中，甚至发挥最主要的作用。那现在如果说啊，特朗普透露一个风声，打算对俄罗斯再次进行能源方面的制裁，包括二级制裁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回心转意了？是不是加入我们的阵营了？是不是又可以和俄罗斯干了？这是欧盟乃至乌克兰的期待。那这次 G7 峰会，特朗普呢其实表现比较模糊，他多多少少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了，但另一方面你要说让他做的更多，特别是掏出什么真金白银，恐怕你想多了，不会。可对欧洲来讲，这似乎是一个机会。那我们回到宏观的这个层面，这次这个 G7 的会之后，马上在土耳其还有一个北约的会，这是不是会成为特朗普秋后算账一个重要的平台？你看这段时间我打仗我挺忙，你们谁也不帮我啊，我给你们算算账，是不是会出现这个局面？那 G7 似乎还没有，北约有没有我们走着瞧。北约里面最主要的成员都在 G7 这边了啊，日本除外啊，就是双方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有没有可能重新进行调整？因为之前确实闹得都不愉快，有没有可能重新调整？而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态度，特朗普有没有可能有比较大的改变，就是更多的倒向欧洲，重新又倾向于乌克兰，有没有这种可能？这是欧洲和乌克兰期盼的。当然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啊，基于我们对特朗普和如今美国政府的认知，我们的判断是欧洲人如果真这么想，泽连斯基真这么想的话，他们就想多了。
1: 今年一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中国，中加双方就一系列经贸问题达成共识。 加方取消了对进口中国电动汽车加征的100%额外关税，将给予中国电动汽车每年4.9万辆的配额，配额内享受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配额数量将按一定比例逐年增长。自卡尼访华以来，美国一直紧盯中国电动汽车的动向。据媒体6月17号报道，卡尼在本周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期间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明确表示赞同加州达成的电动汽车协议，但特朗普对相关安排感到满意，他很喜欢这种架构。G7峰会期间，卡尼和特朗普没有举行正式的双边会晤，但卡尼表示，双方在峰会上就广泛的议题进行了讨论。当地时间6月16号的一次会议上，一个未关闭的麦克风意外录下了卡尼和特朗普的对话。当时双方正在讨论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问题。卡尼解释了协议中有关中国电动汽车进口配额的规定。他对特朗普说：“我想你会喜欢这个。”特朗普似乎表示同意。他回应说：“那很好。”当地时间17号，当被问及这段对话时，卡尼表示，特朗普询问了相关问题，他其实很喜欢这种架构，我们之后又进行了一次谈话。对此，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评论称，我不知道我是否说过我喜欢这样，但我可以理解，我宁愿看到配额限制，也不想看到没有限制。是的，我是这样想的。
0: 这个新闻又是所谓 G7 嘛，在法国搞这个 G7 峰会，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两个人就是私下谈嘛，谈正好有一个话筒，一个麦克风，不知道怎么的是没关啊，是就忽然开了，就他们俩的这个话就传出来了，就卡尼跟特朗普解释对中国电动车这个政策，就讲这个事儿。而且按照卡尼的说法呢，特朗普挺满意啊，我们这个想法，就我们对中国电动车这个做法，特朗普是支持的，他喜欢啊。特朗普特别逗，特朗普后来也被记者问这个事儿，他回应说我也不知道我说没说喜欢啊，但是反正是这样吧，因为他有一个限额嘛，有限额总比没有好嘛，总比放开好嘛，他给了这么个态度。卡尼说你看见没有，他支持我，对吧，他是欢迎我们这个政策的。这两个人斗心眼儿的吧，我们只能这么说啊。这按中国老话讲，就是嘴是两张皮，反正都是理。那我们要聊这个事儿呢，确实应该把中国电动车的这个遭遇说清楚啊。就是中国电动车，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新能源车嘛，又赶上全球就是市场汽车市场啊，新能源车这个东风，所以确实热卖，大家喜欢。这大家一喜欢呢，那我们就加个引号说碰了某些人奶酪了，因为你也知道，传统的所谓这个列强啊，工业强国啊，先工业革命那帮国家，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成为发达国家，它国内有一些支柱性的产业是不能动的，汽车尤其是这样一个东西，甚至没有别的能取代。你说的房地产，房地产不能叫工业产品呢，就是汽车是很多工业国真正的支柱，保命的家伙。所以今天你说包括美国，包括什么日本，包括德国，这些国家不管怎么说，汽车作为一个产业，那还是有人家的某种优势的。那你中国汽车，尤其是电动车的崛起，这就要了命了。其实不止电动车，就是烧油的化石燃料车，中国现在做的也很不错，在全球也在热卖，更不要说电动车。化石燃料车呢是现在啊，电动车是未来。那我这么说也有点过分，其实不是未来，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啊。美国打人家伊朗，然后霍尔木兹峡一封，全球的能源价格高起，你别说环保，别说绿色，就现在说有个电动车就比油车要合算，就这么个事儿，所以它理当热卖。更况且我们也聊过，1973年能源危机之后，日本车就热卖了，它还不是说新能源，它也是烧油的，只不过烧的少啊，低油耗啊，客观上也低排放啊，它就热卖嘛，应该的呀。但是我们也知道，就这几年吧，西方世界对中国新崛起的这个汽车产业，尤其是电动车这个产业，各种阻击，各种狙击啊。就说美国，那是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大笔一挥，是100%的关税，其实100%还要多一点点啊，我们就说100%。然后加拿大就跟当时总理叫特鲁多政府就完全跟随着美国，你100%，我也是100%，就对中国电动车就是收这个税，关税，你都100%的税了，那我车还进得了你市场吗？进不去了。这是美国和加拿大。欧洲那边呢，对中国电动车叫又爱又恨，你说完全要挡住吧，其实也亏，也不敢。 最典型德国，德国不只是车呀，很多德国的工业品在中国都有市场啊，你包括医疗器械啊，那你要真跟中国干起贸易战了，你不怕中国报复啊？所以你说想拦住中国电动车吧，也想，中国电动车香不香呢？也香，想不想要

府呢也说过这样的话，希望中国呢到美国去投资设厂，他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本身啊没有问题，关键是他能不能落地，他现不现实，其实不现实。就说美国，他关键就什么也不说了啊，人工太贵。同样这台车在中国生产，你比如中国企业在匈牙利生产，在塞尔维亚生产，和在你美国生产，最后同样的车拿出来，它价钱就不一样啊。在你美国投资设厂不是不行，造出这玩意儿它卖不出去怎么办啊？你管吗？我们就不吐槽了啊，就是说中国车现在进不了美国，就电动车，美国这个高筑墙，然后中国和欧洲这边大概谈出一个结果，说这么着吧，你欧洲指责中国车又有什么产能过剩、政府补贴，你扯来扯去的，咱就说一件事儿吧，你是不是觉得中国车便宜？啊，你便宜了，你有竞争力啊，那咱怎么着，咱规定一个最低限价，就中国车再便宜不能便宜到多少多少钱，对吧？你给一个价，你给一个底线，那我中国企业到你欧洲卖车，我不低于这个价不就完了吗？这样中欧之间算是达成一个共识，当然这个共识恐怕是很脆弱的。这最近欧盟这不又嚷嚷想跟中国打贸易战吗？这想是想，喊是喊，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敢不敢，能不能啊。欧洲确实把中国作为一个，就是在经贸领域吧，在这些领域是一个竞争对手不假，但是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中欧这么两个角色，你考虑考虑美国和俄罗斯吧。所以对中国，你说只把它作为一个对手，那显然不明智，在相当程度上它必须是伙伴，它至少是一个筹码，用来和美国讨价还价。这是欧洲啊，中欧放在一边，那我们说到核心就是加拿大。我查过这个数据啊，在特鲁多追随拜登政府，就追随美国呀，对中国电动车加的这个100%关税之前，中国电动车到加拿大卖过大概4.4万辆，大概就是2023年吧，一年啊，就是在这个100%关税之前卖到4.4万辆，也不多，在加拿大整个这个汽车市场总盘子里占比不是很大。然后特鲁多加到100%关税，那就不是4.4万辆，一辆也卖不出去了。那现在卡尼成为加拿大总理之后，我们知道他今年1月份他在达沃斯有一个讲话，就是讲那个旧秩序已死，显然他是深思熟虑的，这不是说到那儿头脑一热喝了两杯胡说八道，不是那个，他想了很多嘛。那就是美国对主要是对自己的盟友的贸易霸凌，欧洲能体会得到，日韩遭到打击，加拿大没有例外啊，跟美国还挨着，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对这个邻国加拿大的这个态度，甚至就说加拿大坐卧51周吧，特鲁多你就是州长啊，我管你叫州长，那这个态度确实就太折辱了是吧，太轻视你了。所以卡尼呢，他确实有自己的一番想法，他本身是个经济学家，他甚至做到过英国的央行的行长，他不是不懂啊，在这么一个状况下，甚至我们这么说，就特朗普有时候说话不好听，你捏着鼻子就能忍，但是他那个政策如果是实实在在的一刀一刀砍你，你怎么忍？他说两句话，你比如这次这个 G7 峰会，西方七大工业国嘛，各国领袖凑在一块开会，就是人家特朗普迟到，剩下这6家坐在这开始聊了，他姗姗来迟，来了之后说句什么呢？说我是老大，哎，我是老大，那大家就笑呗，是吧？谁也不能说你闭嘴，你不是，谁也不敢惹他，老头儿80了，是吧？但是人家就这样。但我们就说，如果只是痛快痛快嘴也就算了，哄你老头高兴嘛，完了嘛。关键是那美国霸凌的政策是实实在在的呀，大家真难受啊，真金白银掏钱呢。所以卡尼确实，他要改变之前特鲁多政府的策略，说到底就是对华的关系，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咱就这么说啊。那中国怎么也排到第二啊？那你说加拿大，你跟美国的关系，在美国的咄咄逼人的这个政策之下，它就在发生变化，就变形了嘛。那你和中国的关系你就得调整啊，这不是你想怎么样，是美国逼的嘛。所以在达沃斯讲话之前，卡尼正好到中国，就双方谈了一下，谈出来的一系列的这个成果，这个美国就特朗普还不高兴，卡尼他也有一个辩解，这个辩解和我们之前分析的其实特别像啊，我们猜的挺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我们这个视角来看，卡尼他是要回归正常，就是之前特鲁多政府对华的政策导致双方的关系不正常了。你想你跟着美国跑，你真成了美国51周了，人家美国对中国电动车100%关税，那是美国，你加拿大也跟，那你看看美国中国贸易额多少，你跟吗？你怎么不跟了？那前不久我们也知道美国跟中国
要确定一个新的两国。

的关系，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你加拿大怎么不跟了？说到底，这种关系，你这个体量，你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之中位置，这你跟美国还真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是实话。那你干嘛在那100%就一定要跟呢？这就很滑稽嘛。所以卡尼呢，改弦更张，和中国等于说在恢复一部分被特鲁多破坏的经贸关系，而且只是恢复。只是恢复正常，并没有做到所谓更进一步。什么叫更进一步呢？我就说比如自贸，中国和加拿大如果谈自贸了，那确实戳了美国肺管子。因为之前特朗普主导的那个美墨加自贸有多安条款，就涉及到如果加拿大、墨西哥甚至包括美国啊，你们单独要和中国去谈自贸，咱得知会一声啊，你比如我美国不高兴我不干那就不行，或者说你二选一啊，你要和中国谈自贸了，那咱俩自贸就终结啊，就拜拜了您呢，就得这样一刀两断。但问题在于卡尼没做那么多，他只是恢复正常，连恢复正常是不是真恢复了还两说着呢，那还得看实践啊，还得看市场的表现嘛。那么涉及到电动车呢，卡尼给了一个政策，就说什么呢，给你个限额吧，4.9万辆。我估计啊，我们猜他也是看了特鲁多执政时期吧，在那个追随美国100%关税之前，我不是说4.4万辆吗，他可能就是拿那个做一个基本盘，他说4.9万辆，就中国车如果卖到加拿大4.9万辆以内的话啊，关税是6.1%，不是100%。如果超过这个数，那才是100%。那你说就4.9吗？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了。你要说破局的话，这个数字未必不能接受，因为之前是4.4嘛。而且这个数字，就这个天花板呢，随着时间的这个演进啊，它可以继续调整，你继续放大。当然放大的幅度怎么样，这恐怕就得双方谈了。你比如加拿大市场对中国车就没兴趣，就这数不再更多的接纳，那可能你主动的就是再放宽。那如果呢，加拿大市场各种对中国车的追捧，那加拿大为了保护本土的车企的利益，肯定你说放宽这个额度，它会非常谨慎，会非常缓慢。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嘛。那从我们围观群众这个角度来看，刚才我们谈到了卡尼，这其实谈不上说对中国多么哈亲言有加，打开绿色通道谈不上，他就是出于维护加拿大的利益，要克制要对冲美国对他的压力，开始逐渐的恢复对特鲁多破坏的这个中加的经贸关系，只是恢复正常，是不是100%恢复还两说着呢，还得看具体的实践，更谈不上更进一步，谈不上更上层楼。如果真要更上层楼，谈自贸去，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啊。但即使如此呢，卡尼本人就加拿大本身也面对美国巨大的压力，从特朗普到这个卢比奥到卢特尼克，就这帮人肯定要给各种压力各种骂呀，啊，你跟中国走近了是吧，你背叛美国嘛。那卡尼这边肯定也是软硬两手啊，一方面呢该维护的要维护，该坚持的要坚持，另一方面又不想和美国闹翻，你就得忽悠美国接受啊。你比如这次啊，在 G7 这个会上，不是这个麦克风被打开吗，传出来这几句话，就卡尼这个话，那他要跟特朗普讲肯定要讨好要迎合特朗普，就是你看没有，我比你们聪明，我呢就给中国人一个限额，就4.9万辆啊，不许再多，哎，多了就100%关税，我通过这个方式我不就限制他在我们加拿大这个市场占有率了吗，你看我比你们聪明吧，你那个100%的关税其实没必要，你看我这一招一招解决问题，你看我对你是不是也忠心耿耿，你看我怎么样。特朗普说挺好挺好，你忠心耿耿啊，我很满意啊，也许就是这么个事儿。所以这个事情你两面说，就是4.9万辆这个限额，你要认为卡尼现在已经是别开生面了，这比之前中国车到加拿大的这个额度已经多了，你要这么讲呢，它就是建设性的。那你说卡尼要面对特朗普，他肯定不能是这番话，他肯定得说的是，我就是通过我这个途径聪明的手段，我遏制中国车大量进入加拿大市场，进入北美，你看我做到了，他肯定是这样讲，我要表功嘛。同样一个政策可以有两种表述啊，两种解释，你针对不同的人你都可以投其所好。那你要让我们围观，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幅图景吧。说到底人家维护的是自己的利益，如果人家认定让一部分中国车进入加拿大市场不是坏事，那我就要这样做，那谁给我压力给我阻力，我就要想办法化解去对冲，就这么个事儿呗。那下面我们讲还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卡尼也说也希望中国就车企嘛到加拿大投资设厂，而且我们对那个什么简单的组装那玩意儿不感兴趣。你看这说到巴基斯坦，中巴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斗

0: 手机，那是在813组装，但是很多关键的核心的东西它没有，比如发动机它做不了啊，航电特别是雷达有源相控阵它怎么可能做得了啊，那个东西就是中国的子系统提供给它。当然那发动机可以是俄罗斯的那个 RD-93 啊，它在那一传一组装，对它那样的国家呢，航空制造业能到这样的水平就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而像加拿大这样的传统老牌工业国呢，对这他看不上，那意思就是说你别给我一堆零部件到我这组装来，那是墨西哥干的事儿，我要干咱彻底点啊，整个这个厂子从最基础这个生产线就做起，一直做到整车出来都得放到我这儿。那显然是希望从中国得到更多的技术啊，让人家的这个汽车的制造业有一个大幅度提升嘛。从加拿大自身来讲啊，这个利益来讲这一点毛病没有，他肯定是这么想的，这么想也没错，关键是你打算花多少钱。你要和中国合作和跟其他国家合作没有差别呀，同样的技术美国你就买，中国你就想办法，你像白得的那怎么可能啊，那就商业谈判好了。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讲美国有这个问题，加拿大恐怕也有，就是劳动力价格，如果你劳动力成本太高，同样那个东西生产出来在你们家做出来太贵，那就卖不动，就这么个事儿。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知道特斯拉在中国也生产呀，特斯拉如果在那4.9万那个额度里边，它和传统中国自己的比如比亚迪那还有所不同，所以这里边还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但是每一个细节都意味着博弈。其实博弈没有问题，只要是正常的商业上的竞争，其实我们欢迎，因为我们能赢啊。今天我们恰恰有这样的自信。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
3: 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4: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18日，历史上的今天，公元986年6月18日，北宋名将杨令公杨业殉国。如果有人问宋朝有哪些名将，估计不少人会想到杨家将。的确，杨家将的故事在我国民间流传久远，家喻户晓。杨老令公杨业是杨家将最早的统帅，他原是北汉的大将，北汉被宋平定之后，他就做了北宋的将军。那今天就来说说北宋名将杨业。历史上的今天，再来说说1815年的6月18日滑铁卢战役。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反法联军获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次战役结束了拿破仑帝国，拿破仑战败后被放逐至圣赫勒拿岛，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4: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8号啊，公元986年6月18号，北宋杨业，就是传说中杨家将里面杨老令公啊，是今天去世。杨业杨家将啊，这个在我们很多公众心目之中是划等号的。小时候评书听多了是吧？其实也是一码事儿，也是两码事儿。怎么讲呢？其实北宋的名将杨业，这是确有其人的。但是杨家将呢，确实属于这个评书、小说啊、传奇、虚构。你看我们这个节目要聊，我们只能说聊史实。杨业这个人啊，确有其人嘛。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吧，读书不是很多，但是做人啊，那还是让人称道，慷慨、仗义、豪迈啊，智勇双全，是这么个主。而且呢，他就是很早就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吧。就是一点一点打拼出来的，他是爱护自己的士卒，经常和当兵的是同甘共苦，所以他手下的兵士对他是相当拥戴的啊。对了，忘了跟你说一声，他是北汉名将，他可不是宋朝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宋，就北宋怎么来的，不是那个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兵变，然后他建立了这个北宋嘛。建立之后就要统一中国呀，当时呢就是北宋周边也是强敌环伺吧，赵匡胤就一个一个收拾，要扫清中原，然后要北伐辽国。我们知道北宋是结束了原来那个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呀，五代十国嘛，十国最后一个政权是谁呢？就是这个北汉，他的都城在晋阳，就是山西太原吧。如果说是一国的话，他这个版图的面积就12州，他实际上是依附于契丹的那个辽的。而杨业呢，是北汉名将，而且这位也是忠心耿耿吧，所以实际上是和赵匡胤交手的。对赵匡胤来讲呢，也是很大的麻烦。到后来呢，就赵匡胤死了，他弟弟就是赵光义继续征讨，最终呢这北汉灭亡。那赵光义这个人怎么说，有人说他人品不好，比如说到底赵匡胤怎么死的，什么什么烛影斧声啊，是不是你把哥哥谋害，你要当这个皇帝，这个没有依据不好说了。但是他是爱将，所以对杨业呢很尊敬，给了很高的待遇吧。杨业最后就等于投降了，因为北汉亡了嘛，痛哭一场，然后就等于说是归降了大宋。在这之后呢，赵光义呢，你别管他对他哥哥怎么样，反正他们的战略思想是一致的，就举兵北伐呀。而杨业被任命做将军，在北伐的路上呢，一路是高歌猛进啊，在这个幽州，幽州就是今天北京那块吧，还打了一场大胜仗。但是辽国也有猛将耶律休哥呀，又翻回来打了宋军一个大溃败，最终北伐失利。这就是那个所谓高梁河之战。接下来辽军就乘胜追击啊，轮到宋军是严防死守了。杨业呢被这个赵光义吧就安排在郑州那一带吧，抵御辽国的入侵。杨业的直接的上司是谁呢？潘美。小说里不是有个潘仁美吗？没那人啊，这儿有一个叫潘美的，也是个大将，也是战功赫赫之人吧，算是开国重臣了。杨业和潘美配合吧，大胜辽军，这就是雁门关大捷。这又过了6年，是辽国的这个新皇帝登基。赵光义觉得，哎，小皇帝上位，这是个好机会啊，就派3路人马又进行北伐，就想把燕云16州拿下来。这3路兵马的主帅就是曹彬啊、田冲进还有潘美，而杨业呢，又是潘美的先锋。而且打得很顺手，连续攻占多个城池吧，锐不可挡。但是呢，那个曹彬和田冲进打得非常不顺利，一败涂地。那怎么办呢？那退回来吧。而且潘美这一路呢，就多了个任务是什么呢？大量的百姓也得跟着退回来。那就是宋朝当时下令把这个环朔、应云4州的人民也迁到内地。这就是潘美和杨业你们部队的这个职责了，你们的掩护。杨业呢，他是有多年对辽作战的经验吧，所以他有自己的比较稳妥的作战方案，就提出来，就说呢，现在敌方实力很强，可以暂时避开对方的锋芒，你不要硬拼，我们可以假装攻打应州，敌人就派大军去增援嘛，迎战啊，我们派人秘密的跟云朔2州的守将约好时间，让他们利用这个空档吧，就带百姓往南走。我们呢可以有这个3000弓箭手和骑兵呢中路接应，这样就把老百姓比较安全的撤出来了。但是呢，这时候有个人跳出来叫王申，他是监军啊，不是闹着玩的，就说那不行，说我们有几万精兵，我们干嘛这么胆小如鼠啊，走雁门关北面的大路啊，
就奔朔州啊，然后攻打环州啊。而且他就对杨业说，你呀，平素号称杨无敌，今年我一看你胆小如鼠啊，

0: 肯打仗啊，你恐怕是有别的想法吧？那意思你是不是要投敌啊？哎，杨业一听，看，很无奈，那也只好是率本部人马出击嘛。潘美呢，其实是个明白人，他也知道这样出兵凶多吉少，但是这就没法说了。有一个说法，他是妒忌杨业的才能，就没有阻拦。那杨业当然也不傻，临走的时候和潘美就约定啊，说这有一个地方叫陈家谷口，你们得接应。那边也答应了，实际上没有接应。有一个说法说潘美算计怕杨业是不是投敌，就投了辽军，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吧，很担心自己的这个主力呢在陈家谷口埋伏，反而被对方反包围。这个大概是他后来事后为自己做的辩解，他就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那杨业就惨了，九死一生。到了陈家谷口这边没人接应，那辽军当然人多势众，大批军队把宋军团团围住，这就只好死战了。这敌众我寡呀，你像古代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两军交锋，又是冷兵器，那没办法，就是拼人了，出不去了。最后杨业大约就知道自己的下场是什么样的，找归宿吧，要以死报国，对部下就说，反正你们各有父母妻子吧，没有必要跟我一道战死，自己夺路逃命吧，也可以报告朝廷，但是作为部下呢不愿意走，没有一个人逃走，其实最后就剩下一百多人吧，也没人接应，全部战死。还有一个说法说是杨业被俘，身负重伤坠马被俘，他是绝食三天，在986年6月18号殉国。说起来就是杨业呢，自从归降这个大宋之后呢，屡立战功，很多同僚对他都是羡慕嫉妒恨吧，所以有些人打他的小报告。好在呢就是宋太宗赵光义并不糊涂，诽谤杨业的小报告呢他是一个字儿都不信，甚至还把这些东西啊，就是文字啊，交给杨业以示信赖。那杨业当然对他也就忠心耿耿吧。但是有些小人你真的是挡不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监军王申那就没办法，就这种祸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其实真正要命的是潘美，你作为一个老将他什么都懂，但是呢对自己内心的丑恶，对他人的丑恶是视而不见。最终杨业战死，宋太宗呢应该说比那个小说杨家将里边那个还要聪明的多吧，说是当时非常悲痛，坑了杨业不就俩人吗，一个是那个监军王申啊，革职流放，潘美据说是连降了三级，就算是惩罚吧，但是一代名将依然战死沙场啊，这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6月18号，1815年6月18号，滑铁卢战役。说到滑铁卢战役，我们都知道，现在还经常有这词儿呢，谁谁谁遇到滑铁卢了，就是惨败啊。当年那是谁？是拿破仑在滑铁卢惨败啊，那等于说真正结束了自己作为一个战神一般的哈传奇神话，自己是黯然的，就是等于说下台吧，退位吧。这可是他复辟之后那个百日王朝啊，这次再下台就给压到叫圣赫勒拿岛，人就死在那儿了啊。那他这次惨败呢，是由诸多的主客观因素促成的，其中有一个因素今天我们聊的就是涉及到一个人叫做格鲁希。说起格鲁希，我还是怎么知道的他呀，就是有一个茨威格写过一本书叫《人类群星闪耀时》，就大概是就他认为的人类历史之中啊非常关键的20个节点20个瞬间吧，他写，其中就包括滑铁卢战役，就拿破仑那个惨败啊，其实是改变了拿破仑，改变了法国乃至欧洲的命运啊。而这次拿破仑的惨败，格鲁希是一个没办法绕开的角色，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知道这么个人。这个人啊，格鲁希是拿破仑时代法国一个元帅吧，世袭的侯爵，

0: 他呢是生在一个就是侯爵家庭吧，贵族出身呢。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呢，他也就丧失了军官的身份，成了一个普通人吧。后来呢，法国军队扩建，格洛西就有机会重新回到军队。当时整个欧洲列强各国都是在扩充军备啊，相互进行战争。一系列战争之中呢，格洛西是建立了自己的威望，也得到了上层的信任。拿破仑统治时期呢，是格洛西最为风光的时代吧。后来呢，因为镇压这个保王党的叛乱，拿破仑对他是比较信任、比较重用的，格洛西就做了法国的这元帅。当时他还不到50岁。当然，这个滑铁卢之战就是法国惨败，就拿破仑也完了之后呢，他又跑到美国，等于说是一个流亡者的身份吧。流亡5年以后呢，法国政府最终赦免了他，因为他跟着拿破仑嘛，拿破仑不是有一个百日王朝嘛，算是复辟嘛。倒台之后呢，最终法国政府算是赦免了他，他的职位就是元帅的职位也被恢复，他也由此又过上了自己比较这个安宁的晚年吧，又回到了法国，最后在巴黎去世，享年是80岁。那我们要说到滑铁卢之战他的责任或者他的作为吧，还得从拿破仑说起吧。你看这个1815年3月，当时拿破仑不是在这个厄尔巴岛被囚禁吗？他跑了，他是带了少数的随从从厄尔巴岛又回到法国，就是复辟啊，那个百日王朝嘛，而且沿途来阻拦他的军队纷纷倒戈，就投奔拿破仑，百姓也是夹道欢迎啊，所以他很快建立了自己新的王朝，其实就是100天嘛，百日王朝。他的回归让整个欧洲就是封建王国们感到非常恐惧啊，英国啊、普鲁士啊、俄国、奥地利，大家凑一块马上来搞70万反法同盟大军镇压拿破仑。拿破仑也很清楚啊，因为知道对方还没有完成啊最终的集结之前，如果能打败其中的一部分，就给他把这联盟给毁掉就完了。所以英国和普鲁士联军成为他打击的对象，他是率12万法军呢进入比利时和普英决战，这是决定拿破仑、决定法国乃至欧洲命运的大决战啊。最终我们知道就是滑铁卢，拿破仑惨败。起初拿破仑是占据优势的，首先他是痛击普鲁士军队，普鲁士带兵的那叫布吕歇尔统帅啊。普鲁士军队你看1870年普法战争大败法军，当年可不是拿破仑的对手，打了一个仓皇逃窜吧。但是这股力量并没有被彻底消灭，这是个隐患吧。所以拿破仑呢也知道这不好，就派了我们说那个格鲁西元帅带了3万兵马去追赶这个普鲁士人，想全歼之。剩下的兵力拿破仑就掌控着，和英国的威灵顿就进行激战，双方打了个不可开交吧。到这个时候就成了消耗了，谁的增援部队先到谁就赢了。当时滑铁卢战役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格鲁西这个人呢，我们说作战很勇敢，而且对上司也是忠心耿耿啊，执行命令呢是一丝不苟的，他本身确实也屡建战功，做到元帅谁白给啊。但是他的缺陷在哪儿呢？他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说到底很死板，不能够根据这个战场啊，战场局势千变万化呀，你要根据这个局面随时来做出决策，包括修改之前的这个计划，他做不到这个。因为拿破仑给他的命令是追击败普鲁士的这个残兵，这是命令，他就抱着这个命令就死追，所以等于在拿破仑最需要援军的时候他并没能出现。另一方面，你说追普鲁士人把普鲁士人彻底干掉也行，跟丢了。当时啊，就是作战的时候没有什么先进的是吧？电报打个手机啊，没有这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一个将领的素质要求其实就更高，在不掌握或者说不完全掌握战场形势啊信息的情况下，你怎么做出准确的判断？这脑子必须够用。其实格鲁西手下有些人呢就意识到该做什么，因为都听到炮声了，就是英国的威灵顿和拿破仑进行决战的那个炮声啊。所以很多人说那咱得回去，咱们马上去帮助皇帝增援。但是格鲁西呢，一个是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了，再就是明明给我的命令是追普鲁士人，找不着找不着咱找啊，你不能回去啊，是这么个状况。结果他跟丢的那个普鲁士人绕了一圈又回到战场上增援英国人去了，这样导致这拿破仑兵力就少了吧，力量不支，最终惨败。 那后来拿破仑又被迫退位，百日王朝结束，他又给弄到那个圣赫勒拿岛，这回就出不来了，一直就死在那儿了。这是拿破仑的这个悲剧命运吧。有人说，嗨，他要带着别人，比如打我元帅什么的，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那没办法呀，格鲁希就是这么个人，谁让你用这个人呢？有人讲做领导我用人不疑，对啊，但是有一个前提，你还得知人善任呢。所以格鲁希这个人也让人真的是很感慨。我不是说过吗，最早看那个茨威格那本书，真的就是觉得这个一个人那个性格呀，一个人的能力呀，他不是决定自己命运的问题，决定他人的命运乃至国家的命运嘛。其实你看这个人也不是没有能力哈，当他真正的知道有滑铁卢战事已经结束，拿破仑惨败，自己手下这几万兵马他居然毫发无损的就带出来，就跳出敌人包围圈，他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拯救拿破仑，拯救帝国，弥补自己在滑铁卢战事之中的这个战略失误带来的这损失吧。但是失败已成定局啊，格鲁希是没有机会再挽救这个败局了。那么由此呢，你看历史上很多人，包括这个军事啊、历史的爱好者，包括一些学者，就指责说，你看这个人啊，哎呀，格鲁希等于毁了拿破仑嘛。那想必他后半生多多少少也得承担这个心理上也好、他人也好的这种指责吧。但是翻回来，我们就说，如果当年格鲁希真的是及时的增援了拿破仑，就增援了滑铁卢，那是不是拿破仑就赢了，历史就改写了？恐怕也未必。我跟格鲁希也没啥关系啊，用不着替他说好话。你想，拿破仑当时实力总的是有限，一个是他能力确实很强，有人把他和什么亚历山大呀、汉尼拔呀、凯撒呀并称欧洲的四大名将，他也很善于使用大炮啊、新式武器啊、新式战法，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在政治、在外交上，你很难讲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和整个欧洲为敌的，树敌太多，全欧洲的公敌啊。你就说反法联盟有个三次五次打不赢，六次七次总可以吧，不行我第八次第九次我一直搞反法联盟，一直跟你死磕，总有一天你是撑不住吧。所以你看树敌太多，在政治上、国际政治上，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所以你看拿破仑因为在一个相对孤立的状况下，所以他的战法也往往就是先发制人啊，以攻为守，各个击破，就打这个时间差，确实很聪明啊。但是这也是很无奈，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同样是因为你树敌太多，你又希望在敌人完成彻底的这个集结之前就各个击破，那就确实是把命运就堵上去了吧。所以有人分析拿破仑在这个滑铁卢之战的时候吧，这个作战风格好像过于谨慎了，那可不嘛，没你压上去了当然就谨慎了，所以中规中矩，错失了一些战机。另外顺便说一句，他手下的那个名将大多凋零啊，顺手的人也不多了，所以传统的这个以攻为守啊、各个击破这个招数啊，也就不那么灵光了。另外他的对手是英国的威灵顿公爵，威灵顿呢是积极防御，就拿破仑这是一直在主动进攻的状态，对方就是咬着牙就挺住，利用这个地利，那拿破仑只好变换战术，反复的进行攻击，所以他自己的力量大量的就被消耗吧。那最后当普鲁士军队逃脱了格鲁希的追击，翻回来增援英军的时候，拿破仑这边就是等于说只好孤注一掷了，就把他那个老禁卫军那个家底儿呗派上战场，希望能够击破英军最后一搏吧。但是当时战场形势已经非常不利于法军了，威灵顿得到了援军，可以重整自己的部队，从三个方向同时攻击这个老禁卫军，所以皇帝的禁卫军连续冲锋三次，最终士气崩溃就退却了。而拿破仑的禁卫军都被击败了，整个法军就一下子陷入总崩溃啊，士气崩塌呀，滑铁卢战役也就结束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3: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各位来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呢，您还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哈，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认真的来关注收听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这个眼健康。日常生活中呢，我们经常会说到眼睛呢，它是心灵的窗户啊，也是孩子们探索这个世界的第一盏灯。但是您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啊，有很多孩子的这扇窗户呢，可能正蒙着一层看不见的灰，或者说这层灯的光轴呢，它发生了偏移。小朋友们有的时候看东西的时候会出现模糊，但是他们以为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说他们的眼睛呢，偶尔用我们日常说的话，就会有这种斗鸡眼的现象，可能会被以为是可爱的表情。其实弱视和斜视啊，就是被称为儿童视力的沉默小偷。如果不及时发现呢，他偷走的可能不只是孩子的视力，更可能是孩子未来的无限可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眼科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如何帮助孩子们守住这扇光明之窗，早发现弱视和斜视啊，以及进行早治疗的相关问题。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类似的这个孩子们用眼的情况，或者已经确诊了孩子弱视和斜视的情况，想要来咨询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已经为您开通，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来留言，期待各位的参与。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2: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3: 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柴松柴主任。柴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呢今天和大家一起共同讨论儿童斜视和弱视的问题。
3: 相信呢此刻我们很多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柴主任

0: 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日常很多小朋友的眼问题哈，大家都去省二院去找柴主任来看一看。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柴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们这个弱视和斜视的问题啊。主任，您看在门诊当中，可能很多家长他不是特别清楚说什么是弱视或什么是斜视，甚至可能有人认为说，哎，他们就是一回事儿。就是您能不能先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分析一下，或者区分一下这两种问题怎么来理解哈？这两个概念。
1: 好，斜视和弱视呢，从本质上来说呢，他们俩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呢，这两种疾病呢，有可能会互相影响。比如说，有斜视的孩子可能容易引起弱视，那么有弱视的孩子呢，也可能会引起斜视啊。但是呢，从本质上来说，两个呢并不是一回事儿。那斜视呢，我们通常指的是眼球位置的问题。比如说，我两个眼啊不能同时聚焦在这个物体上，一个眼看呢，另外一个眼呢没有盯着这个眼，没有盯着这个物体在看啊。比如说这个眼，一个眼注视的时候，另外一个眼向里或者是向外或者是向上偏斜了啊。这个里边强调的呢，实际上是眼球位置的问题，叫斜视。而弱视呢，实际上是指孩子这个视力发育、视觉发育过程中呢，视力发育的不正常，他的视力发育低于我们正常同龄孩子的这个正常值的下限。那么这里强调的呢，它是一个视力的问题，也就是看得见看不见的问题。
0: 嗯，这样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主任？比方说斜视，有的时候我们外观能看出来，因为它不对称，是吧？家长可能会容易发现。
1: 嗯，
0: 弱视，这孩子要不说，你要是不细心观察，可能
1: 很容易被忽视，
0: 外表上看不太出来哈。这是首先从外表上就可以来区别哈。但这个弱视可能日常大家接触比较多的是近视啊、远视啊，会知道这个弱视和近视、远视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1: 实际上在临床中啊，我们把这个近视、远视、散光统称为叫屈光不正。
0: 嗯，
1: 现在我们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这些这个幼儿园也好啊，或者是学校的体检报告也好啊，都是会给你说一个屈光不正啊。这是指的这是近视、远视和散光。但是弱视呢啊，是由于一些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们这些没有被矫正的远视或者是散光啊，这样的话造成孩子的这个视力发育不正常啊。由于这些没有被矫正的屈光不正所造成的视力低下，这个叫弱视。
0: 嗯，这个弱视，比方说我们很多朋友说，比方说你的近视，哎，你后来是后天得的，你没有好好的用眼啊。远视说你可能是先天的，还有什么？这个弱视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呢？
1: 很多情况这个弱视啊，它呢是在先天发育的过程中呢就有了苗头。
0: 嗯
1: 啊，为什么我们现在非常的主张这个儿童从零到六岁的儿童的这个筛查，很多情况的弱视我们是在筛查过程中能够提早发现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根据这个弱视发病的原因，我们在临床上呢将它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斜视性的弱视，就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孩子出现了一个眼的固定性的斜视。
0: 嗯，
1: 那么这个偏斜出去的这个眼在日常生活中孩子是不再用的，那么不使用的情况下呢，这个眼的视力发育就得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视觉的刺激，他的视力发育就会不正常。另外呢，还有的孩子呢生下来呢可能两个眼呢就是一个高度的远视或者是高度的近视眼，那么在他发育的过程中呢，两个眼呢实际上看清楚都是看东西都是不清楚的。
0: 嗯，
1: 那么这一个模糊的刺激呢是不能让我们的视力正常发育的。
0: 嗯，
1: 所以呢这样的孩子呢也有可能出现弱视。那么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在发育过程中呢我们叫屈光参差性的弱视，就是两个眼参差不齐。哎，一个眼呢我是一个正常的正视眼，另外一个眼呢我是一个高度的远视眼，那么我们这个度数高的这个眼呢它就有可能因为看不清就不用了，那么越不用也不接受刺激，那这个眼的视力发育啊也就不正常了，这样的话就引起了一个单眼的弱视。最后还有个类型呢叫行觉剥夺性的弱视，也就常见于我们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啊，那么我们因为有白内障的阻挡，就像我们隔着一个窗户纸一样，我根本看不见外界的物体，那么我呢这个视力呢也是得不到发育的啊。或者是呢有的孩子有这种严重的上睑下垂啊，这个上眼睑把这个瞳孔区都遮住了，他也 看不到东西，也不接受外界的刺激，那么被遮住的这个眼呢，很有可能也就引起了弱视。所以呢，这个弱视呢，一定是有它的发病原因的啊。大多数的孩子呢，如果在早期进行一些这个体检筛查，是能够检测出这些可能出现弱视的原因的。
0: 所以就是您刚才一说的时候，我就脑子里有好多的画面，就是老是看见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戴着那个眼镜，是糊住一个眼的啊。那可能就是我猜，他肯定是那个眼不怎么老用，要给他遮挡起来，被迫让他使用，强制他使用他不用的那个眼哈。
1: 这种遮盖的治疗呢，常常用于我们这个单眼的弱视，就是一个眼视力不好。那我们为了让这个眼得到使用或者是刺激，那我一定要是把好眼遮盖住。
0: 这也是一种这个治疗的方法哈。一般就是多大的孩子是到科室去就诊的一个高发年龄，就家长能发现了呢？
1: 现在我们这个0到6岁的孩子呢，都有这种不同的医疗机构，比如说妇幼保健机构啊，或者是这种这个筛查的机构，给孩子们进行这个眼健康的检查。但是呢，因为年龄特别小的孩子啊，比如说3岁以下的孩子，可能对一些检查的配合程度会差。但是呢，到3岁左右的孩子呢，基本上他可以很清楚地表达自己，比如说查个视力表啊，或者是不认识这个E字的视力表，他可以查一个这个图形的视力表。
0: 对，我之前去您那儿看着过，有什么小鱼的呀，什么
1: 小
0: 鸟的那种的，
1: 小房子啊，这种视力表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初步的呢就筛查出一部分视力低下的孩子。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屈光的筛查，这个呢也已经非常普遍了，甚至操作起来非常简单。有一些基层的这种妇幼保健机构呢，他们也可以拿这个屈光筛查仪给年龄比较小的小宝宝，1岁以下的孩子都能够筛查出来他的这个屈光状态。那么如果这筛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两个眼屈光度相差比较大，那就很容易，这个屈光度大的眼就是很容易有弱视。所以现在这个发病的就是发现的年龄呢也是越来越提前。
0: 所以就是提醒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注重孩子们这个体检。像成人体检大家都很注重，像有单位的呀，还有自己有意识每年都去。其实孩子的体检也很重要哈，体检当中这个眼健康的体检每年都应该进，其实从出生就可以来每年体检了，是吧，珊珊？
1: 对，
0: 然后你就定期每年去给孩子们做这个眼睛的健康的筛查。医生永远比我们专业啊，他会告诉你很多你都听不懂的词儿，比如你的远视储备有多少了，你的近视啊，你是不是有先天的问题还是后天的问题？这个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要做一个细心的、负责任的家长。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知识要去学习，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你了，我们要听话照做，一定要去给孩子们去查一查啊。那比方说，有的家长可能还没有体检过，对于孩子日常的一些这个小的行为动作方面，有什么哪些是我们能捕捉到的一些危险信号呢？
1: 实际上呢，有的孩子如果出现有斜视或者是弱视，在日常生活中的啊，他的行为呢可能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有斜视的孩子，那么家长可能会观察到他的这个眼神不聚光。就是也可能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愣神的时候，孩子一个眼看，另外一个眼就跑出去了。这种表现，也可以呢，看到有的孩子呢，他比如说，看东西的时候，他想看清楚的时候呢，他会歪着头。歪着头，
0: 这个挺多的，歪着脖子看电视，
1: 歪着头，斜着眼看。那么这个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出现一些垂直斜视的孩子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的孩子呢，一出门见太阳光之后呢，眯着一个眼
0: 就眯一个眼，
1: 眯着一个眼。这种情况呢也可能是一些，比如说是一些间歇性斜视的一些表现。这个是从斜视方面。那么从弱视方面呢，我们主要是看孩子的这个行为和他的反应。比如说这孩子走路总容易摔倒，或者拿东西也拿不准。那是不是他的视力比较差？另外呢，看电视凑得比较近或者是呢，我们在家里面跟他玩的时候，挡上一个眼，他就特别的抗拒， 他就特别哭闹，不让你挡。那也可能我们挡的那个眼呢，就是他的好眼。那么这样的话，你遮挡住好眼之后，孩子的视力差的特别多啊。那么这些我们实际上也是一种检查的方法，我们叫遮盖厌恶视眼，就是说孩子不喜欢被遮盖住这个眼啊。这样呢，同时也能反映出他这个眼的视力，可能是因为这个你遮盖的是我的好眼啊。这种行为呢。

0: 能都会初步的判断一下孩子的视力有一些异常。
1: 嗯，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发现哈，家长要细心，这样才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啊。那么有一个听友留言，假如他说，哎，如果发现了是这个斜视和弱视，说这个还可逆吗？啊，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这近视，可能让大家去早关注，因为这个不可逆。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斜视和弱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嗯，这个呢就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区分了。
1: 嗯，
0: 比如说斜视，有的孩子，有一部分孩子他的斜视呢是由于，我有远视啊，但是又没有戴远视镜，这样的话呢，眼睛过度的使用的话，他就会使劲多。啊，我们叫调节过度造成的这种调节性的内斜视。那这样的孩子，如果我给他戴上眼镜之后呢，可能他就不斜了。
1: 嗯，
0: 啊，所以呢，也要区分。当然，也有一部分孩子的这个斜视呢，可能是得需要手术治疗；有的孩子呢，可能需要戴眼镜治疗。
1: 嗯，
0: 那么针对弱视来说呢，如果是在恰当的年龄啊，我们积极的治疗，很多弱视的孩子是可以治愈的。
1: 嗯，所以还是要早发现来早治疗哈。嗯，我们接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各位如果有关于家里面孩子哈这个视力的问题，特别是斜视和弱视的问题啊，您具体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呢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直接留言。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眼科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孩子们这个视力当中出现的斜视和弱视的问题。为您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柴松柴主任。柴主任日常在于这个孩子们的这个视力的保驾护航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机会非常难得。如果您有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继续来请出柴主任。柴主任您好。
0: 你好
1: 啊，孩子们这个治疗这个斜视和弱视，就是可能很多家长会说，有没有一个黄金期？就是几岁到几岁我们治比较好，错过了后果很严重，有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吗？
0: 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弱视呢，它是一个视觉发育性的疾病。
1: 嗯，
0: 那么儿童视觉发育呢，它是有一个这个关键期的，也就是0到3岁是我们这个视觉发育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关键期内出现了影响视力发育的这些因素，那么对孩子来说，他的视功能的损失可能会比较严重。那么在12岁之前，都是我们视觉发育的敏感期。嗯，另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双眼一块用的这种功能叫双眼视的功能，它一般呢是在6到8岁左右啊，孩子就发育完全了啊。为什么呢？很多疾病尤其是斜视和弱视，我们希望在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去治疗，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呢等到过了孩子这个视觉发育的敏感期之后，我们即便啊再给他矫正了斜视，那么如果引起孩子的这个双眼视功能的异常，可能改善的呢也不如没有受影响之前去纠正好。对于弱视的孩子来说呢，他的治疗年龄呢可能6岁之前相对来说大脑的可塑性要好。我们虽然是治疗眼睛，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眼睛只是我们捕捉的这个外界物体的一个器官，真正看到东西都是我们

0: 比如12岁之前，我们还是有希望能够提升的，只不过呢可能年龄越大呢，它治疗期间呢可能要时间会稍微长一些，效果会慢一些，甚至有一部分成年人的弱视也是可以治疗的。我们遇到过有的，比如说有一个成年人，他是从小一个眼是弱视，那么他一直是靠着另外一个好眼啊在生活，但是这个好眼呢突然因为外伤视力很差了，那么他的这个视力呢比弱视眼还低，那现在他的弱视眼相当于好眼了，他不停地在用他这个弱视眼，反倒视力在提升了。
1: 好神奇啊。
0: 对，这也是一个这个可塑性的这个一个例子。所以呢治疗弱视呢不能以年龄为唯一的限制啊。当然了，尽早治疗可能对孩子来说治疗效果是最好的。
1: 我们有一个听友，我觉得他问的还挺好的，可能也是很多家长的心声。曹青青他说孩子挺小的，说有没有可能长长就给他长好了呢？就是很多家长说会不会自愈，这个意思是吧？
0: 有很多家长也是觉得比如说孩子生下来显对对眼或者是屈光筛查发现孩子这个视力不太好家长就认为孩子还小呢，我还没长好呢，我是不是过一段时间长长就好了？这个呢，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孩子是一个屈光参差他两个眼度数差距特别大，那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两个眼同时增长，他的差距依然存在。那我这个度数大的这个眼可能一直不用，所以如果要是发现了没有去纠正它那有可能就是耽误了孩子的治疗。
1: 他会怎么样呢，主任？比如说他反正他也能看见，就是所谓就是一个更清楚一点，一个不太清楚一点，是吗？他就这样对有什么不好吗？
0: 对于我们长着两个眼，我们的双眼一块用呢是有双眼视的功能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立体视的功能深度觉，这是靠我们两个眼共同的来完成的。如果要是一个眼在看，可能平常容易被忽略因为他一个眼视力好，很多孩子是这样，一个眼视力好那么日常生活中呢他觉得可能大多数的生活我不太受影响但是呢对于一些比如说精细的工作甚至我们孩子大了以后有一些升学呀就业呀对于这个视力有严格要求的他就不能胜任了。
1: 所以还是早点干预他所以你不要老觉得说还能看见孩子没有什么异常表现就放弃了。
0: 对。
1: 这个治疗上都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把斜视和弱视全都是靠做手术吗？要是做手术是不是家长就特别觉得一步到这块接受不了呢
0: 实际上这也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我们先说弱视吧。弱视呢它不是靠手术治疗的。弱视呢首先呢就是最基础的，我们要给孩子验光配眼镜。如果是有屈光不正或者是有屈光参差我们是要给孩子先佩戴上矫正眼镜的。那么什么叫弱视呢？就是我们给孩子戴上矫正眼镜之后，他的视力也不能达到我们正常的水平。所以叫弱视。那么这是第一步的。如果是一个单眼的弱视，我们可能呢是要配合一些遮盖治疗，就是强迫呢他使用这个弱视的眼。
1: 挺难受的吧孩子，因为他一下看的不是很清楚了。
0: 遮盖住呢，因为我们遮盖的是个好眼尤其是对于弱视程度比较重的孩子，你刚刚遮盖上好眼，孩子很容易不配合，很容易去偷看呐，去把这个遮盖的去掉但是遮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他去用，
1: 锻炼那个不好的眼。
0: 为了刺激这个不好的眼另外呢还有的孩子呢可能针对一些比如说不太配合这个使用这个眼罩遮盖的孩子，可以用一些压抑的疗法，就是我把这个好眼用上这个药物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就是阿托品让他散瞳了，他看近处就看不清了看不清了，那他自然他就用那个视力不好的那个眼了，也叫这种压抑治疗或者是呢贴这种压抑膜就外观上孩子看起来跟正常戴着眼镜差不多但实际上呢他那个好眼的这个镜片上呢是这种模糊的，像毛玻璃一样的要么是压抑镜片，要么是贴一层压抑膜也是能起到这个遮盖的作用的 同时呢，这个弱视的孩子还要配合一些功能的训练啊，比如说精细的训练呀，刺激的训练呀，那么后期还要配合。

0: 双眼视的训练呀等等啊，这个呢是针对弱势的孩子。我们在说弱势的时候还提到了一部分叫行觉剥夺性的弱势，就是这个孩子因为有先天性的白内障，一些先天性的眼部的疾病，那么如果要是因为这些原因引起的，那我们首先肯定要先处理这些原发病。比如说生下来的孩子就发现了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可能我们要早期给他进行白内障的手术，如果重度的上睑下垂，可能要做上睑下垂的手术，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再进行弱视的治疗。那么斜视呢，它的治疗呢，实际上呢要根据斜视的情况和类型啊来定啊。如果要是戴眼镜能够解决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因为远视造成的调节性的斜视，那我戴上远视眼镜之后它就不斜了，那这样的孩子是不能治疗的啊，不能手术的啊，也是不需要手术的啊。只有说戴上眼镜之后他的内斜还有啊，甚至度数还比较大啊，或者是戴眼镜和不戴眼镜对斜视没有太大帮助啊，这样的孩子的他的内斜可能需要矫正，需要手术矫正。另外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外斜视的病人，那大多数的这种外斜视的孩子呢，很大程度上他是有自己控制的能力，叫间歇性的外斜视。那么间歇性的斜视呢，要根据孩子这个斜视出现的频率以及他双眼视发育的情况来决定手术的时机。
1: 所以就是不是有一个单一的方法，
0: 对
1: 啊，而且听上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方法，
0: 所以呢还是要找专业的这个医生去评估孩子这个眼睛的状况，来决定治疗的方案。
1: 这个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主任，这个家长配合的好吗？或者孩子配是不是容易出现一些走偏，或者是不太容易坚持的，有一些需要提醒的吗？
0: 对，因为对于治疗弱视的过程中，很多孩子呢年龄比较小啊，配合起来呢可能需要家长的这个监管。那么家长呢，实际上呢，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家长如果配合的好啊，那么孩子的治疗效果会很明显能看出来。有的孩子啊，家长回去以后呢，可能给孩子做一些这个解释，比如说对于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孩子，我们给他讲一讲这遮盖的目的是什么，甚至呢，有的孩子
1: 年龄大也其实就是6、7岁呗，是吧？
0: 对，他能听得懂，但是跟他讲一讲，那孩子呢，配合得很好，因为如果配合好的话，我们的视力是很容易很快提升上来，甚至提升到它够用，它就很容易配合这个遮盖，而且呢遮盖的时间会逐渐的减少。再一个呢，就是呢有的孩子呢说，我上学我不愿意戴这个眼罩遮盖，小朋友总说我不好看啊，甚至起外号。那么这个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遮盖的时间啊，比如说家长上幼儿园的孩子接他回来之后，在家也家长监管着，这样的话也能保证我们遮盖的有效啊。另外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我不戴这个眼贴，那家长可以想一些办法啊。我们现在有一些市面上可以在网上买到的一些眼贴啊，那可能给孩子有一张那个比如说艾莎公主的图片呀，或者是奥特曼的图片，把我每天摘下来这眼贴给艾莎公主贴一个漂亮的裙子，这样呢也能够诱导孩子啊每天去配合这个遮盖，他拿一片新的眼贴，然后取下来的时候给这个艾莎公主贴一个裙子啊，那这样的话呢孩子也很容易配合。
1: 所以这还得想方法啊。
0: 对，
1: 就是，家长
0: 家长的智慧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他这个遮盖它也不是说一天只要出门就一定要戴，它有时长限制是吗？
0: 对，这个遮盖呢我们要根据孩子的病情是有这个比例的，并不是一定说是遮的时间越长越好啊，因为有这个研究也表明了一天的我们这个有效的遮盖2到6个小时啊可能和我们全天的遮盖效果是差不多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遮盖时间啊一定要听从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个医嘱。
1: 有没有特别遮盖让您满意的，或者特别让您不满意，您给我们举个例子的说说。
0: 经常有门诊的孩子一看
1: 他跟年龄有关系吗？比方说跟这个大孩子就会遮盖的好，
0: 对，相对来说啊，当然他也跟他这个弱视的类型有关系，有关系啊。比如说这种斜视性的弱视，他治疗起来啊，他可能会比如他他不是一个中心注视，这样的话治疗起来时间就会比较长，效果也会比较差啊。尤其是年龄越大的孩子，你让他配合遮盖，他 他给你戴上了，实际上他一到学校他就摘了，
1: 自己有小主意了哈。
0: 啊，也有很多视力不好的孩子啊，家长呢特别关注。那么比如说三四岁的孩子，我们给他遮了两三个月，视力就上来了。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再巩固一段时间就不需要再遮盖了。啊，这种情况是非常多见的。
1: 看，就是有的时候树立信心还是挺重要的哈。可能我们没见过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哎呀，这行吗？是我得戴多长时间？有希望吗？当我们看见有成功案例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去复制它啊。你看，有的人家遮盖遮盖就好了，省去后面很多麻烦。
0: 对，有的孩子有一些进步，家长就给一些鼓励啊。这个其实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这个很大的支持。
1: 所以这个有时候发病啊，原因不在家长，这个治病效果啊，家长的配合度就是
0: 对
1: 挺起决定作用的哈。好了，我们也希望家长们在这方面哈，能够和我们的医生啊一起携手，让帮助我们的孩子早日度过难关。16:31，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各位如果也可以针对自己家里面的具体问题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注孩子们的视力啊，警惕弱视和斜视，我们要做到早发现和早治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柴松柴主任。柴主任在于这个孩子们的视力守护方面啊，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大家如果有问题，一定要抓紧今天的时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请钟柴主任。柴主任您好。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的斜视和弱视是不是经常也会有这个伴发的情况？如果两个同时在一个孩子身上出现了，先治哪个是比较科学的呢？
0: 如果是一个孩子来说啊，那么他在视觉发育过程中呢，我们肯定是要先纠正他的这个弱视啊，也就是说斜视影响的是我们看东西的质量，而弱视影响的是我们看得见看不见。我一定是得先看见才能谈质量啊，一定是看到正常才能谈质量好坏。所以呢对于有斜视又有弱视的孩子，应该是先纠正弱视。等弱视纠正的两个眼的视力相差不多了啊，也就一般是相差在两行以内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做斜视手术。但是对于一些成年人来说，他的弱视可能是从小就得的啊，那么他或者是由于这个外伤造成的这个眼视力啊，已经没有办法再挽救了。这样时候他再出现的这个斜视，那我们可能提高不了视力了。这个斜视呢，为了考虑外观呢，做这种美容手术也是应该做的。
1: 那我能这样理解吗？比方说这个小孩子治了一段时间，说哎，你可以做这个斜视手术了，是不是也证明他这个弱视取得了一定的里程碑意义的进步了，你才可以是吧？
0: 应该是两个眼的视力比较接近了，我们才考虑手术。但是往往有的孩子啊，即便做完斜视手术之后，这个弱视呢也是需要继续治疗的。
1: 所以这个还是 在交替不停的出现的一个需要一段的时间啊啊，也有家长说，比方说斜视，我们做完手术之后，是彻底的治愈了吗？随着孩子生长，有没有可能再复发或者又出现了斜视了呢？
0: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经常有家长问到啊。斜视呢，我们在做完手术之后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斜视是指眼球位置的问题。那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呢，是希望两个眼的眼球位置是一致了，但是呢，大脑呢并不能把我们两个眼看到的东西呢自然的呢就大脑的这个双眼一块用的功能就正常恢复。所以有的孩子呢做完斜视手术之后呢要评估他双眼视的功能。如果双眼视功能呢发育还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可能要配合一些双眼视功能的训练。那么即便如此呢，有的孩子这个斜视眼位的偏斜呢可能还会有复发的。也就是说又斜了啊，甚至可能跟原来偏斜的方向会不一样。如果要是角度比较大，有可能还得需要再次手术。所以这个复发的问题也是存在的，所以即便做完了斜视手术呢，也是需要定期的到门诊来进行复查啊。根据孩子的情况，我们要配合哪些训练，甚至配眼镜啊，甚至手术。
1: 有一个听友说我们家孩子有这个对眼的情况，但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没有了，说这个算是斜视吗？主任，
0: 这个对眼啊，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尤其年龄越小的孩子啊，我们去门诊的去检查这个对眼呢，一定是要让这个医生去看是不是真的啊。我们说的这个对眼在我们临床上就是叫内斜视，这里边呢有一部分的孩子是假性内斜。什么叫假性内斜呢？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小的孩子，尤其是比较胖的小孩呢，鼻梁也塌，然后呢上眼皮压下眼皮，可能我们内眼角里边的眼白看着比较露的比较少，那么黑眼仁就显得呢比较靠鼻梁，那家长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对对眼儿。但实际上有一部分孩子呢，他并不是真正的对对眼儿，他的眼球位置啊是正常的，只不过给人感觉的外观看起来像是内斜，但并不一定真的是内斜，这种呢叫假性内斜，这个呢是不需要手术的。那么还有一部分的孩子呢确实是斜啊，只不过呢他自己呢有的时候他有这个代偿能力，控制斜视的能力，有的时候他暴露出来这个斜视，有的时候暴露不出来。如果是一个对眼内斜视，还是要先给他散瞳验光，看看是不是有没有矫正的远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需要配上这个远视镜再观察。
1: 所以这个还是要及时去医院给查一查的啊。
0: 对，
1: 说到这个查一查，刚才其实我们也强调了，就是孩子们这个早筛查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没有办法来判断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早筛查早治疗会有一个很好的预后。其实现在我们好多这个学校里面啊，他定期的都会有这个学生的体检，家长也会特别放心。但是等到上小学再去查，好像略微显得晚一点，是吧，主任？尤其是这个弱视和斜视，他发病又比较早，是吗？
0: 对，这个尤其是这个弱视啊，有的孩子是先天的，他就两个眼的屈光度就高，或者是两个眼屈光度不一致，这个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能筛查出来。我们现在的这个0到6岁孩子的这个筛查呢，普及的面比较广。很多孩子呢可能在这个筛查的过程中就发现了问题，提醒家长呢，如果要是你收到了一个这个筛查结果异常的这个结果的话呢，建议呢尽早带孩子到医院进一步排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异常，需不需要干预，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处理。
1: 是，我记得我们家孩子上这个幼儿园的时候也会有，就是定期有这个体检机构或者叫检验机构去到幼儿园给孩子们做筛查，然后人家会给一个小报告告诉。但是我们那会儿关注的好像因为就是你的屈光度啊，什么视力啊，人家会告诉你有异常。家长在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如果告诉你有异常，就刚才主任提醒的，你得抓紧带孩子去更加专业的机构，因为进到我们什么幼儿园的呀或者学校的可能是一个初筛哈。因为他的设备可能也不一定都背过去，
0: 对，
1: 人员也不可能是去到的时候说讲的那么的细致啊，或者那么的这个 就是高级别的，可能是这个基础筛查的，所以有问题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筛查啊，不要错过了孩子们治疗和关注的一个最好的时期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这个问的问题啊，还有听友说这个斜视久了是不是就可能导致弱视，是弱视也可能导致斜视，是这么一个关系吗？啊，主任看听的还挺仔细的。
0: 这个斜视啊，刚才我说了，它两个呢虽然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它这两个疾病呢是会互相影响的。如果是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就出现的一个恒定性的斜视，比如说我看

0: 这个孩子啊，很小的孩子，他就一个眼呢经常是斜的，那这个斜的这个眼实际上他是不再用的、
1: 哦、
0: 啊，他没有用，他的视力发育正处在视力发育阶段的孩子，那他的视力发育肯定就会受影响，
1: 就等于该锻炼的时候他没练是吧，
0: 对、哦、该接受刺激的时候他这个眼没有得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刺激、
1: 嗯、
0: 那这个视力的发育就受影响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弱视我们叫斜视性的弱视、
1: 嗯、
0: 那么如果是一个弱视的眼啊，那么我们不纠正这个弱视，那这个眼也是不用啊，尤其是年龄比较大了，这个眼经常不用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比如说上学以后的孩子啊，这个眼经常不用呢，不用的这个眼对控制眼位的能力又肯定要差，
1: 那是这个还要控制吗？是吗？
0: 对，我们两个眼要同时看东西，它两个眼才能聚光、
1: 啊、
0: 是吧，才能聚在一起，
1: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没觉得我们控制、啊、但其实我们大脑是在控制的，是吗？
0: 对、哦、我们是有一个维持眼位的能力 啊，
1: 啊，
0: 那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因为这个眼视力不好，它会出现眼位的偏斜
1: 啊，
0: 啊，出现斜视啊。另外还有一部分的人呢，他比如说这个眼视力极低啊，就是受伤了也好啊，或者是从小的这个弱视没治也好啊，啊这个呢长大了以后出现的这个斜视，我们叫知觉性斜视，叫也叫费用性的斜视啊，那就是因为长期不用这个眼导致的。
1: 嗯
0: 啊，
1: 好，我们还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朋友问说，这老歪着脑袋看东西是脖子问题还是眼睛的问题啊？我们先来看这个，他说我是去看脖子还是去看眼睛啊？会有这样的那个病友咨询是吗？
0: 经常有这样的孩子来，首先呢，我们因为有的孩子呢，可能是因为脖子啊，比如说斜颈造成的这种歪头，
1: 嗯，
0: 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单纯认为歪脖子、歪头看东西就是。肯定是脖子的问题，一定要去排查一下眼睛、
1: 嗯、
0: 啊，让专业的眼科医生呢去看一看眼睛有没有眼位的问题啊。往往出现眼睛的这个眼位异常引起的歪头呢，是因为有这个垂直性的这个垂直旋转的斜视，
1: 嗯，
0: 比如说两个眼高低位置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孩子歪头呢实际上是一种代偿的一个表现，
1: 嗯，
0: 两个眼如果高低不一样的话，他看到的东西图像呢两个眼是重不到一块儿的、
1: 嗯、
0: 啊，也就是两个眼不能合二为一的，
1: 所以他就不自觉的歪头，
0: 他就歪着头，歪着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1: 他就合二为一了、
0: 我们的这个两个眼位的偏斜的程度就是减轻了、
1: 哦、
0: 啊，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代偿的头位，
1: 觉得人才是最人工智能的是吧，自个儿就会
0: 对，它是一个代偿的功能、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可能就表现出来的，哎，我看东西反倒舒服、
1: 嗯、
0: 啊，家长有的时候刻意给它扳过来它不舒服它又歪过去，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检查，当然如果要是跟眼睛有关系的啊，家长也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嗯，就给它遮盖住一个眼，如果遮盖一个眼的话，我们剩一个眼看东西的时候就没有一高一低的这种情况了、
1: 啊、
0: 那我们可能有的孩子遮盖住一个眼以后呢，他的歪头呢就改善了，就不歪了，
1: 就说明眼睛的问题、
0: 哎、就可能会跟眼睛关系比较大、
1: 哦、
0: 所以呢如果遇到歪头的孩子啊，尽量呢还是脖子和眼睛都要去进行一个排查。
1: 嗯，好，另外一个家长问的，他说这个是因为看电子产品看多了导致的吗？是不是我们管得太松了啊？家长可能遇到问题之后也挺焦急啊。
0: 如果要是斜视造成的这种歪头呢，其实跟看电子产品关系不大，但是有一部分孩子呢他也会因为比如说有一些散光啊，有一些屈光不正啊，有一些近视的孩子他为了看清啊，他也可能是在找他这个看清楚的方向和角度、嗯、啊，所以呢这个里边呢也得要具体的情况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具体的检查之后再确定。
2: 嗯，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最后来看看大家关于这个斜视和弱视治疗的问题，继续来请出柴主任。手术也是大家关心的啊，手术是全麻吗？主任，就是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做手术了？他们这个耐受程度呀、啊、安全程度怎么样呢？啊，家长可能也挺焦虑的，毕竟孩子们做手术哈、啊，牵动着父母的心。
0: 嗯，手术对于孩子来说呢，基本是在全麻。

0: 进行。那么尤其是对于先天性的斜视，我们的治疗时机呢是比较早的，比如说先天性的内斜视啊，或者是这个先天性的这种麻痹性的斜视，可能呢孩子在2岁之前就要考虑手术。那么相对来说呢，现在的麻醉的风险呢还是挺安全的啊，相对来说还是很安全。但是如果要是说局麻手术，一般呢都得是成年人以后
1: 啊。这手术时间长吗？对于准备孩子来说是一个这个，我问这个没水平了，我想问是一个大手术吗？说对他们来说，他们这个术后的恢复的
0: 实际上手术操作呢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要进手术室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要全麻
1: 术前
0: 啊，术前呢可能要有麻醉，做完手术之后呢要有这个苏醒复苏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有的家长可能是在手术室外等待呢比较着急，说呀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出来呀啊，因为每个孩子醒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手术的时间一般都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啊，时间不会特别长。
1: 他们出了手术室就能看着，就可以活蹦乱跳了吗？
0: 手术恢复以后呢，做完手术之后呢，孩子因为处于一个这个全麻清醒的这个状态呢，这样的话短时间之内呢可能呢还是要多观察一段时间啊。那么做完手术之后一般呢我们也不用包扎双眼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消除孩子的一些恐惧的心理啊，尤其是比如说做完眼睛的手术给孩子要包上眼的话，他会觉得很害怕啊，尤其是年龄小的孩子他会抓啊，他不让你包。那么也不需要包扎双眼，但是提醒家长要注意呢，要看着孩子不要过度的揉眼啊，因为我们刚刚做完手术伤口呢只是暂时缝上并没有长上啊，如果是过度的揉眼容易让伤口呢啊撕开撕裂。
1: 我听着还是觉得挺心疼的哈。所以他其实是休养几天，不能过度用眼是吧？大概有个3天或者7天别用眼，你多长时间呢？
0: 一般头一个礼拜呢孩子可能会术后头一周呢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每个孩子呢反应也不一样啊，有的孩子反应比较好的呢他可能过个3-5天他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影响，我可以上学，但是呢即便是上学的孩子呢他也要注意这个用眼的卫生啊，不要用脏手揉眼，并且呢要定期的按时的是点眼药啊，我们术后呢要配合一些这个滴眼液进行治疗
1: 啊。但是其实他术后睁开眼看世界也是没问题的哈，正常的生活啊饮食啊都是可以，需要我们细心的照顾他一段时间就好了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针对我们广播前的这个年轻的父母们和准父母们吧，就您对这儿童视力的日常管理您觉得有什么建议啊？比方说这个户外的运动啊营养啊，或者说我们日常需要提醒他们一些什么呢啊？
0: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定期的去检查眼睛啊。那么这个定期的筛查呢这个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信息啊，发现很多早期需要处理的这个疾病啊，所以这个定期的检查呢一定要家长重视起来。另外呢在这个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呢尽量多增加日常光线下的这个户外活动啊，减少近距离用眼的这个负荷啊，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不要让他过早的使用这些电子产品啊，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近距离用眼呢都是增加了极大的负担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营养上呢注意孩子的营养是保持均衡的啊，不挑食不偏食啊，这样的话呢希望对我们的孩子生长发育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请柴主任您给我们讲到这儿啊，就是视力的发育啊黄金期可能就是那么几年，但是你要错过呢可能大家就会觉得终身遗憾了。也还是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爱孩子呢就多关注一下他们，如果发现了孩子们看东西啊喜欢歪头啊眯眼呀或者眼神不对啊，也别犹豫，及时带他们去正规的医院去接受正规的专业的检查。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家长也一起做孩子视力的守护者，用科学的方式给孩子们建立一个清晰的立体的美好世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柴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那节目之外您想要获得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呢，可以来下载即时客户端，来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和回看了。每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 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幼儿阶段的小朋友身上。我们说到孩子叛逆，通常会觉得说这是青春期的孩子，青春期的这个阶段才会出现的一些现象。但其实呢，孩子在幼儿的阶段，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比如说原来还挺乖巧挺听话的孩子，突然好像变得爱发脾气，爱说反话，而且呢你让他做这个事儿，他偏跟你对着干。还有就是很简单的，比如说一些吃饭呀、睡觉啊、穿衣服啊，可能都会引发一场家庭大战。作为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也确实忍不住啊，我们会大吼大叫。但是我们会发现，你这样的做法，孩子非但不听，反而可能哭闹得更厉害。当然，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吼完孩子之后，其实很多妈妈会陷入到这种自责的状态当中。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嘉兴银苑幼儿园的明星教师李婉迪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面对我们孩子的这些叛逆的小情绪，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来应对。李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非常开心和各位家长朋友们一起探讨幼儿情绪教育的这个话题。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孩子叛逆、爱闹小情绪的情况，在3到6岁幼儿当中是非常普遍的
0: 啊，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是吧？
1: 几乎每一个家长都会遇到。这并不是孩子故意的不听话、不懂事，而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只是很多家长呢没有读懂孩子情绪的背后他们的一些真实的需求，才会陷入到育儿的焦虑当中。
0: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哎呀，孩子出现这些情况，他就表现出来比较叛逆的一个状态。有的家长甚至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我的孩子学坏了呀？一想这个，然后又开始想一连串，那学坏了怎么办呢？后面一系列的，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会忍不住的焦虑，忍不住的发脾气。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3到6岁在幼儿阶段的这个小朋友，就是这些孩子为什么会突然

0: 有的时候就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叛逆的小情绪呢？这些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我们大人可能还不太知道的一些原因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关键，想要解决孩子的情绪问题，第一步就是我们先要弄明白情绪产生的根源。首先从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来看，3到6岁的孩子自我意识快速是他们一个自我意识快速发展的关键期。心理学上也会把这一阶段叫做第一叛逆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开始有了我的概念，他们不再是完全依赖家长的小婴儿，会想要自己做主，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比如自己穿衣服，自己选玩具，自己决定自己吃什么。一旦家长拒绝或者是包办代替或者不尊重他们的想法，孩子就会通过发脾气呀、反抗啊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其实是孩子成长的信号，并不是叛逆。
0: 所以我们家长不要用叛逆这个词来定义我们的孩子，就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是孩子长大了的一个状态，是吧，李老师？
1: 对。
0: 那我们的孩子他希望能够自己掌握一些他自己的事情，这个也是孩子在这个阶段生长发育非常正常的一些现象。后面我们跟家长来分享分享，就是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跟孩子沟通，怎么样来尊重他们的想法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生理身心发展的一个规律，是孩子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小情绪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吗？
1: 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呢还非常的薄弱。我们成年人有完整的情绪控制和表达能力，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呢可以冷静的思考，语言沟通，但是3到6岁的孩子他的大脑发育还不够完善，负责情绪管理的前额叶皮层还没有成熟，他们内心呢有很多的不满、委屈、失望的情绪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表达出来，只能通过哭闹呀、打滚、扔东西、说反话这些最直接的行为来发泄。比如孩子想要某一个玩具没有得到的时候，他不会说我很失望，我想要这个玩具，只会通过哭闹来表达。在家长看来，这就是无理取闹、叛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家长的情绪和教育方式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情绪表达。现在很多家长的生活工作压力呢比较大，面对孩子的小调皮很容易失去耐心，习惯性的大吼大叫，严厉的指责孩子。其实孩子是非常敏感的，他们会模仿家长的行为，家长会发脾气，用发脾气解决问题的时候，孩子自然而然会学着用哭闹、反抗的方式来应对问题。另外有些家长对于孩子呢过度的溺爱，有求必应，一旦某一次没有满足孩子，孩子就会通过极端的情绪想要来要挟家长。还有的家长是对孩子要求过高，总会拿着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较，也会让孩子产生抵触和逆反的心理。除此之外呢，孩子的生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也会引发情绪的问题，比如孩子困了、饿了，或者是累了、身体不舒服呀，自己说不清楚，他就会变得烦躁、易怒，看起来格外的叛逆。很多时候，家长只看到了孩子不听话的表面，却忽略了这些隐藏的原因，才会和孩子产生对抗。
0: 明白了。我们家长通常看到孩子哭闹的时候，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有耐心的，但是会发现，有的孩子可能怎么哄也不行啊，怎么弄也不行，然后家长这个时候可能自己的情绪也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然后时间又很长的时候，孩子又加倍的在哭闹的时候，可能有的家长情绪就崩溃了。这个我们也非常能够理解啊，就是孩子的情绪失控，也会带来家长的这个情绪失控。所以说，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其实特别需要在孩子这个阶段，教会孩子怎么样来表达自己的需求，怎么样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吧，李老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讲一讲哈，就是我们怎么样跟大家跟孩子来沟通，让孩子能够更好的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那么就是孩子失控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您在幼儿园工作当中会经常遇到？您跟我们分享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哈，就是让我们家长也一听到您讲就会产生共鸣，然后该知道说，哎呦，我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用您的

0: 方法来试一试，来处理这些问题。
1: 好的好的，在幼儿园里每天都会遇到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刻，这些场景呢其实在家和在家里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比如有一次吃午餐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他明明平时很乖，但是那一天他突然就不肯吃饭，把碗推到了一边，还大声地说我就不吃，我不要吃。
0: 嗯，
1: 老师就耐心地问他原因，他也不说，只是低着头去闹情绪。
0: 嗯，
1: 后来我蹲下来轻轻地拉着他的手，慢慢地安抚，才知道呀是他早上入园的时候和小朋友闹了一点小矛盾，他的心里呢就一直憋着这个委屈，在吃饭的时候他的情绪就爆发了，并不是他故意的不想吃饭。
0: 嗯，
1: 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案例呢，就是比如孩子出门非要买玩具，家长不答应，孩子在
0: 商场里
1: 就
0: 打滚哭。我在商场里就见过这样的小朋友，我见到过不止一起，就是这种情况，有的家长就是在旁边站着，然后就任孩子躺在地下哭，有的家长就是训斥，然后孩子就在哇哇大哭，反正怎么弄都不行。
1: 是的，孩子怎么劝都不听。
0: 对，
1: 嗯，之前就有家长跟我吐槽说，每次想带孩子出门呀都提心吊胆的，就怕孩子突然闹情绪，自己呢又觉得特别尴尬。
0: 嗯，
1: 要是他忍不住吼孩子呢，要么就是忍不住吼他一顿，
0: 嗯，
1: 要么就只能妥协给他买玩具。
0: 对，
1: 可是妥协之后呢，孩子下次还会用这样的方法，甚至变本加厉。
0: 是的是的，嗯，
1: 还有呢就是会在生活方面，孩子非要自己穿衣服，家长呢会觉得他穿得慢，帮忙帮他系扣子呀，孩子就会把衣服直接全部脱掉，重新我还要自己穿。
0: 嗯，
1: 还会生气大哭。
0: 嗯，
1: 家长在让孩子赶紧睡觉的时候，孩子就非得我再玩一会儿。
0: 嗯，
1: 你越催他他就越反抗。
0: 对，
1: 这些呢都是非常经典的孩子叛逆情绪的表现，看似是孩子不听话，实际啊都是孩子在表达自我，发泄他们的情绪。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个孩子在家的时候呢，家长总是给他包办一切，吃饭的时候呢会喂饭，穿衣的时候帮忙穿衣服。
0: 嗯，
1: 到了幼儿园呢，他想要自己做事情，却会因为他能力不足做不好，他就会特别的烦躁，经常呢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就会发脾气，和小朋友相处呢也容易起冲突。
0: 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忽略掉孩子这个情况，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怎么那么爱发脾气，其实是有的小朋友他感受到了那种就是受挫的感觉，是吧李老师？就是他看到其他小朋友哎做的还挺好的，然后弄得也都不错，他会发现哎呀就自己怎么弄也弄不成，这个时候他情绪可能就有点控制不住了。还有的就是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并不是因为中午吃饭这个事儿让他受了挫或者是怎么样，可能是就早晨这一上午发生的一些事儿影响到了他中午的情绪，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就是我们帮着比较多的这样的家长，我们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的多的时候，包办的比较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是需要调整一下我们跟孩子的这种相处方式和教育方式，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后来呢也就跟家长沟通，改变一下教育方式，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尝试，孩子在慢慢的过程当中他就情绪稳定了，叛逆的表现也少了很多。
0: 嗯，
1: 这些案例呢都说明孩子每一次情绪的爆发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家长如果只看到孩子的叛逆行为，用吼叫指责来压制，只会让孩子的情绪呢越来越激烈，亲子关系也会越来越紧张。
0: 嗯，是的，我们看到孩子我们所谓的叫叛逆，就是我们家长认为说不听话啊，或者是这个你让他干这个他非得干那个，那我们这个时候并不是仅仅就是看到孩子这样的行为，而是我们要看一看孩子背后啊，这些行为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于孩子出现这样的行为。那你比如说我们发现了孩子有这种闹脾气或者是有小情绪的时候，然后我们家长通常的情况啊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是说可能会用我们一些惯有的方法，比如说这孩子他 情绪大起大落的时候，我们家长可能比他的情绪还要大起大落，大吼大叫来压制这个孩子。那我们生活当中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情绪也会随着孩子的这个大吼大叫变得大吼大叫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误区？就是如果我们走进了这些误区之后，对孩子会产生什么样不太好的影响？
1: 在和家长沟通过程当中呢，我确实发现大家对孩子情绪问题的时候很容易陷入几个误区。这些误区啊，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加重他们加重孩子的叛逆心理。首先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以暴制暴，大声的大吼大叫去压制情绪，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孩子一哭闹，家长立马就火冒三丈，大声的呵斥说不许哭，再哭我就不要你了。或者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别闹了。家长以为呢，用这些严厉的态度能让孩子安静下来，可是实际上呢，孩子会因为害怕暂时的停止哭闹，但是他心里的委屈不满并没有得到一个疏导，这些的负面情绪呢会一直在积压在他们的心里，要么呢就会让孩子变得胆小自卑缺乏安全感，要么就是等孩子大一些，他会变得更加的叛逆，他大一点再和家长对着干这样的。
0: 明白，就是有的孩子家长会感慨说，哎呀，到了青春期就真的是就是气得不得了不得了，是吧？你让他做这个他偏偏他就要跟你对着干，然后那个时候家长会说，哎呀，他也长那么大了，你说我打也打不动了，说也说不了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要反思一下，说是不是在孩子幼儿阶段小的时候我们让他的情绪压制的太多了一点，是吧？那我们为了避免不要让孩子，而我们还听还有一个词就叫中年叛逆，是吧？就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这个叛逆的情况，然后会发现，哎，怎么就到了这个成年中年之后，很多事情他就是会有这种你让我这样干我偏不这样干，那可能就是我们长期的这种压制情绪导致于说我们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点他就会把这个情绪要给释放出来哈。那我们家长为了避免我们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出现那种超级叛逆的情况，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避免用这种大吼大叫来压制孩子的情绪，这个是需要我们作为大人也需要来调整和学习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那家长可能会说了，你看我不那样的话，那我就是要满足他吗？他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吗？那岂不是那长大了以后那更管不了了，是吧？
1: 对，还有一种就是妥协迁就，满足孩子所有的需求，孩子一闹情绪家长心疼或者是觉得很尴尬就立马的妥协，
0: 比如说买玩具这个，
1: 对，
0: 那就你别在商场里就是哭了也挺确实尴尬，那买吧买吧，然后发现下次还哭还是这样。
1: 是的，孩子想要什么时候想要什么的时候就给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短时间呢，确实是孩子的心情平复了，但是这对孩子会形成一个错误的认知，只要是我哭闹发脾气，我就能达到我的目的。久而久之，孩子就会把闹情绪当成要挟家长的工具，变成任性呀自私呀，以自我为中心，以后呢也会更加的难以管教。
0: 是的，所以说这个也不是一个好方法啊。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用的方法。再说说第三个误区，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呀？
1: 第三个呢就是讲道理说教，忽略了孩子情绪的感受。很多家长呢在孩子闹情绪的时候喜欢不停的讲道理，你这样是不对的，小朋友是要听话的，妈妈都是为了你好。
0: 对，会发现说完以后就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可能有点他不太理解，他也没听进去，是吧？就是我们白说了，会发现。
1: 是的，因为孩子在情绪上头的时候根本就听不进去任何的道理，家长越说呢孩子就会越烦躁，反而会让情绪升级。这个阶段的孩子呀需要先去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一味的说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0: 好，所以爱讲大道理的爸爸妈妈在孩子这个阶段，我们不是说不能讲道理，而是不能在孩子 情绪上头的时候讲道理，这真的是浪费了很多口舌的同时，然后孩子也完全听不进去。还有其他误区吗？
1: 还有就是可能会存在的，比如贴标签否定孩子，孩子一闹脾气呢，家长就会说你怎么这么任性啊，你真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脾气怎么这么坏，给孩子去贴上一些叛逆啊任性的标签，孩子就会认同家长的评价，慢慢的觉得哦，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孩子，不仅会降低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还会破罐子破摔，情绪问题呢也会越来越严重。
0: 这个在幼儿阶段可能孩子他不会说，但是

0: 值啊，去打发孩子。
1: 哎，这个不是我们经常用的方法吗？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嗯，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的注意力很容易就分散了，分散完了以后，他好像他就能够停止现有的，比如说这种哭闹，对吧？但其实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是吧？
0: 对，这样的方式呢，看似暂时的转移了孩子的注意力，但是并没有解决引发情绪的根本问题。同样的问题呢，下次可能还会出现，孩子的情绪始终都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疏导。这些错误的处理方式呢，看似去平息了当下的冲突，实则是给孩子的情绪健康、性格养成啊，埋下了很大的隐患。长期被压制情绪的孩子，要么他就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情绪，变得内向压抑，要么可能会情绪暴躁，难以和他人友好的去相处，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
1: 明白了，听到李老师讲的这些，我自己非常的有感触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也好，同事也好，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比如说跟他相处的时候，他的情绪有的时候总是控制的不太好，是吧？要么他可能就是那种就是默默的心里就是在记你的仇，要不然可能他就是一点小事儿，然后他就会突然一下就爆发。其实这个时候不一定是说当下的这件事情对他造成了什么样的这种情绪的波动，可能是一个长久的这种情绪的压抑，让他不知道说我这个情绪我应该怎么样处理，我应该怎么样安放，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点就会引来这个情绪的爆发。其实对于孩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大人在情绪管理上有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的成功，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如果能够很好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哈。但是难并不代表说没有办法。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呢李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遇到了孩子的这种情绪问题，我们作为大人，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吼不叫，相对来说平和的来化解孩子的情绪，让李老师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方法，大家听了之后可以来实际的试一试，实际的操作一下哈。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守候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幼儿阶段小朋友的这个情绪状况哈。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江心银苑幼儿园的明星教师李婉迪老师。刚才呢，李老师跟大家列举了很多小朋友出现的这个情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家长容易不小心走进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上方法哈，就面对孩子出现的这个情绪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做到我们大人先不吼不叫，然后帮助孩子化解掉这些情绪，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可实操的方法，李老师。
1: 好的，其实做到不吼不叫呢并不难，核心的问题就是先去接纳情绪，再去引导行为，最后呢去解决问题。我给家长们分享几个在一线教学当中非常实用，在家就能直接用的方法。
0: 大家可以试试哈。
1: 对，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家长可以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做到冷静共情。孩子在闹情绪的时候呢，最忌讳的就是家长先去试试控。当你感觉自己要发脾气的时候，咱们可以先深呼吸3到5秒钟，在心里告诉自己，孩子只是不会表达情绪，并不是故意的去叛逆，我不能生气。只有家长先去冷静下来，才能去引导孩子平复他们的情绪。
0: 这一点特别的重要。我们家长为什么会情绪失控？比如说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我们会灾难化的一个想法，就是孩子他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就会觉得说，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这孩子怎么这么什么什么，就开始给孩子贴标签，然后说这么不听话之后他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开始想一大堆，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就没有办法做到冷静了，可能可以说是我们越想这些，我们的情绪可能就越失控。那为了能够让我们冷静下来，我们不要先失控，我们发现孩子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告诉自己说他不是有意这样的啊，而且我们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影响到后面孩子的这个健康发展。那如果是这样想的话，相对来说我们的情绪就能冷静很多，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
1: 第二步呢，是允许孩子合理的去发泄情绪，不要制止他们哭闹。哭闹呢，是孩子表达情绪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就像是成年人难过的时候会哭，生气的时候也会倾诉一样。孩子呢，把情绪发泄出来，比憋在心里要好很多。所以当孩子哭闹的时候，我们可不要说不许哭，而是告诉孩子，你可以哭一会儿，把你心里的不开心发泄出来，妈妈可以陪着你。在这个时候呢，可以给孩子一个拥抱，或者是让孩子靠在你的怀里，轻轻地拍拍他的后背，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让孩子哭完情绪发泄差不多的时候呢，再和孩子去沟通。千万不要觉得孩子哭闹是一个丢人的事情，更不要因为孩子的哭闹就去指责他。情绪是没有对错的，每一个情绪，每一种情绪都需要被接纳。
0: 好，这一点特别需要我们爸爸妈妈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比如说当我们发现孩子买玩具，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就是在商场里哭闹了，你不能选择说在他哇哇哭的时候一直不停地跟他说你不能买这个玩具怎样怎样怎样，这样其实是就是徒劳，对吧？但你也不能选择说孩子在那儿哭，然后你拿着手机在那儿站着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家长做的是蹲下来跟孩子一起来处理这个情绪，不是说你跟他一起哭哈，而是说我们可以抱着孩子，让孩子在你的怀里哭，然后可以跟他说啊，你哭一会儿，然后等你哭完了之后妈妈再跟你说什么，或者妈妈现在陪着你。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孩子当时相对来说比较失控的一个情绪，是吧？那么等到孩子确实我们大人会发现孩子哭一会儿，有的孩子就哭累了，或者有的孩子哭完了之后你再让他再哭，他这个情绪已经发泄完了，他也没有办法再哭了，对吧？那在这个时候孩子冷静了以后，我们再找一个相对来说 合适的时机，也不要过的时间太久，就跟孩子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刚才当时会出现那样的一个情况，是吧？你告诉妈妈你是想怎样，是想要那个玩具还是怎样，就是我们可以引导着让孩子来说一说，我们知道就是孩子为什么会那样。那当我们知道了孩子为什么会那样的时候，在孩子冷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给他稍稍的讲一点道理，是吧，李老师？
1: 对，
0: 好，这样是我们一个完整的流程哈，大家可以试一试，不要在孩子哭闹的时候一直讲道理，这时候你会发现白讲了，孩子一句也听不进去。然后我们会发现，当孩子听不进去的时候，我们在讲，这时候大人的情绪也容易失控。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第三步。
1: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去引导孩子说出他们的情绪，帮助孩子认识情绪。等孩子情绪稍稍稳定下来之后呢，家长要耐心的引导孩子用语言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感受，帮孩子呢给情绪贴标签。比如我们可以问孩子，你刚才为什么生气啊？是因为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还是觉得妈妈不理解你？你现在觉得好一点了吗？如果孩子年龄小呢，他不会表达，家长也可以帮孩子说出来。妈妈知道你是因为想自己穿衣服，妈妈帮了你，所以你不开心，是不是呀？经常的这样去引导孩子，就会慢慢的认识到什么是生气，什么是委屈、失望，也会学着用语言去代替哭闹来表达他们的情绪。当孩子能说出他们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叛逆的行为就会减少很大一半。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有的孩子他不是说有意哭闹，而是当他有情绪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可能只能想到的就是用哭闹的这种方式。那作为家长，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帮助孩子认识到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生气也好，沮丧也好，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不会表达，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帮助孩子说，你现在是不是委屈了呀？你现在是不是失望了呀？那孩子他可能会点点头，那他下一次他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这样的一种情绪的时候，就是我委屈或者是失望的那种感受哈，下一次他就会说出来了。所以我们通过言语帮助孩子来说出情绪和认识情绪的这个过程很重要，当然这个过程也特别需要我们家长的耐心，不是说我们跟孩子说一次，他下次他好像他就直接不哭闹嘚儿一下就好了，是吧？而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过程来帮助孩子更多的认识到自己的情绪，说出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们再怎么样来处理自己的情绪，这是第三步。第四步呢？
1: 第四步就需要我们温和且坚定，立好所有的规则，不妥协呢，也不指责。接纳情绪不等于纵容孩子的无理行为。在安抚好孩子的情绪之后呢，家长就需要温和而坚定的去坚持规则。比如孩子在商场的时候非要买玩具，家长已经明确了不能买。安抚好孩子的情绪之后呢，要告诉孩子，妈妈理解你想要买玩具的心情，但是我们说好了，可能一个月只能买一个玩具。这个月的已经
0: 已经用完了，
1: 我们就不能买。哭闹呢也没有用，但是妈妈会一直陪着你。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语气要温和，但是态度要坚定，不要因为孩子的哭闹就妥协，也不要因为也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指责孩子不懂事，要让孩子明白你的情绪妈妈都懂，但是不合理的要求不会因为你闹情绪而被满足。这样呢，既能帮孩子建立一个规则意识，又不会让孩子觉得自己不被爱。
0: 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对我们家长的要求真的是更高了。同时其实我们是特别能够理解，就是有的家长为什么，比如说明明这个规则已经立好了，但是一到孩子哭闹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妥协，是因为我们家庭成员之间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有这种不一致性的出现，对吧？
1: 对，
0: 比如说妈妈的原则还是挺有规则的，然后会发现爸爸是那个拆台的，或者是爸爸妈妈的这个立场是一样的，然后发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拆台的。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家庭尽量能有一致性，那我们立好规则之后，面对孩子出现的这个情况，我们要 一致的不妥协，一致的不指责，那么这个孩子才不会钻空子。如果说你立的是这样的规则，然后爸爸是来破这个规则的，那你会发现孩子他在下一次的时候他还会也来破坏这个规则，是吧李老师？
1: 是的。
0: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第四步，温和的坚定啊，立好规则。第五步是什么呢？
1: 接下来第五步呢，就是我们事情过后之后，我们一起去复盘，教会孩子正确的处理他们的情绪。
0: 嗯，
1: 等孩子完全的冷静下来，心情变好之后呢，家长就可以和孩子聊一聊刚才发生的事情，帮孩子去梳理一下他们的情绪。比如你刚才是因为没有买到玩具才生气的，但是哭闹是没有解决问题的。下次呢，你可以跟妈妈说，我很想要这个玩具，我很不开心，我们一起去好好商量好不好呀？
0: 嗯，我们可以跟孩子来讲一讲，就是我们到了这个讲道理的这个环节，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家长可能会说，你看我的孩子吧，我会发现我给他讲，他事后情绪稳定了之后答应的也好好的，然后下一次他可能他还会反复，就是孩子反复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正常的了？是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如果要是说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更好的接受到我们讲的这些内容，有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在讲道理的时候，这孩子他会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或者有的小朋友就是压根左耳也没进，他就完全屏蔽掉了你的讲道理，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其他的方式来让孩子知道说我的情绪我需要来进行认识和管理和处理呢？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平时在家的时候让孩子去通过一些绘本故事游戏啊，教孩子去认识情绪，管理情绪。比如给孩子去读一读我的情绪小怪兽，生气汤这一类的情绪绘本，让孩子在故事的过程当中去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可以和孩子一起玩情绪猜猜猜的这样的游戏，模仿不同的情绪表情，让孩子去识别，慢慢的孩子就会掌握正确的情绪表达方法，叛逆和闹脾气的情况呢就会越来越少了。
0: 好，我们慢慢的给孩子一个过程。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生长环境本身跟我们的孩子也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处理孩子无论是情绪问题也好，或者说其他问题也好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用我们惯有的经验，但是通常这样的方式方法可能不是特别的恰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绘本故事和游戏的方式让小朋友又好接受，同时也是一种很正确的方式，是吧李老师？
1: 是的。
0: 好，还有其他的步骤吗？
1: 最后呢，就是跟大家想说一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多尊重孩子，给孩子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很多孩子呢，他叛逆是因为他想要自主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呢要多学会放手，给孩子足够的尊重啊和选择权。比如在穿衣服的时候，让孩子可以去选择我今天想穿哪一件，吃饭的时候让孩子自己选择我可以吃多少。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让孩子去选择我穿哪一双鞋子出门。这样的小事上的一些自主的选择权，可以满足孩子对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些需求，让孩子感受到我是被尊重的，自然他就不会通过反抗呀叛逆啊来去争取主动权。同时呢，家长也可以多鼓励孩子自己做事情，哪怕没有做好也没有关系，孩子在自我尝试的过程当中，他就会获得一些成就感，情绪也就会更加的稳定，性格呢也会越来越开朗。
0: 这个也给我们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啊。我们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有的孩子比如说他非常的调皮，或者是说有的孩子上了小学之后，比如说他非常的爱动啊，非常的坐不住，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家长就很头疼啊，说我的孩子从小就是这样的，或者我的孩子就是比较调皮，你看我们不小心又给孩子贴了一个标签。但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反思一下，说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给孩子的束缚 有点太多了，是吧，李老师？嗯，就是当你不让他做这个，不让他动那个的时候，孩子嘛，他都是好奇心非常强的。你越是不让他去动这个的时候，他偏偏他就要去动一下；你越是不让他穿那个的时候，他偏要选择那个。所以说，我们尽量的能够尊重孩子，哪怕你比如说，我想起我同事说，他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冬天的时候，非要穿凉鞋上幼儿园，然后他就说，他说当时我也说费了很多口舌，但是会发现好像就是没有用，孩子就是要穿凉鞋。他说那我就想了想，那穿凉鞋上学上幼儿园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冻感冒嘛。他说那也没有办法，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也确实商量不下来。他说那我就让孩子真的是穿了凉鞋去了幼儿园。而第二天，他说还没有到第二天，他说老师就打电话就说要给孩子送一双鞋。然后说你看通过这件事情，他说他其实自己也特别的有感慨，就是你会发现跟孩子在交流不下来的时候，他说那不如就遵从他去，可能确实要承担一些我们觉得不太好的后果，还好没有冻感冒哈。但是孩子会觉得说那确实出去很冷，对吧，让他感受到了就是这样的选择是错误的时候，那孩子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他下一次他就不会就非得说拗着你要怎样怎样了。那我们在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步骤也是，就是我们多尊重孩子的同时让孩子有更多的自主权，不是说家长说的哦，那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是不是就觉得这样的话就有点就是惯着他，不是这样，我们原则所在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尽量让孩子的需求得到满足，那就让他去满足一下，哪怕可能这个可能会带来一些小小的我们需要承担一些试错的成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孩子的性格相对来说更稳定一点哈。
1: 是的。
0: OK，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也特别想要知道的和想要做到的，就是我的孩子出现这些情绪问题吧，我用这些方法来帮助孩子调整这个情绪，但是我能不能就是说提前我做些什么防止我的孩子出现这种叛逆的情绪，我们尽量的让孩子的这个情绪管理能力还不错呢，有没有一些提前预防的方法？
1: 想要减少孩子的这些叛逆的情绪，事后的疏导其实是不如事前的预防，日常在家庭教育和陪伴的过程当中才是培养孩子好情绪好性格的关键。首先呢，家长呢一定要做好情绪管理的榜样，孩子就是家长的镜子，家长如果平时是待人温和，遇事冷静，不随便发脾气，不大吼大叫，孩子在这个潜移默化当中也会学会温和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脾气。如果家长平时脾气暴躁，经常的和家人在一起吵架，对孩子发脾气，孩子必然呢就会去模仿，变得情绪比较易怒，爱叛逆。所以我们想要孩子不闹情绪，家长呢需要先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给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平和的这样的家庭氛围。
0: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言一行其实孩子都看在眼里，我们大人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比如说哎呀这个孩子他才小班，他才那么小啊，我们在这说什么，或者说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孩子他是感受不到的，他在他自己的世界当中，那不是他正在玩玩具吗，但其实不是，你的那个情绪其实孩子他是很敏感的哈，他能够很敏锐的捕捉到，就像我们说你从外面回来，你的高兴与不高兴，其实可能你的孩子不会说话，但是他能够感受到说我的妈妈今天好像不是很高兴，对吧，他会通过你的表情

0: 啊，通过你的方方面面啊，他能够观察到。所以我们如果要让孩子能够有一个好的情绪，那我们首先自己我们也要尽量的让我们情绪啊能够调整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二种方法。
1: 其次呢，我们可以去多陪伴孩子，关注孩子的内心需求。很多的时候孩子闹情绪叛逆是为了引起我们家长的注意。现在很多家长呢会忙于工作，陪伴孩子的时间会比较少，或者是陪伴的时候玩手机啊，心不在焉，孩子感受不到家长的爱和关注，他就会去通过调皮啊，闹情绪的这种方式去吸引家长的注意。所以家长呢，我们一定要保证高质量的亲子陪伴，每天抽出专门的时间，我们可以放下手机，和孩子一起玩一玩游戏，读一读绘本，或者是聊一聊天，认真的去倾听孩子的内心想法，让孩子感受到一个满满的爱和安全感。内心有安全感的孩子，他的情绪是会更稳定，很少会发现出现这种极端的叛逆行为。
0: 好，这是我们关于陪伴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不一定是说时间很长，因为大家现在的工作很忙，确实啊，有的时候回家之后都很累，是吧？但是呢，我们就是哪怕跟孩子待一会儿啊，这时候我们把手机放掉，哪怕10分钟啊，15分钟，就是很短暂的，我们也每天给孩子这样的一段时间，因为孩子他内心的安全感，他真的是需要家长给这样高质量的陪伴才能够获得的，而不是说好像到了什么生日也好，或者说什么这个节日也好，给孩子买点东西，那个是他内心没有办法得到的一些需求。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第三个方法。
1: 第三个，我们要去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少指责，多鼓励。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成长节奏，不要对我们的孩子要求过高，不要总是拿我们的孩子和别人做比较。孩子做错事情，或者是做不好事情的时候，不要去指责批评，而是需要我们耐心的引导或者是鼓励孩子。比如孩子自己吃饭的时候撒了一地，我们不要说你怎么这么笨呀，连饭都吃不好，而是说没关系，你愿意自己吃饭已经很棒了，下次你慢慢吃就好。多给孩子一些这样的正面的评价和鼓励，孩子他就会变得越来越自信，也会更愿意听从家长的引导，不会轻易的产生叛逆的心理。
0: 好，我们说话的方式调整一下哈。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李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哈，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做，提前预防孩子出现相对来说叛逆的情绪，能够让孩子尽量的做到这个情绪管理能力还不错。接下来您继续说。
1: 来，这一个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给孩子建立规律的生活作息。规律的生活作息和稳定的生活节奏能让孩子有一个足够的安全感，减少情绪的波动
0: 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家长有时候说，哎呀，今天孩子比如说他不太舒服，或者说他其实昨天晚上没睡好，他今天他容易闹脾气，小朋友就是这样的，是吧？
1: 是的，
0: 没吃好有时候也是这样，饿了他也会闹情绪，是吧？
1: 对，我们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充足的睡眠，合理的一个饮食，还有适度的运动。孩子的身心舒适了之后呢，他的心情自然会好，不容易因为生理不适啊引发情绪的烦躁。同时规律的生活也会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减少因为作息混乱、生活无序引发的冲突和情绪问题。
0: 好，那还有其他的吗？
1: 最后一个呢，就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去教会孩子最基本的情绪调节的小技巧。对于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以教他们一些简单的情绪调节的方法，比如生气的时候，我们深呼吸，从一数到十，或者是出去玩一会儿，玩一玩自己喜欢的玩具，看一会儿绘本，转移一下注意力。心里不开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告诉爸爸妈妈或者是自己喜欢的小伙伴。这些小技巧可以帮助孩子

0: 们快速地平复他们的情绪，减少冲动的叛逆行为。
1: 嗯，我们家长教给孩子这些小方法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耐心。当然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孩子的耐心，我们需要可能一遍两遍反复不停地教，可能有的时候要教很多遍孩子才会。那么一旦孩子学会了这样处理情绪的小技巧，他慢慢的就会处理自己的情绪，可能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就会减少这种大哭大闹或者说大吼大叫，慢慢的就可以控制好自己的小情绪了哈。好，谢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李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那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那其实对于初三的同学们来说啊，中考的这个脚步越来越近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孩子们跟家长们其实都有不同的感受，但是也会有相同的感受。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比孩子还要紧张，还要焦虑，对孩子的期待呢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点高。那对于孩子来讲，在这个冲刺的阶段啊，可能更多的是紧张。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物理教师，同时也是优秀班主任张伟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阶段，我们冲刺的这个阶段，物理这个学科要怎么样来冲刺。张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在这个阶段，我们初三的孩子和家长，您觉得大家最需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两个字，理性。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班主任啊，见过太多的孩子和家长在这个阶段自乱阵脚，每天刷题刷到深夜，周末排满补习班，一家人搞得跟打仗一样。但其实呢，越是到最后阶段，越要静下来想一想，中考到底要考什么？我的孩子最缺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能把剩下的时间用好？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呢，也想和大家聊一聊，从物理这个角度出发，看看怎么能够帮孩子更理性的备考，更从容的迎接中考。
0: 刚才张老师提到了两个关键字啊，一个关键词就是理性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理性。因为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我们有太多的途径来了解到说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怎么样调整自己，但其实就是说着容易，做起来确实没有那么容易哈。而且呢，我们物理学科就咱们河北省这两年在中考的这个学科上还是发生了挺大的变化，您跟我们先梳理梳理这些年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家长知道这个变化之后，可能这个焦虑的心情就能够缓解一些。
1: 好的，这个变化呢确实非常大。过去很多年，河北中考的物理和化学是合在一起考的，我们叫做理综试卷。考试时间呢一共是120分钟，满分是120分，物理大约是占65分，化学是占55分，
0: 也就是说物理还要稍稍的多一点，是吧？
1: 对，
0: 基本上平均哈。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变化？
1: 从25年开始，物理和化学就分开考了，每个题目呢它是独立命题的，各考60分钟，满分是60分。
0: 那这样的变化意味着什么？这个题变难了，同学们考起来轻松了，还是更加的不轻松了呢？
1: 表面上来看，好像是120分钟变成了单科60分钟，中间能够休息，好像是轻松了。但实际上不然，分科之后呢，物理的60分钟要完成过去差不多同样体量的内容，时间其实更加紧迫一些，学生答题的压力其实是不小的。
0: 所以对大家来讲，这个难度可能题的难度不一定是。

0: 提升了，但是这个考题的时间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了。那我们除了就是说物理跟化学分了科之外，在题型上跟之前的我们这种理综试卷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这个变化也非常关键。过去物理试卷里边有五道单选题加上三道多选题，在新中考呢取消了多选题，变成了十道单项选择题，一共是20分，然后非选择题10道，40分，填空题减少了4分，实验探究题增加了1分。其实这种调整啊，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中考题中会更加注重于实验探究能力。不再考多选题也意味着对概念理解的精确度要求的更高了，没有多选题给你保底了，单选一旦选错就是0分，容错率啊相对来说就会变低。
0: 其实就是难度还是稍稍上升了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好，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变化吗？
1: 另一个趋势就是出现了数理结合、敏感电阻动态分析、小实验综合这些新考法。
0: 这是什么？听着就很复杂。
1: 就是题目相对来说更加灵活了，通俗的来说就是更加贴合实际的应用了。比方来说的话，就是打比方说，出现了一个真实的电路情境，让你判断一下其中某一个元件参数变化了之后整个电路会怎么变，与现实进行一些结合。这种题目需要的并不是死记硬背，是需要真正了解物理原理之后的灵活迁移能力。
0: 对于孩子们的这个灵活运用能力有了更高的一个要求，所以就是大家在学习物理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这个方法需要做一些调整哈。那么我们面对着我们考试带来的这些变化，就是大家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还有就是在现阶段的这个备考冲刺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哪儿？怎么学？
1: 我经常跟学生说一句话，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2025年的中考物理试题整体来看是侧重于基础的，你基础扎实了，70%到80%乃至更多的分数是可以稳稳握在手里的。那些所谓的难题、新题，归根结底啊，也是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
0: 所以大家在做这个我在学物理学科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意味着说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们的这个基础题上、基础内容上？
1: 是的，所以不要盲目的去来找一些个偏题怪题去来做。需要把课本上的概念、公式、定理真正搞懂，把每一道课后题吃透，比你花大价钱去买一堆押题卷要有用得多。咱们石家庄市教科所的景世群老师也特别强调说，老师们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关注科技发展和生活中的物理现象，提高知识迁移能力和应用能力。备考的方向就是4个字，回归课本。回归课本就是回归基础，回归物理的本源。
0: 所以其实无论是对于孩子们的学习方法来讲需要调整，对于老师的这个教学方法来讲也是需要来进行调整的。我们刚才梳理了我们中考物理的一些特点，还有这些年带来的一些变化。那么对于同学们来说啊，在现阶段的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在这个冲刺的阶段，我们具体来说有什么样的方法，我们要怎么样来复习，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大家能够掌握的比较好又比较科学的一个复习顺序，来跟大家说一说。
1: 好，这个问题肯定是问到了很多家长的心坎儿。其中其实中考复习啊，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它是有节奏有章法的。就像现在咱们各个学校使用的3轮复习法，需要的是循序渐进。而我们个人复习的时候呢，也可以有相同的思路。我觉得中考复习啊，有这么几个优先级。第一个优先级就是回归课本，吃透核心的基础。咱们初中物理呢，就是5大板块：力、热、声、光、电。其中力学和电学是中考的绝对大头，占比也最高，也是孩子们容易拉开差距的地方。声光热呢，内容相对来说就少一些，考点简单，出题方式固定，必须一分不丢。最后这段时间不要天天啃课外的资料，新卷子可以每天抽出10几分钟翻一翻课本，翻一翻课堂笔记，看一下课本当中的常用的物理单位、课本的原图、课后题以及课后的小实验，这些其实都是咱们中考出题的原题素材。咱们中考中啊，很多选择题、填空题，它其实是直接改编的课本原画以及课本的插图。孩子们的课本不熟，简单题就会出错，千万不要眼高手低。很多孩子觉得课本太简单了，翻一翻就过去了，结果一考试选择填空里边的基础题就会错一堆。
0: 是的，这个是我们很多同学容易走进的一个误区，就是犯的一个小错误。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好，闲言略去不表，今儿啊继续来给您说知其所以然这个小系列的最后一集。说的内容呢，主题这是我不太擅长的，就是体育娱乐。
3: 马球运动为什么能在唐代流行并长盛不衰？您知道马球到底是怎么打的吗？围棋有哪些雅称和别名？古人是怎么给围棋棋手分级的呢？在古代有哪些围棋国手？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非常热衷的打马究竟是一种什么游戏？作为杂技大国，我国古代有哪些杂技节目？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2: 熟悉咱们老郭老故事节目的朋友，您肯定发现了，日常在节目当中，甭管我是举例子打比方讲笑话，很少从体育这个领域去给您解读，因为我在这方面属于是蛤蟆跳井，不懂。那为什么还敢说呢？因为咱们主要聊的是古代的体育娱乐，这我就感觉自个儿又行了。当然了，很多您耳熟能详的内容我就不给您讲解了，咱们还是尽量挑一点儿您可能不知道的。比方说唐代特别流行打马球，甚至连皇帝呀也会参加。这个马球怎么打呢？这是一种骑在马上用球杆击球入门的运动。关于马球运动的起源，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有人认为这马球是由中国古代蹴鞠发展而来的，还有学者认为呀，马球是从古代波斯，也就是现在伊朗那块传到咱们中国的。马球呢，在中国古代又被称为叫击鞠，鞠就是蹴鞠的鞠，或者是击球、打球。马球用质地轻并且坚硬的木头做成，这个马球大小啊，也就跟咱们成年人的拳头那么大。中间给它挖空了，外边涂上颜色，一般呢是红色或者是彩绘的，跟现代马球的白色不一样啊。打马球的棍子叫球杖或者是鞠杖，还是蹴鞠的鞠。这个马球棍啊，一般由木头或者是藤条做成，因为球的顶端它是弯曲的，那形如弯月，所以古代诗歌里边又经常用月杖这个词儿来形容它。比赛里边用的马呢，那可是经过了严格挑选和特殊训练出来的好马。当时啊，这唐朝周边的小国的使节经常向唐王室进献打球马，都训练好了，您就骑去吧，可好使呢。唐代的马球场周围啊都有这个建筑，上面有亭台楼榭，就是类似于看台的建筑。球门两旁呢还分别插有24面红旗，每队出场的球员大概是10个人，他们身穿着不同颜色的球衣，还有专用的靴子、帽子，在乐曲的伴奏下上场。放个小曲儿，就是给您意思意思。当时放的不是这曲子啊，这是《非诚勿扰》里边男嘉宾出场的曲子。那么我们说呢，唐人非常重视开场得胜的第一球。当时啊被称为叫头筹。您像咱们这个成语拔得头筹跟这个有关系，因为这个成语呢就是源自于古代赛马比赛，胜利者呢会得到一根披有彩带的筹，这个彩带就叫头筹。如果有皇帝参加马球比赛，第一个进球的他必然是这个皇帝。在中国古代，如果说这个皇帝参加任何的活动，甭管这个活动它是娱乐性质的还是比赛性质的，夺得头彩、拔得头筹的必然是这皇帝。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看宋朝呢有一个传统，就是皇帝经常跟大臣们一块去钓鱼玩， 算是那个时代的团建了吧。虽然说是君臣同乐，礼仪上也没有那么讲究，但是基本的规矩还是要有的。皇帝那个钩没上鱼的时候，你这大臣呢，即便是这个鱼都把钩给咬烂了，那个鱼咬了钩，但鱼绳都快把你拽到湖里边去了，你也不能够提竿。再比如说这个鱼咬钩了，一旦钓上来了，不是得用抄网把那个鱼给捞上来吗？大臣们用的是白网，皇上用的是红网，这是宫里的规矩。可是有这么一回啊，宋真宗君臣一块钓鱼的时候，皇上先钓到鱼了，过了一会儿呢，有个官员呢也钓上鱼了，就想起竿，旁边的随从赶紧冲过来，咔把手腕就给摁住了，小声的就说，哎，曹利用曹大人还没钓上鱼来呢。曹利用那可是当时的枢密使，这大臣一听就赶紧把这杆又摁下去了。可问题是，别人对他的这种恐惧也好，或者是害怕也好，会让皇帝很不舒服的。后来那时期的老太后啊，把这曹利用呢就给贬走了。完了半道上太监使劲劝这个曹利用，他就自杀了。当然那是后话啊，咱们接着前边的说。如果皇帝参加马球，他这拔得头筹了啊，身边的人呢山呼万岁，您觉得对皇上说万岁这个词儿很正常是吧？确实很正常。但是我们再说句题外话，在唐朝之前，万岁这个词儿是没有什么忌讳的，很多人的名字里边就叫万岁，普通人之间互相祝贺也会说一句万岁，就跟说什么万福啊万安呢、啊、意思差不多。万岁成为皇帝专称，那是唐代后期的事儿了。回过头来咱们再来说这个马球，唐朝人对于马球是如痴如狂，它的盛行和当时的统治者的提倡，尤其是皇帝的爱好是分不开的。整个有唐王朝300多年间的22个皇帝当中，居然有18个是马球运动的痴迷爱好者。咱们在聊大唐风云录的时候也说过，唐玄宗做皇帝之前，曾经跟两位驸马组成的4人马球队战胜了吐蕃的10人马球队，以少胜多。唐代几个球迷皇帝里边谁最痴迷呢？唐玄宗李轩，而且也是他的球技最高，他可以连击马球数百下，这马一直在跑动呢，这跑得还挺快，连马球好手对皇帝呢那都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之后的那个唐僖宗竟然还想出了一个花点子，叫击球赌三川，他让4个官员比赛马球，谁赢了就把这个官职官位授给谁。结果大臣陈敬轩靠球技赢得了三川节度使的职位。马球运动在唐朝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之下是长盛不衰，成为了当时社会上非常流行的一种运动。唐代科举考试之后的新进士们还会专门举办马球比赛来庆祝，这就是著名的月登阁球会。唐朝军队里边也流行马球运动，并且把它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我们说宋代的时候，那个蹴鞠就开始流行起来了，咱们最熟悉的《水浒传》里边高俅，他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4: 你会踢球？
5: 小的高俅胡踢的几脚。
4: 好，来来来，下来随便踢上几脚。
5: 小人不敢。
4: 哎，来来来，踢球只是玩耍，不分尊卑贵贱，年幼尊长，把球踢给他。嘿，
2: 咱们不说蹴鞠，还是来说这个打马球啊。这运动唐代非常流行，但是马球比赛当中有很大的危险性，经常发生烈马冲撞的现象，加上球杖的挥舞和球的高速运行，球员们又没有专门的防护措施，比赛当中经常会发生伤亡事件。所以呢，一些力求安稳的大臣就向皇帝上书，您得让人们远离这项危险的运动啊。可是人们对这种运动的热情又是控制不了的，那怎么办呢？非常简单，把那马呀就换成驴了，跟马球对用的就叫驴驹。当骑着驴打驴驹的时候，连女子也能够参与其中了。
6: 我听说过两天有场马球会，是永昌伯府吴大娘子办的，还说要用贵重首饰做彩头，这景龙门、昌河门、左近人家的官眷贵家娘子都去过，不如让咱弟弟妹妹们也去玩耍一趟。
7: 准备准备，那就去吧。
6: 哎，
8: 驾！
2: 旧唐书里边就记载过，唐敬宗让宫女们分队进行驴驹。这个驴驹危险性虽然小一些，但是一场比赛下来，有的胳膊摔坏了，有的脑袋撞一块儿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乐此不疲，经常是挑灯夜战。根据史书记载，曾经有这么一场驴驹啊，一直打到晚上二更天。古人的二更是现在的9点到11点，您就说打这玩意儿得有多痴狂吧。东京梦华录里边也形象地记载了宋代男子驴驹的盛大场面。有朋友说，那这项运动不再流行以后，那些驴怎么办呢？没关系，送到保定，送到河间去。说完了这个马球、驴球，接下来啊，咱们聊聊围棋。围棋呢有很多雅致的别称，比方说烂柯，这就是围棋的一个别称，它源自于一个古老的传说。故事里边说，晋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叫王志的樵夫，到深山老林里边去伐木打柴，结果看到几位仙童在一边下棋一边唱歌，王志在旁边看的也是十分的入迷呀。仙童呢还递给他像枣一样的一种瓜果，王志含在嘴里边，越看越入迷，也不渴也不饿。那过了好一会儿，小童子对他说：“说你为什么还不走啊？”王志这才想起来，坏了，我正事儿没干呢。那么拿斧子的时候，发现斧子那个把就是斧子柄啊，已经是完全腐烂了。等他回到老家，回到尘世当中，跟他同时代的人都已经没了。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这个典故就是出自于这个传说。斧子的把在古代被称为叫柯，所以烂柯就成了围棋的别称之一了。古代以烂柯为题的诗词有很多，您像孟郊诗里边说，仙界一日内，人间千载穷，双棋未变局，万物皆为空，樵客返归路，斧客烂从风，唯余石樵在，独自灵丹红。话说这个围棋还有一个最为魅惑的别称，它叫牧野狐，也是狂野的野，这狐就是狐狸的狐。围棋在古代虽然是木头做的，但是变幻多端，令人痴迷，就好像狐狸精变的美丽女子，人们一旦学会了围棋，受到它的诱惑，就会深陷其中，很难自拔。给他起这个名字也是警戒人们，凡事啊得有度，千万不能沉迷。此外，围棋的别称还有什么黑白、乌鹿、方圆。乌鹿的鹿是哪个鹿呢？一行白鹿上青天，那个鹿。鹿啊是白色的，乌呢就是乌鸦，黑色的。这是以黑白两种颜色形容围棋的棋子儿。那为什么又叫方圆呢？因为那个棋盘子是方形的，那个棋子儿是圆形的。话说现在我们给围棋的棋手水平分为9段，现在据我所知，咱们中国围棋选手最厉害的应该是柯洁9段吧，流量最大的当然是咱们河北省的棋手战英，一个非常抽象的小姑娘，改天有机会也可以聊聊她的故事。那么我们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古代怎么给棋手分级呢？其实啊，跟现在差不多，他们用棋品来分等级，当时啊也是分为9等，称为叫9品。跟现在不一样的是，古代棋品是按照棋手水平的高低从1到9排列，1品最高。你看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台湾省还实行着这种的9品围棋制。您像梁武帝时期，这是中国围棋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评定棋品的盛会，经过筛选评比，最终登阁者有278人。所谓的登阁，就是棋艺达到品位以上，你只有登阁了才有资格参与棋品的划分。这种制度后来流传到日本，成为日本9段制的根据。我们经常把围棋的高手称之为国手，古代有哪些国手呢？您像西汉时期，杜陵杜夫子被誉为是天下第一名手，他棋艺高超，好棋如命，把围棋当成一种艺术，作为一门不在儒家经典之下的学问来研究。而三国时期，那个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不但文学水平很高，还是一位著名的围棋高手。有一回啊，他看人下棋，没想到这个棋盘子被人不小心碰了一下，整盘棋被破坏了。王粲凭借着记忆重新就摆出了原来的棋局。韩国有一部电影，而且是系列电影，叫《神之弈手》，那里边也有类似的场景。 电影片段都是韩语的，就不给您放了。在咱们中国影视剧当中呢，有关于围棋的这种出场频次也是非常高的。您像《天龙八部》当中有著名的玲珑棋局，那是苏星河的老师吴雅子所设置的棋局，最后啊，竟然是阴差阳错的被虚竹呢给破解了。
7: 大师啊，死即是生，如果你眼前尚有一片余地，
8: 这位小师傅胡乱地杀死了他自己的一片白棋以后，反而开拓了另一个广阔的天地，令白棋有回旋的余地。
9: 现世的这个棋局啊，几十年来都没人能够破解得了啊，小师傅如今可以破解，还了师傅的心愿了，感激不尽呢。
2: 咱们还是接着前面的说啊，就说这个王粲呢，凭借着记忆重新摆出了原来的棋局，下棋的人目瞪口呆呀，谁也不敢相信呢。他们呢用布把这个棋局盖起来，让他再摆一遍。王粲这轻轻松松的把这个打乱的棋局又给摆好了。下棋者呢揭开罩布，一子不错。到了唐朝，唐代棋手多如星云，这些棋手啊，有美团的，有饿了么的，骑着电动车，戴着小头盔，高高兴兴的给咱送餐呢。当然就不是那个棋手了，人家是下棋的棋。唐代棋手当中最负盛名的要数王基新，这是唐玄宗时期的棋手，号称是大唐第一国手。他担任的是棋代诏，常在宫里边陪唐玄宗下棋。他是翰林棋代诏，而那个诗仙李白第一次和唐玄宗见面的时候，也是被封为了翰林代诏。就是唐玄宗想要舞文弄墨了，想要人写唐诗了，就把李白叫过来；想下棋了，就把这个王基新给他叫过来；想看大胖子跳舞了，就把杨贵妃叫过来；嫌这个胖子不够胖，就把安禄山叫过来。咱们还是说这个王基新，他在当时名震天下，他呢也提出了一套围棋理论，也就是围棋的十绝，绝就是秘诀的绝呀。据说学会了这十条呢，就可以把握住围棋各个阶段的关键之处。十绝的影响非常深远，宋明清的棋手都以十绝为座右铭。那么宋代围棋第一国手叫刘仲甫，纵横棋坛20多年。根据记载，有一回啊，他跟人切磋，眼瞅着他执白棋就要输了，就见他呀随手在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地方下了一子。人家说了，这招棋的妙处要到20几步以后才能显示出来。果不其然，20几步之后，原来看似无理的那步棋发挥了关键作用，白棋就转败为胜了。咱们听着呀好像有点太玄乎，但是现在早已经都实现了。我们知道各国的九段选手，他再敢说自己厉害，哪怕他是天下第一，也下不过人工智能，你像那个阿尔法狗之类的。毕竟人脑的运算能力跟人工智能机器人还是差很远的。象棋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关于象棋的渊源，此前在节目当中给您说过啊，在这儿就不再解释了。但是顺带嘴的给您说一句，在咱们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创造出了一种叫格舞的游戏。这个玩法呀，就类似于现在的跳棋。可以说格舞是中国古代的跳棋游戏。说完这些棋，咱们再来说打马。有朋友说节目一开始不说了打马球吗？不是打马球，是打马。您像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就非常热衷于一项叫打马的游戏。这里边打马跟马没什么关系。李清照啊，他是婉约派诗人，但是为人挺豪放的。其实打马呢也是古代的一种赌博，您在各大搜索引擎里边一搜李清照赌博，您就看到这大姐对这事儿多么的痴迷了。正因为痴迷于其

0: 的就胜了。这跟跳棋又有点类似，每个人呢都有若干棋子，被称为是用马来布阵，设局、进攻、防守、闯关、过堑，谁能够一马当先，谁就能够笑到最后。打马的时候会用到三个骰子，就是仨骰子，一共能掷出56种结果。这棋子儿啊，有用犀角做成的，也有用铜铸成的，哎，这被称为叫马钱。马钱上边一般都是刻着马的图案，都是历代名马呀，像什么赤兔啊、绝影啊。打马戏还需要一幅打马图，类似于中国象棋那棋盘，只不过它那个棋盘的周围呀，布有很多圆圈，上面写着玉门关、函谷关、飞龙院等名号，这些都被称为叫窝。马入窝，则对方的棋子就不能攻击了。李清照对各种博戏都喜欢，博戏的博是哪个博呢？就是赌博的博。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废寝忘食。但是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打马。宋代打马留名于后世，很大程度上还真就归功于李清照。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古代的杂技。中国呀，是世界上的杂技大国。您要欣赏杂技的话，给您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咱们河北的吴桥杂技大世界。您要是到沧州的话，这个地方一定得去。但是咱们穿越回去说这个中国古代的杂技，其实啊，那时候已经是名目繁多，内容新颖，形式别致，变化多端了。咱们一直往前倒，先倒到秦汉时期吧。那时候比较流行的叫倒立技，也就是民间俗称的拿大鼎啊。这类节目在秦汉时期已然出现。到了唐朝的时候啊，传统的倒立节目又有了新的发展。怎么发展的呢？把国外的技术给糅杂进来了。据记载，唐睿宗时期，婆罗门国，也就是现在印度地区啊，有这个使团呢，给献来了倒立的艺人。就这些艺人表演的时候，能够双手撑地行走，俩脚啊凌空起舞，并且倒立往来于刀剑之中。还有一种俩人配合的表演，被称为叫情带。情是引擎的情，带是穿戴的带。表演的时候，一个人在下边，双手撑住另外一个倒立的同伴，表演连续旋转等各种高难度动作。这些杂技呢，也一直保留到现代杂技技术当中。当然咱们现在就比以前更厉害了，难度啊、技巧啊比以前更为高超了。说完倒立，再来说这个翻跟头。汉武帝时期啊，有一个小孩翻跟头技巧非常的高超，能顺着杆表演倒立。南北朝的南朝时期呢，出现了新的翻跟头的花样。这古代呢，管这个叫做掷倒技，孤注一掷的掷，翻来倒去那个倒。在这个品类下边有一个掷倒案技，桌案的案，说白了在桌子上翻跟头。即便您在杂技里边没看到这个项目，在京剧里边也瞧着过。那除了专业的翻跟头的艺人，古代的王公贵族、平民百姓也会玩几下翻跟头。咱们看情景喜剧《武林外传》里边，佟湘玉的伙计都被金镶玉给吸引走了。那燕小六回来啊，给大家伙绘声绘色的描述：
1: 玩的兴起，还当中翻了几个空心儿跟头，结果叫好声响成一片。
0: 且说唐高宗时期，太子李弘在一次宴会的时候，他命令百官进行翻跟头表演。结果轮到大臣王吉善的时候，他拒绝了，因为这个要求太荒唐了嘛。王吉善说，这不是臣的责任。说完了翻跟头，咱们再来说弄丸和跳剑。这也是古代最常见的两个杂技节目。弄丸就是把几个球状物连续的飘向空中，这手抛着，这手接着，不能让这个球落地。说到这门技术，您肯定会想到那种啊，带着圆鼻子那个小丑，他抛那个球跟那个类似。那个球啊，在空中连成一串，好似流星。而为了增加表演的欣赏性，有时候在那个小球上啊，会凿几个小孔。这样呢，在抛接过程中，因为空气的震动，会发出悦耳的哨声。这叫弄丸。什么又叫跳剑呢？跳是跳跃的跳，剑就是宝剑的剑。就是把这个宝剑呢扔到空中，再拿手接。这类节目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它表演的难度和惊险度更强，甚至还有踩着高跷跳剑的，在绳索上表演跳剑的，这就更加刺激了。除此之外，古代也有什么顶碗节目啊。

0: 柔术表演呢，什么叠罗汉呢，弄枪啊，飞弹呢，这些都在古代大放异彩，长久不衰。除此之外，还有类似于现在走钢丝的表演，而且呢要站在绳子上唱歌跳舞。关键问题是绳子下边有四把尖刀，刀尖朝上，这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记载了啊。但是这种表演风险性很大，一次成功，两次成功，一万次成功都不算什么，因为你一次失败人没了。哎呀，我这人呢心理素质也比较差，我有的时候看这个台上杂技表演呢，就老担心他演砸了。有的时候我也在琢磨，你说春晚上就那些杂技表演，万一他砸了锅了怎么办呢？后来才知道人家提前呢会录制好了，万一这边出现这个失误了，拍延时放之前的成品，您看到的永远不会演砸。因为此前呢把现场观众什么的都已经叫到观众席了，台上开始表演，台下气氛热烈，先拍了一遍了。说到这个表演失误啊，前一阵儿我看一个脱口秀，说这个川剧变脸失误，给我笑的呀。行，咱们就以这个小笑话结束前半时段的内容。
1: 变脸演员没检查道具，小机关断了，自己都不知道，愣是上了台了。变脸音乐是四分半钟啊，朋友们，大哥在台上先转了两分钟的圈儿，转完圈之后一回头一跺脚喊了一嗓子说一声变，他可不知道自己没变，心里还想呢，这波观众咋那么冷漠呀，一些观众也想啊，这个演员咋那么敷衍呀。我就这么形容哈，音乐是四分半钟啊，朋友们，大哥一张脸都没变，舔着个大脸就下去了，台下观众还聊呢，哎呦我的妈，这是个舞蹈吗？这是个。
0: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2: 上述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节目的前半时段呢，是以一段小脱口秀给您做的结尾，那里边表演的就是变脸，它是属于魔术。既然今天咱们的主题是古代的体育和娱乐，这个杂技和魔术呢属于娱乐的范畴。简单聊完了杂技，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魔术。
4: 在古代流传很广的通天绳技是一种什么魔术？乒乓球、羽毛球等锦标赛中的锦标这一说法起源于何时？古代人也会各种水上运动项目，甚至还会潜水吗？南宋末年的宰相贾似道为何被称为蟋蟀宰相？古人抓骨头子儿的玩法和现在一样吗？古代没有橡皮筋儿，那怎么玩弹弓呢？古人喝茶时做的斗茶游戏到底怎么斗？花草又不会动，古人怎么能斗草斗花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0: 您看古时候有这么一种魔术表演，人沿着绳子往上爬，慢慢就消失不见了，这被称为叫通天绳。据说那个人呢已经爬到天上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种魔术被称为叫绳技。嘉兴这个地方的绳技啊，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名字就叫通天绳技。故事里边说，唐朝开元年间，嘉兴县举行百戏表演，牢里边有一个犯人说，我表演的绳技是与众不同的。第二天这位犯人被带到戏场来表演，就见这名囚

0: 囚犯呢，把绳子抛向空中，使这个绳子啊垂直往下，竟然就悬停了。然后他腾身而起，双脚双足夹着绳索一直往上爬，过了一会儿竟然消失在空中。这犯人就跑了，旁边正看热闹的这个牢头啊、衙役啊，一边鼓掌一边叫好，最后才醒过味儿来，不是大哥，您倒是走了，我们怎么办呢？这宗犯人脱身的故事在当时当地引起轰动，这也算是最明目张胆、最有技术的越狱了。类似的故事在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里边也有记载，那个回目的名字叫偷桃，讲的也是通天绳记的故事，只是具体的表演方式不一样。话说有着变戏法的父子两人在街上表演绳记，这父亲呢让绳子通了天了，然后让这孩子沿着绳子往上爬，说是要去偷王母娘娘天宫里边的蟠桃。就见这小孩啊打着赤膊，那意思就是我身上不会藏任何东西，然后顺着绳子往上爬，爬呀爬呀，一会儿果然从空中落下几个桃子。大家伙正在欢欣鼓舞的时候，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这个绳子动了几下，紧接着从空中落下了小孩的四肢头颅，血迹斑斑，十分的恐怖。那父亲悲痛欲绝，围观的人呢都纷纷的掏钱，等到这个钱敛的差不多了，这个父亲他旁边有一大笸箩，他一拉这个盖子，那小孩完好无损的从那个笸箩里边走出来了。哎，就是这么神奇。那么据说这种绳记是古印度的一种神奇幻术，在唐朝时期传入到咱们中国。17世纪的时候，日本就曾经记录过这种绳记，是把它称为叫中国绳记。您看，这个印度位于亚欧大陆的交通要道，印度绳记往东传的时候也向欧洲传播了，在德国呀、爱尔兰呢这些国家的民间传说里边都有类似的描述。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通天绳记表演的奥妙了，究竟为什么抛出的绳子可以垂直往上走，或者说从上边垂直向下，消失不见的人又去哪儿了？这戏法的诀窍我们已经是无从得知。有朋友说不对，我们在很多景区啊里边有表演古彩戏法的，就有这种通天绳，伴随着古雅的音乐，一个老头化妆成神仙，在一个大筐大桶里边啊蹬出一大截的绳子，胳膊那么老粗，这绳子软塌塌的，然后他把这绳子呢放回这个桶啊笸箩筐里边，装模作样假模假式的就开始念动法咒。哎呦，这绳子就跟那个眼镜蛇立起来似的，就开始往上升，升特别老高，有的呀能升起来十来米。虽然没有小孩往上爬，但是这种诀窍已经够厉害了吧。大家伙啊纷纷的猜，有人说那绳子上边呢应该是用这个透明的鱼线给它勾起来的，但是怎么勾说不清楚。其实啊这种表演呢分成两种，一种是固定的场合，那个筐或者说那个桶它放的位置是固定的，那就是地底下有机关了。还有的呢，那个大桶啊比较大，肚子大口小，这绳子呢是鱼鳞状的绳子，平时可以软塌塌的，它那个瓮里桶里筐里有一个静音的气泵，往这个绳子里边一充气，这个绳子呢就弹就起来了。观众里边呢专门有一个人就负责摁动这个遥控器，他看着这个老者念动咒语，怎么让他停，怎么让他升，怎么让他快，怎么让他慢。有人是这么揭秘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这也不得而知了。看戏法啊，看魔术啊，包括咱们说前面那个川剧变脸啊，咱就知道它好玩，咱知道它厉害就行了，至于背后的机关其实就不用太去探究了。这给您说的是通天绳。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古代体育比赛当中的锦标赛。有朋友说现代有乒乓球锦标赛，有这个羽毛球锦标赛，锦标这个说法起源呢其实最早呢还真就来自于赛龙舟。这个词儿最早在唐代就出现了，是赛龙舟取胜的标志。赛龙舟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是古人们非常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但是这个古老的活动在唐代以前呢就是划船活动，并没有夺标这个环节。到了唐朝的时候，赛龙舟呢成了一项独具特色而又极具隆重的竞赛活动， 目的就是争夺第一名去了。为了裁定名次呢，人们会在水面的终点插上一根长杆，杆上缠上五颜六色的锦布，鲜艳夺目，称之为锦标，也叫彩标。竞渡船首先夺取锦标者为胜，所以说这个竞赛呢，就是为了夺标，标成了冠军的代名词。宋代以后，夺标成了竞渡的法定规则，一直沿用到明清两代。而锦标这个词的由来呢，还有另外一段传说故事。根据五代人王定宝他在书中记载，说书生卢照和他老乡黄坡是齐名的，俩人啊都有文化，一块儿去参加科考。可当地太守呢嫌贫爱富，只设宴给黄坡饯行，人穷志不短的卢照他就发奋苦读，第二年人家中了状元，衣锦还乡。这下那个势利眼的太守就慌了手脚，当时啊正值端阳佳节，盛大的龙舟竞渡活动正要举行呢，这太守呢就邀请卢照去参观这个盛事。卢照这思前想后，感受到人情世故的巨大反差，他当即是赋诗一首，说相道是龙人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锦标在这儿就一语双关，既应了端午节赛龙舟的取景，同时也是卢照人生经历的一个象征啊。好，说完了赛龙舟，咱们再来说说古代的游泳。游泳这些水上运动项目在古代啊统称为水嬉，嬉就是嬉戏的嬉，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喜悦的喜。唐代有一个著名的水嬉艺人，他能够端坐在水面上，就好像自己坐在家里边凉席上一样惬意，这人体密度比水还轻了。他还能够从百尺的高台上纵身跳入水中，这跟现在高台跳水有几分相似，只不过可能空中的那些花活啊没有跳水运动员那么丰富，而且此人游泳技术高超。书中原文叫回波出入变异千状，他在水里边回旋出没，变换各种姿势，神龙见首不见尾，有点这个奥运会上花样游泳的感觉。古代呀，这些游泳高手呢，有从空中往下跳的，有在水面上睡大觉的，还有一些潜泳高手。汉武帝有一回呢，在河边听到水上有声音，有人在唱歌呢，原来是一群老人和年轻人手持乐器在水上表演节目。汉武帝命他们下水取水底洞穴的宝物，有这么一个人呢，就下潜到数百丈深的水底，捞出了一颗硕大的明珠。当然这就有点夸张了啊，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古代沿海居民很多人都有高超的潜泳技术。广西海边的人十多岁就开始学习潜水采珍珠，北方也有善于游泳的。唐国史补里边记载龙门人擅长游泳，那儿的人呢能在黄河瀑布里边自如的游泳，这实际上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巧的。晚唐五代时期，一些富豪贵族已经是拥有私人泳池了。大诗人白居易非常喜欢水嬉运动，他很多这个诗作里边呢都提到了水嬉。比方说他在洛阳观看水嬉表演就写道，久坐龙门主，多为兔怨宾，水嬉各近日，雪雁逐通尘。您等到了宋朝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叫水傀儡的水上表演节目。在一个长方形的储水池里边，表演者呀在小彩楼里边操纵着用彩木雕成的人像或者是各种物件，使这些人形物件浮在水面的竹板上表演，其实就是水上的木偶剧啊。宋代的水傀儡一直是流传到清代才逐渐失传的。那么古代娱乐活动里边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斗蛐蛐。蟋蟀古代又叫蹴鞨或者叫夜鸣虫，其实就是咱们民间说的那个蛐蛐啊。养蟋蟀的风气首先是在宫中开始流行的。唐朝的时候啊，就有宫里的嫔妃用金丝笼子来装蟋蟀，夜里边听那个蟋蟀的叫声。后来人们在养蟋蟀过程中呢，发现这个蟋蟀特别好斗，于是斗蟋蟀的活动就慢慢产生了。到宋代的时候，从皇宫王府到平民院落，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围到一块斗蛐蛐的场景。
1: 摇摇摇摇摇，好，黑头将军咬啊，咬上上，咬咬咬，
2: 妙，
1: 好。
0: 两宋时期

0: 玩蟋蟀玩的最有名的要数南宋宰相贾似道。贾似道终日玩乐，不理政事，特别喜欢跟人斗蟋蟀赌博。有一回呢，他的玩伴拍打着专门斗蟋蟀的贾似道的后背，就问，这就是你的军国重事吗？就因为贾似道的这个嗜好，所以呢，他有一个外号，名叫蟋蟀宰相。最荒唐的是，有一次杭州城里边着了火了，贾似道啊，当时正忙着斗蛐蛐，头都不抬，就告诉手下人，说如果火烧到了太庙，你再来告诉我啊，烧别的，烧老百姓的房子，给我玩去。痴迷于斗蟋蟀的贾似道还著有一本《蹴之经》，讲述的就是有关于蟋蟀的种种习性，还有怎么样捉蹴之啊，怎么养啊，怎么斗啊，生病了怎么治啊。哎，这是一个专家型的选手。《蹴之经》里边还写了祭奠和尚斗蟋蟀的故事，这祭奠和尚就是我们熟知的济公啊。
1: 你怎么又把狗肉带进寺院呢？扔了扔了。
2: 扔了多可惜啊。香着呢，你尝尝。
1: 哎呦，阿弥陀佛，扔了扔了。
2: 你刚才只是我一个人吃，现在你扔到井里去了，岂不让全寺的和尚都开了婚戒了吗？
0: 据说这个济公也非常喜欢斗蟋蟀，他养了一只蟋蟀，用五代猛将王彦章的名字来给他命名。这个蟋蟀胡须一根长一根短，是一个厉害角色，曾经打败过36只蟋蟀，威风无比。济公呢，把它当宝贝似的养着，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寒霜把这蟋蟀给冻死了。济公伤心欲绝，还给他写了一首悼念词。其实啊，这还不算是最稀罕的，宋人当中很多痴迷蟋蟀的玩家，当心爱的蟋蟀死了以后，哭天抢地，跟亲爹死了一样。家里边有条件的呀，用金银薄片给这个蟋蟀打造精致的小棺材，追封大将军一类的谥号，隆重下葬，就走火入魔似的。那么斗蟋蟀的人多了，这个蟋蟀的身价自然不断上涨。乡下人抓了蟋蟀呢，会拿到城里边卖上一个好价钱。有这么一种叫条的蟋蟀，体大善斗，身价不菲，每只啊可以卖到1两银子，够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了。至于咱们在中学课本里边学到的蒲松龄先生写的蹴之，那咱大家伙是耳熟能详。那个程明，他儿子不小心把蟋蟀放跑了，害怕被父亲责罚，竟然是自杀了。
3: 快来人呐，小王跳井了，救命啊，小王跳井了。
4: 孩子，
0: 所以一只小小的蟋蟀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又使多少人鸡犬升天呢？那么说到古代的娱乐活动，有这么一项啊，不得不提，叫玩洋拐，也叫抓骨头子儿。这也是很多的70后、80后的童年回忆，尤其是小女孩啊。说到玩洋拐的历史，这得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游戏说起，就是打壁直，也叫击壁石，这是元代流行的一种游戏。参加的呀，一般都是小孩。这个壁石呢，是用狍子啊、鹿啊、羊啊这些动物的蹄腕骨做成的，有时候又叫羊拐子。壁石既是一种打猎工具，也是儿童们的游戏玩具。一枚好的壁石那是非常珍贵的，可以作为礼物互相赠送。元朝秘史里边就记载，说铁木真11岁的时候和扎木合呀在冰上打壁石，扎木合呢把一个狍子壁石送给了铁木真，铁木真回赠对方一个贯铜的壁石，表示二人是亲如兄弟的。打壁石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有一种呢，就是把这玩意儿随手摊放在桌上，以壁石的俯仰横侧的情况来定胜负。这种游戏方法后来就发展为抓洋拐了。壁石在满语当中是被称为叫嘎拉哈，因为它呈现出略微的长方形，有4个面，玩的时候啊可以不断的变换四面的位置。清朝初年的玩法呢是这么回事，嘎拉哈突出的一面被称为叫汁儿，凹进去的一面被称为叫滚儿，另外2面呢被称为叫背儿和哨。玩的时候呢，俩人把若干的嘎拉哈随手抛到炕上，用手指弹击，必须是同类对同类，就是汁儿对汁儿，滚儿对滚儿。如果弹中则赢一枚， 如果碰到其他的就算你输了。到后来呢，人们又发明了一种新的玩法，叫做撂嘎啦哈，或者是抓羊拐，北方有些地区呢也叫抓骨头子儿。我们老家呀管这种游戏叫耍大把，用的也是羊或者是猪的拐骨。这些拐骨呢四个不同的面，分别被称为叫耳朵、假耳朵、肚脐儿和骨肚。把这些骨头子儿啊放到桌上，把一个沙包或者是石头子儿呢抛到空中，在这个沙包或者石头子儿没有落下来之前，用手迅速把桌面上这个嘎啦哈翻转成同一面朝上，然后再迅速拿手把这个沙包或者是石子接住，再抛再翻，谁翻的次数越多，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后来演变出了另外一种玩法，就是抓子儿。玩的时候把手中的子儿啊先往空中一抛，趁它未落之时抓起下边的子儿。抓子儿的时候有抓二抓三的规定，就是一次你抓几个的个数，同时还规定说这个不能碰那个，或者说抓这边不能碰那边，或者是隔几个抓几个，或者是一把都得抓起。《红楼梦》里边就有一段描写了几个小丫鬟玩抓子儿的情节。现如今很多地区呢还保留着这种有趣的游戏，当然我们现在的孩子们都玩手机玩 iPad 了，看抖音呢、啊、玩游戏呀、啊、以至于这个猪和羊的拐子骨这孩子们根本就不用了不要了。那我们小时候尤其是小女孩，谁们家杀猪宰羊了都围过去，倒不是图那口吃的，当然也是图那口吃的，更重要的是要那拐子骨。行吧，女孩们玩的是这种游戏，那男孩呢肯定玩弹弓啊，崩弓子。于是问题就来了，你说咱们现在玩这个弹弓呢用的是橡皮筋儿，古人他没有橡皮筋儿啊，怎么玩弹弓呢？哎，中国古代的弹弓和咱们现在看到的有所不同，古代弹弓的形状和那个弓类似，只不过呢在弓弦的正中间有一个能装弹丸的兜，主要就是靠这个弓弦的弯曲来获得弹力，把那个兜里的弹丸啊给它弹出去。古代弹丸呢一般是小石子儿或者是泥搓的泥丸，弹丸的制作很讲究，那做泥丸的土必须是好土，还会添加很多的配料，像什么炭灰、细沙呀、纸啊，这样制作出来的弹丸有极大的杀伤力。古代很多贵族公子还用金属制作弹丸，汉武帝幼时的伙伴叫韩嫣，他就曾经以金弹为丸，每次这个韩嫣出去玩弹弓的时候，后边啊有很多的小孩跟着去捡这个韩嫣打湿的金弹丸。韩嫣字王孙，后来人们常用邪弹王孙代指王公贵族。古代的弹丸是可以用来打猎的，因为弹弓的威力相对弓箭来说差很多，可是也能够打飞禽啊、打兔子啊，尤其是民间，你说让他打造凋零箭那可要了亲命了。可是弹弓子、崩弓子这还是流传比较广泛的。您像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后边啊还有一句呢叫黄雀方遇食螳螂，不知童子携弹丸在榆树下，养儿欲射之。就说明这个黄雀的身后也有危险呢，是小孩拿着弹弓这种小型的狙击步枪在等着打鸟呢。春秋时期那个晋灵公喜欢站在高台之上用手里边弹弓来射人，他看到人们在台底下东躲西藏狼狈不堪呢，他这美极了爽极了，乐得开怀大笑。残暴无道的晋灵公在历史上呢也落得了一个暴君的名号。那么你像古代其他的娱乐活动，像什么踩高跷啊、叠罗汉啊、扭秧歌、抖空竹、猜字谜，这些您都知道，我们就不给您说了，给您说一个雅的，就是古代的斗茶。斗茶始于唐朝，它也叫名战，名就是草字头一个鼎鼎有名的名。因为中国是茶的故乡，唐朝时候饮茶之风开始盛行，唐代陆羽写了中国第一部有关于茶叶的著作《茶经》，所以说陆羽啊也被称为叫茶圣。唐代人饮茶跟现在有很大的区别，咱们现在甭管是沏茶呀、泡茶呀，但是古人呢一般都是煮茶或者是烹茶。唐宋人饮的茶称为叫茶饼、茶团，它不是咱们现在这种散茶啊。茶饼、茶团经焙干制成，饮茶的时候呢把它碾碎，而且需要放在火炉上用一定时间烹煮，烹煮过程中呢还会加入盐啊、姜啊这些调料，有点像厨师做汤。 那么斗茶

0: 斗的是什么呢？
1: 汤色、水痕、茶味，各家四季选择茶饼和水，再请五位客人品评，三赢两输。
0: 汤色就是茶水的颜色，一般标准以纯白最好，颜色白而透明，说明茶叶鲜嫩，火候也恰到好处。
2: 茶汤皆为纯白色，都是上品，这个汤色这一局平手。
0: 第二个就是汤花，就是汤面泛起的茶泡，茶沫研得越细腻，汤花的色泽就越好，水痕出现的就越晚，这样的茶呢才能够获胜。于是乎，这个斗茶对水的要求就很高了。
1: 我今天用的水是天台山的禅泉。
3: 水我们用的则是寻常雨水。
4: 这陆羽茶经道，茶水用山水上泉水为最佳，这雨水怎么比得过天台山的禅泉呢？
5: 说的是，
0: 古代的文雅之士有用雪水煮茶的，您像白居易写的晚起，诗中就说呀，融雪兼香茗。《红楼梦》里边妙玉用的更精细，他经常收这个梅花上的雪。
6: 这也是旧年的雨水，你这个人怎么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盘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埋在地下，总是舍不得吃。
0: 宋代煮茶用的水呢，是以惠山泉水最负盛名。此外，扬子江的江水和竹节中的叶汁也是煮茶的好水，烧水也大有讲究，水太热或者太凉都不行，太热了茶叶迅速沉底，太凉了茶叶浮在水面上，这都会导致斗茶的失败。所以古人呢，就连煮茶的燃料都有讲究，最好要用有焰的木炭烧水，沸腾之后再添点冷水，如此三次才可以。在斗茶过程中，那也是花样迭出，出现了一种叫茶百戏的游戏。茶百戏最妙的是能使茶杯的水面上出现花鸟鱼虫各种东西，就好像画上去的一般。
3: 诸位请仔细观看。
7: 哇，你看，哎呀，这不就是以茶为画的茶百戏吗？
8: 好久没见过了这个。
0: 这种情况啊，现在喝咖啡的时候咱们经常见，但是古人用什么方法使得茶汤上出现那种千变万化的图案，现在已经是不得而知了。说完了斗茶，咱们再来说说斗百草。中国古人的娱乐对象简直是无所不包的，田野里的花花草草也能被拿来做游戏。唐朝刘禹锡的诗句当中曾经说，若共吴王斗百草，不如应是欠西施。这说的是春秋末期吴王和西施在宫里边玩这个斗百草。到了南北朝时候啊，斗百草在南方已经演变为端午节的风俗了。每年端午节的时候，民间百姓除了吃粽子、喝雄黄酒、赛龙舟以外，还形成了玩斗百草的习俗。斗百草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古俗认为呀，五月是恶月、毒月，必须采集百草来消灾避难。在南方呢，五月正是多雨潮湿的季节啊，容易滋生细菌呢，感染百病啊。百草当中的，您像什么艾草啊、菖蒲啊，它都是有药性的，它们发挥的气味可以驱除邪气、清热解毒。这样呢，人们在郊外采集百草过程中，逐渐就产生了以百草做游戏的娱乐方式。斗百草的玩法之一就是比较草的韧性，我们玩的是那个树叶的根儿，他们玩的呀跟这个类似，把两根草或者是花的茎交叉打结，俩人呢各捏草的两头，用力拉扯，直到其中一个人的草被拉断为止，草不断的是胜家。这种方法很受儿童的喜爱，白居易中年的时候写过一首观儿戏，后两句就是弄臣复斗草，近日乐嘻嘻。这诗里边啊，就是他看到一群小孩子嬉戏玩闹斗草，想到了自个儿童年的时光。冠休写的《春野作》，他里边说呢，牛儿小，牛女少，抛牛沙上斗百草。这描写了一个女牧童抛下牛去玩这个斗百草的画面。斗百草的第二种玩法就是比赛谁采摘的花草的花色品种多和新奇，这种方法深受宫廷妇女的喜爱， 为了取得胜利啊，宫女儿们是千方百计地搜寻各种奇花异草，有的因为过于专注，连自个儿首饰丢了都没有察觉。在江南采莲女当中流行的斗莲花的习俗跟这个类似，就是谁摘的莲花最艳丽，花味最芬芳，花朵最大，谁就能够获胜。历史上呢，还有拿这个胡须当百草的有趣的故事。东晋著名的诗人谢灵运，他有着漂亮的胡须，临死之前呢，亲手剪了自个儿的胡子，赠送给了长安的一座寺庙。本来这把胡子是安在寺庙里边佛像的脸上，供万民景仰。谁知道等到唐朝的时候，安乐公主斗百草的时候惦记上这把胡子了，她派人去剪下来一绺，因为怕对手们也想到这件宝贝奇物，干脆让人把剩下的胡子全给毁了。哎，这就是斗百草的游戏。那么至此，我们整个七天的知其所以然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咱们明儿见。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五彩轿》，一路上关不尽，山清水秀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那接下来请欣赏河北梆子名家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辕门斩子带乌纱选段。

太白醉血是河北帮的艺术家王玉庆的代表剧，剧中李太白下龙车去把军餐和开金箱等唱段是脍炙人口。陈春是王玉庆的关门弟子，由女老生饰演李太白，更为这个人物增添了几分书卷气。那接下来请欣赏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太白醉血》开金箱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河北梆的名家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易水寒》《易水集》《太行奔》《乌云翻滚》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有着小东皇之称的王佩瑜以及京剧名家孟广禄联袂演唱的京剧《二进宫》选段。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

0: 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

0: 是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 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旱济水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7: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8: 我叫冯国敬，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 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

0: 品印上的镜。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2: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3: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4: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参加石家庄市桥西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王正普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3: 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共同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王正普、陈振林出席并讲话。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

0: 与经济贸易洽谈会行业大咖解读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共谋高质量发展之路。经洽会设置独立采购对接板块，构筑寄货出海新桥梁。
1: 廊坊经洽会记者探馆，河北优品全球好物一站购，解锁消费新体验。
0: 全省麦收进度过九成，下播预计本月底完成。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0: 中央网信办开展专项行动，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
1: 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

0: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1: 6月17号是石家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选举所在地区的区级人大代表。倪岳峰来到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8号选区河北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倪岳峰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拿出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投票后，倪岳峰与桥西区人大代表选举投票工作有关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举结果人民满意。王正普、赵晨新在长安区第90号选区河北省政府机关投票站投了票。王路进、左立、耿长友、葛巧红在桥西区第38号选区河北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张超超在桥西区第155号选区石家庄市委机关投票站投了票。柯俊在桥西区第37号选区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了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分别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2: 昨天，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在石家庄召开共同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总结省部合作成效，研究谋划下阶段合作事项。省长王正普、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讲话。王正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中国气象局长期以来给予河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气象灾害防御、气象行业统筹、气象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气象防灾减灾和服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希望中国气象局一如既往帮助指导河北，在人工智能气象应用、防灾减灾技术攻关、高端人才培养、重大气象项目布局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共同推进雄安新区全国智慧气象示范区建设，助力河北提升气象监测预警能力，支持气象数据在各行业应用，推动河北155气象高质量发展。陈振林表示，在河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双方紧密合作下，河北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凸显。中国气象局愿与河北省政府携手并肩，加强新一代短林预警业务体系建设，补齐气象防汛体系短板弱项，共筑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依托雄安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合力加强河北气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共同培育气象数据要素加多元应用场景，构建气象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格局，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气象保障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更大气象贡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张祖强、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2026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16号举办，行业领军人物、专家学者深度解读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共谋快递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3: 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是国内首个聚焦快递领域国际化水平的综合性评价体系。最新公布的2026年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为 80.0， 同比提升 2.7 个百分点。自2024年首次发布以来，该指数已实现三连升。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主任王月涵
4: 表明，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快递业的国际发展是呈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势头的。首先是离不开我们国家的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我们通过像多式联运呀，还有我们的这个航空的跨境啊，还有中欧班列这样的一些运输方式，去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快递业去走出去，同时也会给我们的制造业去提供一个跨境协同发展的一个路径。
3: 快递业是反映经济活力的风向标，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会上，来自行业协会专家学者与重点企业的代表，围绕拓展广域快递服务、智能体赋能、基地安全、无 AI 不快递、行业转型等核心议题，为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申通快递党委书记、首席品牌官秦磊：
5: 快递要迈向高质量，大概有三个化。第一个叫做服务的品质化，我们不但是提供普惠高效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也更加的个性和切合商家、消费者这两类客户人群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叫智能化，我们在运输还有分拣环节，我们都实现这样的一个智能，使得我们又高效又安全。第三个呢叫绿色化，就是我们在包材以及我们在运载工具的新能源车辆的使用率等等方面哈，能够提升绿色可循环的这样的一些能源的使用，也践行我们快递行业在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美好社会这方面的一些价值和作用吧。
3: 浙江卓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钟健：
6: 整个快递业的周边上下游产业，然后周边产业，甚至一些支撑产业或者说辅助产业，然后把它放到一起，然后来做一些集聚的效应，那这样的发挥的效应可能就更加的放大，协同发展的这个效果也更明显，一个地方的经济或者说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是蛮大的促进作用。
3: 2024年以来，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已经是第三次在廊坊经洽会期间举办，既为我省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十五五”时期快递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中国快递协会副秘书长董晓云：
7: 整体来看呢，快递高质量发展不是单一的维度升级，而是需要科技提效、产业融合、绿色低碳以及人才保障相关路径来协同发力，那么最终实现从规模千亿件的数量增长转向服务品质、产业价值、可持续能力同步提升，这样呢来进一步促进快递高质量发展，更好的服务国内大循环与对外开放。
2: 为推动更多河北优质产品拓展国内市场、扬帆海外，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单独设立贸易采购对接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共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
3: 在装备制造专场采购对接会上，河北一家纸业公司的总经理王伟华正在向来自美国铸老协会的客商介绍自己的产品。美国铸老协会会长瑞克：
8: 我这次专程过来参展的，我代表美国一家养老护理行业协会前来，正在寻找适老化相关产品。
3: 河北奇森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卫华：
9: 你像他们用的这个养老的这个用纸擦拭纸巾，刚才呢我们的抽纸让他们拿出来是这个测试了一下，正好是也是他特别想要找寻的这种纸。
3: 美国铸老协会会长瑞克：
8: 我对河北省印象特别。

0: 这里展出的各类产品数量之多，着实让我惊喜。很多产品都可以引进到美国。不得不说，河北的产品品质出众，这次的收获完全超出我的预期，特别惊喜。
1: 河北奇森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卫华。
2: 刚才都加上微信了，嗯，下来之后呢，他可能会去我们工厂，首先是能跟他们面对面的这个交流，聊得特别透。今天下午像这十几个老外，我们差不多都聊完了，所以收获也是蛮大的。
1: 与王总一样，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来自省内的优质供应商都在抓紧这一难得的机遇，向采购商展示自己的拳头产品。河北华盛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胡志军。
3: 这次对接会对家央企45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很有信心。政府搭建这个平台，对我们企业往更高层次发展有很大帮助。
1: 据了解，本届廊坊经洽会围绕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共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涵盖汽车配件、装备制造、日用小家电等14大品类，覆盖全省69个特色产业集群。参与活动的省内供应商达600多家，其中仅专精特新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合计就超过320家，共有700余家国内外采购商到场对接选购。巴基斯坦客商阿里卡西夫。
4: 在这场供需对接洽谈会上，我和3家企业进行了交流，他们的产品和我的采购需求高度匹配，我打算向他们采购产品。
1: 深圳悠阳国际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尚新。
5: 从早上到现在差不多聊了10到20家这个供应商，谈下来感觉都还是挺不错的。刚才我们聊的这位做商用的这个咖啡机的，他说他们的工厂离这个展会不远，明天会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参加一下他的工厂，看一下他的产能和规模。
1: 对接洽谈紧锣密鼓，配套服务保障有力。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税务、海关、银行、物流、货代、信保等部门的工作人员进驻会场，随时提供全链条服务。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朱宇。
6: 审批人、还有客户经理以及支行行长，然后共同为现场参会的产业集群的企业提供我们的普惠金融贷款、科技金融贷款以及跨境结算和针对企业和个人的各类金融产品。
1: 廊坊经洽会采购对接活动负责人李进云。
7: 根据现场的这种采购对接的这种一些需求情况，我们会进行摸排、跟踪、了解，然后以及帮他实现落地。比如说从这个贸易通关上，从他的这个外汇结算上，包括对于他的这种服务政策上，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些这种服务的对接，帮助企业真正实现这种寄货出海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8: 本届廊坊经洽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200多家企业带来了河北的特色产品、老字号商品、代表性文创产品，并专设进口商品和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色展台。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逛展。
9: 逛展第一站，先来带您看刚刚发布的新物种。这不是普通的购物平台，这是在河北最新落地的城市级阳光采购平台廊艺采。简单来说呢，就是想买办公用品，后勤保障，不用再一家一家的跑，一家一家的比价了。在这里下单、比价、审批、追溯，一条线全搞定。
10: 一方面把原有的小额零散采购归集到一起，所有的采购流程更加规范合规，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降低采购单位的采购成本，提升采购效率。
9: 从采购平台出来，一转身我就来到了河北的14个城市地标。没错，这里设置了14个地方特色消费主题展，也就是说把河北各地的招牌货都浓缩到了一个场馆里。
11: 我们带来的是唐小主文创系列，比如说金属冰箱贴，有唐山的各个地标，然后还有一些唐小主盲盒系列，唐小主的杯子，唐小主和唐小燕的这款背包挂件卖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昨天已经卖了大概几十个了。
12: 本次廊驾会呢，我们带来了同福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同福共享平台，它是集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我们靠联厂、栓商、盐店、锁客8字方针打通了整条产业链，经过前链条优化，合作企业配送成本降低了23%，整体物流成本减少

0: 35，真正实现了产业链多方互利共赢。
1: 保定的冰室、河间的工艺玻璃，还有新集的皮革，没走几步就是一个城市的拿手好戏。逛完了河北的招牌货，再来看一看进口货。本次廊坊经洽会还设置了进口商品展和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在这儿啊，您不出廊坊就可以完成一场全球购，而且很多的商品都是首次在河北展销。
2: 塞尔维亚果儿今天第一次来我们的廊签会，我们带的是最好的东西来到中国，然后来了一些食品类的东西，就是塞尔维亚的一些牛奶饼干、护肤品类一些东西。后期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产品可以带到中国，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多尝尝塞尔维亚的好东西。
3: 这个馆规模很大，服务也很到位，各个国家的哈，还有什么各个品牌的。我在这儿也买了几件了。
1: 一个展馆浓缩的是河北消费市场的新活力，从采购方式的数字化变革到特色产业与全球好物的同台亮相，河北正在不断地用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去刷新老百姓的消费体验，也让更多的河北好物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球。
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扫描燕赵。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河北省三夏生产情况新闻发布会，预计6月25号前后，我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30号前后完成夏播计划。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的报道。
6: 三夏生产既关系夏粮丰收归仓，又决定秋粮生产基础。2013年以来，我省粮食总产量连续13年保持在700亿斤以上。2016年以来，连续10年播种面积稳定在9500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740亿斤以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孙晨光介绍，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来看，今年夏粮预计能够再获丰收。
7: 受去年10月连阴雨的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为克服不利影响，省农业农村厅制发了奋战140天。强春管、促壮苗、抗灾夺夏粮丰收的工作方案，针对不同苗情麦田分类制定田管措施，分区域制定小麦促弱转让的技术方案，实施冬小麦早春促弱转让行动，为确保小麦产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 全省大规

0: 并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应急抢收抢轰的准备。全省备有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734台，粮食烘干机1424台，日最大烘干能力20.9万吨。
1: 在加强积聚储备的同时，我省与山东、河南等8个黄淮海省份签署了黄淮海地区农机应急抢收抢种作业互助合作协议，如果遇到灾情，可及时引入外地积聚，保障三下生产。省农机局局长金宇：
2: 各地也与周边地区建立互援互助机制，如遇灾情，我们可以立即引入外地履带式收割机2400多台，移动式烘干机360多台，确保及时抢收抢烘抢种。受近期降雨影响，我省最高峰引进外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达到了1700多台，有力保障了小麦抢收。
1: 抢抓农时，抢收抢种，各地在积极进行下收的同时，千方百计稳定秋粮种植面积，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孙晨光：
0: 进一步细化各地的下拨任务，组织各地抢抓农时应种尽种，确保秋粮播种面积的落实。今年我们将继续开展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落实关键技术分区域分作物分类型，开展精细精准指导服务，提高播种质量，确保苗齐苗匀苗壮，打好丰收的基础。
3: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近日，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召开政策发布会，发布相关措施。
4: 措施充分整合京津冀三地技能人才工作资源优势，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全方位内容。具体来看，一是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在京津冀区域征集遴选6家优质培训机构，列入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机构目录，整合三地线上教学资源向雄安新区培训机构开放。二是搭建互动交流平台，组织京津冀高技能领军人才雄安行活动，为新区院校和企业提供教学指导、技术攻关、项目咨询等服务。三是组织等级评价统考、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工种，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四是构建区域性统一规范培训评价标准，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等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培训前置、题库共享和评价标准互通，探索按照北京家政培训考核规范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五是联合开展培训需求调查，向社会公布急需紧缺培训职业工种，引导培训机构将培训资源向雄安新区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聚焦。六是协助建设雄安新区技能生态链，发动京津冀区域相关产业链企业和院校，支持雄安新区打造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产教评衔接融通的技能生态链。七是积极承办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利用雄安新区现有条件承办国家级行业赛事，在设备、裁判、技术等方面给予协助。八是加强培育平台建设，支持雄安新区建立京津冀技能大师工作室联盟，利用中国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为雄安新区涵养高技能人才，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和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九是加强劳务协作基地建设，支持建立以雄安新区为核心的一河多支点河北扶扫劳务协作基地，指导三地家政康养服务企业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劳务协作基地开展合作。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赵进华：
5: 截至目前，雄安区人育全国技术能手4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高技能人才2名，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2名，燕赵黄金台聚才计划8家人才技能平台1名，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做出 突出贡献。

0: 下一步，将经济、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
1: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志愿填报模拟系统从昨天起到6月20号开放，考生在规定时间内自愿参加。演练使用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是正式招生计划。模拟演练结束之后，系统中的所有信息将全部清除，不予保留。
2: 今年我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90人。通过报名地招生考试机构相应资格审核且已完成公示的考生可以填报。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按照学制每人每学年补助3000元生活费和800元住宿费，并按标准免除学费。
1: 沧州市狮城618聚会消费月大型促消费活动已于6月16号开启。本次活动涵盖汽车、手机、平板家电、黄金、腕表等品类，其中购买汽车最高补贴10000元。
2: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衡水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端午佳节，全省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人们赛龙舟、包粽子、编五彩绳，燕赵大地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5: 清晨的邯郸磁县一泉湖上，微风习习，碧波荡漾，湖面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大赛正在这里举行。来自邯郸衡一中学的120名学子和教职工参赛，他们和着鼓点整齐挥桨，臂膀起落间木桨翻飞，激起层层白浪，尽显青春向上的蓬勃力量。邯郸衡一中学学生韩可天：
6: 这次端午节赛龙舟比赛既是一场体育竞技，也是一场传统文化实践，只有亲身体会这项民俗活动，才能理解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内核，让龙舟精神真正印在心底。
5: 龙舟竞渡是端午节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承载着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内涵。这次一泉湖龙舟大赛让青年学子们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邯郸衡一中学校长姚美兰：
7: 端午节承载着屈原忠贞爱国的民族精神，龙舟竞渡，一舟同心，鼓点同步，这样培养了学生那种团结协作的一种精神，凝心聚力，协作包容。在这个赛的过程当中，也让学生不畏艰难、奋勇向前这种意志体现出来。
5: 同样是对传统文化的沉浸式体验，秦皇岛北戴河区则另辟蹊径，用一场古韵游园会让市民和游客领略了别样的端午风情。在包粽子体验区里，大家分工协作，一个个饱满精致的粽子陆续成型。旱地龙舟、编彩绳、绘彩蛋等民俗体验项目也让参与者在互动中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气息。阿尔及利亚留学生月明：
8: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端午节，这是我包的粽子，今天的活动我觉得很棒。
5: 粽叶飘香传递的不只是节日的味道，更有浓浓的温情。在邯郸长安县12生肖公园，企业志愿者们将一份份满载心意的节日慰问品亲手递到刚刚结束晨扫的环卫工人手中。接过沉甸甸的粽子，环卫工人们的脸上绽放出朴实的笑容。 环卫工人王海敏。
9: 这里受到企业从来的动的心里挺热乎的，到叫国家还惦记着我们，给我们送粽的挺感动的，以后把工作干得更好，才对得起这份心意。
5: 而在承德滦平县山前村的同心港湾，一场粽香传情共庆端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也在温暖上演。志愿者们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端午文化小课堂，从屈原的爱国故事到赛龙舟、挂艾草等民间习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趣味问答，带领孩子们走进端午的历史长河。滦平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商兴华：
10: 一直以来，出入境管理大队坚持开展公益帮扶，用心关爱留守儿童。端午前夕，我们走进同心港湾，送来节日食材，和孩子们亲手包粽子，共庆佳节。在体验民俗的过程中，传递温暖，让传统文化深入童心，陪伴孩子们健康成长。
5: 社区里的端午同样热闹温馨。邢台市关兴社区欢聚端午、福满家园主题活动在热闹的秧歌声中开场，居民们围坐一起包粽子，动作娴熟，分工有序。现场还提供了义诊咨询、健康检测等便民服务，把节日的关怀送到了居民身边。关兴社区党委书记季丽霞：
11: 今天咱们这个社区把咱们小区的老老少少都聚在咱们关兴社区来，有咱们有说有笑，我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咱们社区有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今后呢，我们社区会继续把这样的活动继续办好，让邻里和谐，让社区更有温度。
5: 此外，张家口宣化区则掀起了一股青春的热潮，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在这里燃情开幕。现场划分了露营区、美食市集和文创摊位等，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大家有的跟着音乐高歌，有的露营烧烤，现场充满了欢乐和活力。2026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现场总指挥韩广军：
12: 通过这些明星演绎吧，能吸引来好多这个外地的游客，带动咱们住宿啦、餐饮啦。因为我们这个演唱会，它是买了演唱会票之后，可以免费去向光洞、桑干河大峡谷的门票免费，我们左转汤泉的门票也是免费，可以免费看咱们的20号的五超联赛。
2: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出行多以短途旅游、城郊休闲为主，人员流动量、公路车流量将创历史同期新高。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500万人次，日均2165.3万人次，同比增长4.1%。
1: 夏日时节，石家庄市植物园百合花迎来盛花期。本次花展共引进12个百合品种，栽植百合种球1.7万多个，其中弗雷多、卡里、粉天堂等杂交百合品种独具特色，色彩丰富、花香四溢的特色景观，为夏日出游提供了优质赏花去处。
2: 近日，沧州市观光咖饮主题巴士亮相，和普通公交车不同，它设置成了餐车内厅的样式，设有表演和互动环节，将饮茶体验、国风演绎、青年社交、本土文创巧妙串联，进一步拓宽公交便民服务新场景，搭建城市文旅展示的新窗口。近期，咖饮主题巴士将在高铁西站、东部教育园区、各大高校校区以及市区核心文旅站点开展巡回品鉴体验活动。
1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成竹在胸。
1: 618购物节 AI 深度融入购物全流程，专家解读 AI 原生大促正在改写电商逻辑。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捷克队与南非队1-1战平，瑞士队4-1战胜波黑。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8年，26岁的共产党员郑成竹壮烈牺牲。他生长的福建南安双溪村后更名为成竹村，从此全村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就是这两个字。对同村后辈张清河而言，成竹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支撑。他从非洲带回锂矿资源，将烈士敢闯敢拼的精神化作实业报国的行动。请听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成竹在胸》。
1: 张清河，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人，从事新能源材料行业。他的身份证上印着成竹村，每次掏出身份证，他的目光总会在英雄的名字上多停留片刻。
2: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荣光。
1: 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张清河身上的闯劲儿跟郑成竹烈士一个样。
3: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1: 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张清河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一带一路沿线。
2: 我现在100%都是国外采购的，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1: 2016年，深耕陶瓷行业多年的他敏锐捕捉到新能源产业兴起的信号，果断转身投入锂电新材料领域。
2: 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当时呢我就发掘了这个商机，然后一直有在跟国外的一些矿山对接。2016年的时候，那是有一波新能源的行情起来之后，是有一个价格推动，到了后面呢价格又回到最低的位置。我们第一次的新能源转型是做得非常辛苦，
1: 转型风险远超预期。碳酸锂价格从几十万元一吨暴跌至几万元，资金压在库存上，新工艺还在摸索，旧生产线已经撤下。张清河最难的时候是郑成竹三个字撑住了他。
2: 越是难的时候，一想到郑成竹烈士，他26岁就敢为了信仰舍生忘死，跟他比起来，我们这一点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他那一种一往无前且不退缩的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作为一名党员，我更不能轻言放弃。
1: 张清河把寻矿的脚踩到了非洲大陆，他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走，像郑成竹当年转入农村开辟新战场一样，主动布局上游，在当地收购矿山。
2: 以前我们是找别人买矿，最后我们也到国外去把矿钱拿下来，然后我们也有跟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探讨合作开采，现在已经

0: 有在国外建这个厂的这种计划。
1: 2024年底，满载李辉石的货轮从南非德班港抵达泉州港，打通了非洲到泉州的洲际海运通道。南安市商务局外贸外经科科长吕家发介绍，张清河的海外矿产投资与南安打造的一般贸易、跨境电商、义乌采购三条通道形成互补，为南安企业闯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资源型产业出海模板。
2: 三条通道帮企业把销售渠道打通，我们是以请进来和走出去联动。请进来主要就是利用侨亲资源啊，还有一些展会上面的资源啊，把一些采购商啊请到我们的产业带，走进企业去了解产品。走出去就是组团出去，在重点展会上面呢，去打造南安产业的专馆。
1: 郑成竹当年成立地下党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求解放。张清河如今把企业扎在村里，带乡亲们就业致富。员工曾华海是成竹村人，也是一名党员。
3: 感谢张总他这个项目能落地在我们村的周边嘛，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近的上班的地方嘛，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几年有在官桥按揭了一套，然后家里生活方面没什么顾虑嘛。
1: 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从郑成竹为乡亲流血牺牲，到张清河为乡亲修路助学创造就业，两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
4: 张总是我们的重点企业家，他多次兼职支持村里讲学、教育、文化和老年事业。村里对他的支持主要是用地协调、用工对接、村民沟通、矛盾调解等等，让他能安心发展，无后顾之忧。
1: 张清河在公司门口巨石上刻下有理行天下，这个理字既指理电行业，也谐音道理的理，寓意有理走遍天下。
5: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做事情，只要有道理就能行骗天下。我们做锂矿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锂资源，也能闯出一番事业出来。
1: 成竹在胸四个字，对张清河来说，不仅仅是词语里的意思，而是一个人的名字住进了他的心里。从郑成竹26岁为信仰献出生命，到张清河沿一带一路走向非洲，两代共产党人隔着70多年，心里烧的是同一团火。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自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是南安市唯一以烈士命名的红色行政村革命老区。1949年，中共晋南桐乡工委把郑成竹烈士的家乡命名为成竹乡，后来又更名为成竹村。1940年6月，18岁的郑成竹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宣传、抗敌后援会和青年战地服务团活动。1948年10月，中共党员郑成竹在执行任务时遭敌人包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成竹村村民张清河，
0: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8: 张清河是福建全兴矿业有限公司和福建侨兴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筹备建工厂。他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了一带一路沿线，一年能够加工200万吨国外原矿，
0: 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8: 张清河的两家企业常年聘用周边村民约130人，带动乡亲一起致富。 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

0: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珠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一年一度的电商平台618年终大促昨天如期到来，今年眼花缭乱的宣传少了，但促销宣传降温的背后呢，是人工智能全面渗透到了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的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再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 AI 技术正在推动电商竞争从流量的厮杀转向精密计算的比拼。业内专家表示，今年的618可能会成为第一个 AI 原生大促。
2: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的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3: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在电商销售的另一端，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店主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4: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六七百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几千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2: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5: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1: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了大幅提升。
6: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 1.2 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已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 1.5 倍。
2: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说，今年的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7: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 100%， 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 上海财经大学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8: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

0: 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来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
2: 好，随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将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还将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推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手机、智能电脑，加快普及智能扫拖机器人、智能厨房设备等举措。
1: 中央网信办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出台我国首个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规范性文件《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未来，国家对集贸市场的监管不仅要查证，更要直接给市场打分，评价结果分为 ABCD 4个等级，用于对集贸市场实施差异化监管。
1: 中国邮政昨天发行人工智能系列特种邮票1套4枚，邮票图案名称分别是智企纪元、数智融合、巨深智能、和谐共生。
2: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昨天启动，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沈阳、广州至南宁、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消息说，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留驻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
1: 受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的连环冲击，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飙升至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备受关注的通胀风向标，五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6.5%， 创下2022年11月以来的最高纪录。业内人士分析，这季红灯已经发出了明确的警报，美国未来的物价还会接着涨。面对如此巨大的通胀压力，有预测说美联储年内可能再度加息。
2: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 A 组第二轮比赛中，首轮都未能取胜的捷克队与南非队1-1战平，各取一分。 B 组第二轮角逐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收获小组赛首胜。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河北新闻。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